0: 帝娘娘好像挺关心你啊。你脑袋里想什么呢？还不给我找殿下去。
1: 小师父有礼了，我们遇到了歹人，我夫君他身受重伤，可否借跪地休养疗伤啊？
2: 姐姐，你是女的倒是没问题，可是他是男的。
1: 可是我夫君受了重伤，他快不行了。小师父，你就行行好，仙道贵生是为无量度人呐。
2: 好吧，
1: 谢谢。思思，公主，
3: 白文豹这是怎么了？
1: 文豹哥他受了重伤，
3: 赶快扶进去，进去疗伤。
4: 爱妃呀，你可回来了，叫我一番好找。你没事吧？
5: 父王，我们想您了。
4: 父王也想你们。
3: 看你把他们给宠的，就没我的事儿。我这次要不是碰到薛刚，早就被那个老虎给吃了。
4: 哎，怎么会呢？老虎不会吃老虎的。
3: 你瞎说什么呀，在孩子面前。
2: 父王，你说什么我不懂。
6: 傻瓜，父王说母妃是母老虎呢。
3: 大胆，这么没大没小的说什么呢。
6: 父王，薛奎他们回来了吗？
2: 是啊。
4: 哎，回来了。
6: 我们快走吧，别打扰父王和母妃恩爱了。
7: 我已逼出他体内的淤血，他的性命已无虞。
1: 多谢师父。
3: 师父，
7: 姑娘，你跟我来一下。
1: 我出去一下。嗯。
7: 姑娘，你不待在皇宫里，跑到这荒野之地寻短见，所谓何事？不妨跟贫道说说。
1: 师父，这个说来话长啊。
7: 古往今来，一个情字困住了多少痴心人，看来你和这两位施主有不解之缘。待那位施主的伤痊愈之后，你也走吧，你身陷红尘，不属于这里。
1: 师父，我可不想走。
7: 你嘴上说不走，其实你的心并不在这里。好了，去看看你的有缘人吧，想必他已经醒了。
1: 师父，谢谢您啊。文豹哥，你终于醒了。
8: 谢谢你。
3: 你可终于醒了，是谁这么厉害，能把你这银锤太保给打伤？我告诉你啊，多亏是思思救了你，要不然你小命就不保了。
8: 公主，你怎么会来这里的？
1: 这里是玄妙观，公主离开都城后一直在这儿。文豹哥，你没事吧？
8: 血鬼呀，血鬼，这小崽子没想到他会使诈，
1: 都是我不好，让你分心了。
8: 思思，算了，你打不过他的。
1: 你小瞧了我不是？
3: 思思，我看你跟白文豹是越来越般配了。
1: 真的吗？文豹哥，你觉得呢？
6: 人家救了你，你也不领情。
3: 思思，还是让白文豹休息一会儿吧，我带你出去走一走，让你看一看玄妙观的风景。
1: 嗯，好。文豹哥，那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回来。

0: 禀副帅，我和弟弟们从军州到这里的沿途都找过了，没有找到思思和文豹啊。
1: 都几日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
0: 副帅不必忧虑，文豹和思思吉人自有天相，可能他们已经被高人给救走了。过些日子就回来了。
1: 再去探。是。
2: 这白文豹和李思思，不会是在军州城里吧？
3: 梁王，现在你不用怀疑了吧？任何人都有可能投降，但白文豹不会，我女儿更不会。
2: 可事到如今，国民应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班师回朝？那也太没有面子了。
1: 梁王所言极是。
2: 所幸那军州城是天险，就算薛刚前来，几日内也奈我不何。
4: 白文豹怕是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何不在府上再找几个高手来帮忙？不知道三齐王可有什么推荐的人选可以说说？
5: 爹，还有我呢。
2: 凤娘，你怎么来了？
4: 爹，我这不是想您了吗？
2: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不给爹添麻烦也就够了。您不知道，这路上啊，有人说您被烧死了，我都哭晕过去了。谁这么恶毒？如此咒本王？
4: 算了，反正您没事儿，女儿也就放心了。
2: 哼，李元帅，这位是小女武凤娘，凤娘，快来见过三齐王李元帅。
4: 凤娘见过元帅。好，好，好。
2: 梁王，听说令千金会武功，您别听他胡说，他呀也就会些三脚猫的功夫。
4: 爹，哪有您这么说自己女儿的？
2: 凤娘，这打仗呢是男人的事，切记，姑娘家做做家事，多学一点女工，莫想其他的事。 再给我胡闹，爹立即让你回都城去。
6: 眼下之际，只好去沙州请我的兄弟定康王李孝业了。这么说，皇娘还不知道我逃婚的事了？
7: 只是包不住火的，我想很快武皇就会知道。你倒好。 武皇不会对你怎么样，可是我和文豹就惨了，现在又打了败仗，恐怕这次我们李家要大祸临头了。思思，真是非常对不起，我当时只想着逃婚的事，根本没考虑这么多。你不要担心，我过几天会回宫，把这一切向我皇娘解释清楚，说不定呢，我还可以帮你跟白文豹的忙，让你们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
6: 真的，公主，你不会又骗我吧？思思，什么又骗你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啊？真打算在这里出家了啊？我倒是想啊，可我师父根本不收我呀。哎，还说我什么尘缘未了。不过也好，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我没事儿呢，听师父念念经书的也不错啊。那你的那三哥哥呢？
8: 什么三哥哥？哪壶不开提哪壶，
6: 我好不容易把他给忘了的。不会吧？当初你想尽一切办法逃婚，不都是为了他吗？这此一时彼一时嘛。哎呀，别提他了，别提他了。看风景，
8: 哎，你起得这么早啊？
6: 你不是也一样吗？
8: 这阵子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殿下传下令来，大军休整半个月。
6: 那正好啊，夫君。 今天天气不错，你跟我去拜圣母娘娘吧。
8: 圣母娘娘？听说附近有个玄庙观，里面的圣母娘娘还是从我们新堂请来的。哦，有这等事儿啊？嗯，你去不去？既然是披霞郡主邀约，我怎么能拒绝呢？也好，这阵子忙着打仗，就当是忙里偷闲了。
6: 那我们走吧。
8: 现在就去。
6: 不叫栾英啊！今天就不叫他了吗？你就陪陪我嘛！
8: 行行行，公主。

0: 公主，公主，公主，你可把我害苦了。你走了以后，吾皇下了几次旨，说想你了，要你回宫省亲。我绞尽脑汁想借口，才勉强对付过去。公主，你知道吗？ 我白文豹早就钟情于你，在我心里一直只有你。你想一想，思思她是我妹妹，这叫情何以堪呢？自行军以来，所到之处，我一遍遍地找你，就连做梦，我都喊你的名字。
1: 不是我久犯，对你无情，实在是因为我爱的是薛刚，为了思思，为了我自己，只好对不住你。白文豹，你自言自语什么呢？你能不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你知不知道你用错情了？思思那么喜欢你，她甚至连姑娘的矜持都不顾了，你这么做对得起她吗？
2: 现在你的伤已经好了，你不要缠着我了，你带着思思赶快走吧。夫君到了，
3: 也不是很大嘛。
2: 哎，山不在高，道观不在小，有仙则名。
3: 嗯，你说的都是对的。<笑>
2: 姑娘，哎，她不是李思思吗？难怪看起来那么眼熟，她来这儿干什么呀？
4: 白文豹的妻子，她看起来心情好像不是很好啊。哼，
2: 废话，心情好能这样吗？走吧。
3: 嗯。
4: 啊，九环，
1: 三哥哥。
3: 九环，九环，九环，好你个狠心的公主，让我们好找啊！原来你在这里做神仙啊？怎么了？不行吗？公主，白文豹，薛刚，公主，你没事吧？薛刚，还我爹命来！
1: 白文豹，你干什么呢？
3: 文豹将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是啊，白文豹，你在这发什么疯啊？你爹明明是武三思害死的，干嘛这么冥顽不灵啊？
3: 你才发疯呢！我爹就是他害死的。
1: 好了，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这里是清修之地，要打外面打去。
3: 公主，你有所不知，这山贼他杀了我父亲，此仇不报，我永恒颜面呐！
1: 什么？薛大元帅，这算是怎么回事儿？
3: 怎么回事儿？
1: 我倒要问问你，你跟这白文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是啊，公主，你怎么跟白文豹两个人单独在这儿？
1: 你们胡说什么呢？我们俩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3: 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我们想哪样呢？你倒是说说看。
1: 你好，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我在这里数着日子等你来，等来的是你的冷嘲热讽、胡言乱语。
3: 哎，公主。
1: 薛刚，你给我等着！哎，公主，你在这干什么呀？这里危险！
3: 你别过来！公主，这里真的危险。你有什么好好说，你先过来呀！我没什么好说的，
1: 白文豹，你走吧。九环，
3: 九环，危险！你快过来！
1: 危不危险关你什么事？
3: 你们两个来这儿又是来干什么？
2: 不方便说是不是？那我帮你说，你们两个来这儿显摆，故意来气我的。
3: 公主，你别说了，你先过来，有话好好说呀。
1: 白文豹，这是我跟薛刚之间的事情，跟你无关。你的伤已经好了，你还是走吧。
2: 是啊，白文豹，刚才我们看到李思思哭着下山了，那个姑娘家走山路多危险啊，你快去找她吧。
3: 什么？
1: 思思下山了，
3: 她一定是误会我们了。白文豹，赶快下山找她呀！你快去啊！公主，你过来，你要不过来，

0: 我不会下山，
1: 你不要威胁我。如果你不去找他的话，我现在就跳下去。快走啊，
2: 学生！如果公主有任何的闪失，我心脏旧账跟你一起算。
0: 九环，放开我干什么？你别任性了好不好？
3: 谁任性了？你是担心我吗？你说呀，
0: 三哥哥，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你说呀！你今天要是不回答我的话，我就跳下去，你信不信？哎，九环，
3: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了，夫君，你放开他。
0: 寻死觅活的，谁不会啊？碧霞，你少说了。什么寻死觅活呀？我需要在你面前装寻死觅活吗？我跟三哥哥从小就相爱，那时候你在心疼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呢？九环，三哥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回答我，到底爱不爱我？如果你不爱，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打扰你。可是如果你不回答我，我今天就要跳下去！你说呀，你说呀！
3: 你让他跳，我就不信他会跳。
0: 皮下，跳，谁怕谁啊？三哥哥，你回答我呀！你快回答我呀！要不然我跳了。你让他跳吧。
2: 你讨厌，
0: 欺负我。九环，九环。
4: 思思妹妹，你可算回来了，知道吗？我跟你爹有多么的担心你啊！白文豹呢？
5: 不知道。哎，我爹呢？
4: 你爹爹去沙州请定唐王去了，眼下不在府中。
3: 不过我在跟你爹爹再是一个样子，你爹和我亲如父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定会一一帮助的。好，请你自重。夫君，你等等我嘛，还是个男人呢，那么小气。你走吧，我不走了。
6: 哎，你怎么了？
3: 最近看你挺辛苦的，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你倒好，跟他一起来气我。<笑>我怎么跟他一块气你了？你说呢？反正你错了，快说，你错没错？你说我哪儿错了？好，你没错，我错了，你走吧。好吧，夫人，我错了。态度不诚恳不算数。
2: 我真的错了，夫人，快走吧，这天都快黑了。那好。哎，思思，你干什么呢？别喝了。你没事吧？
5: 文豹哥，我没事。你没事就好，否则我得向义父交代。
2: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
5: 我只要你对我好。
2: 思思，
5: 文豹哥，
2: 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公主，但我说过我会等你的。
5: 对了，公主呢？我下山回来的路上碰到薛刚夫妇，他们没有为难你吧？哎，
2: 没想到公主为了薛刚差点跳崖，好在没事儿。啊，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好啊，原来公主逃婚了，这李思思和白文豹才是真正的主啊！这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赶快回家。哎，对了，思思，我告诉你，那个武三思不是什么好人，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有文豹哥在，我不怕。
4: 在别人背后说别人坏话，好像并非君子所为啊！
2: 你来干什么呀？
4: 你们两个串通好了欺骗武皇，你们知道该当何罪吗？
3: 你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呢？

0: 我呢，就是一时路过。哎，我这是在问你们呢，你们怎么问起我了？你们说了什么，我在外面也全都听见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1: ？
0: 思思妹妹，看本王来了，也不给本王倒杯酒压压惊啊！
2: 倒什么酒啊？自己倒。吴三思，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你若敢对思思有半点不敬，我白元宝豁出命来也跟你没完。
3: 文宝哥，你对我真好。
0: 哎，你们别打岔，我这正想着呢。本王论品貌、地位、德行，全都高于你很多。这九皇公主呢，喜欢薛刚，喜欢的死去活来。我就想，这九环怎么能跟你洞房呢？
3: 冒充新娘的是我，跟文豹哥和公主没有一点关系。说吧，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这是你们犯了欺君之罪。我作为一个忠臣，不得不把你们所犯的罪状，告诉武皇。如果不说的话，我岂不是也犯了欺君之罪？
2: 你是忠臣，哼，我呸！说吧，你有什么条件？别跟我装了。
0: 思思妹妹，如今如果我向武皇请旨，取消白文豹与九皇公主的婚约，并且赐予你们二人婚约，你意下如何呀？
3: 真的？
1: 思思，
3: 算了吧，梁王。若是武皇再赐婚，这次逃跑的说不定是文豹哥。
0: 好你个白文豹！放着如花似玉的大小姐不要，不如本王帮你一个忙。我要了，
1: 你，
3: 文豹哥，
0: 跟你开个玩笑，真是块榆木疙瘩，怪不得这九环公主看不上你。不过话说回来，现如今我知道九环公主没有嫁给你，那我现在就有追求九环公主的权利。以后别给我爱说爱
1: 讲。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3: 文豹哥，别说了，樊中公主是不会理他的。
0: 不会理我？这可倒未必吧。我武三思可不是每个女人都是抢来的。白文豹，你可给我记住了，今天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祝你们幸福，方才打扰你们恩爱了。
1: 呸！

0: 臣李成业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三齐王免礼，什么时候回来的？战况如何？
0: 谢陛下，臣奉旨征剿九渊山，幸不辱命，将薛刚一干反贼阻挡在军州。 本想乘胜拿下军州，无奈臣的义子白文豹被薛奎暗箭所伤，生死不明。臣与思思也不知下落，再加上粮草不济，所以臣斗胆回宫，请陛下重新调兵遣将，早日剿灭一干反贼。
2: 三齐王辛苦了，三齐王可有带军的人选？
0: 臣推举一人。 如得此人相助，破贼兵指日可待。
2: 不知爱卿所见何人？
0: 他在沙州，是臣的堂兄弟，叫李孝业。
2: 听说此人是前朝李建成的孙子，在沙州自立为王，仗着能部。

0: 自长蛇阵，既不臣服前朝，也不归顺我大周，如何能听从朕的调遣？
1: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2: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看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
2: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竹老师的帮忙团。
2: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4: 1米，
2: 我也近看，
4: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2: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

0: 火烧一下，嗯，大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2: 没有了，
1: 粉末
2: 没有了，对，
0: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3: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这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这样
2: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档之事其属不公，
3: 忏悔路不在船上而在船下，对吗？
4: 台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5: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7: 林加油，宋宋宇，宋宇，你给我滚出来！
8: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9: 能不能拍？
10: 结婚？哎哎，我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0: 不会逃婚呐！啊！
13: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7: 我使劲冥婚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5: 什么破玩意儿啊！
16: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7: 打住！
18: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6: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9: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不，你留步，哎、留步啊！
7: 别打了。
20: 有画有小动物，
21: 非常好，获得一分二。
22: 好的，你喜欢这个箱子吗？
2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4: 陛下有所不知，我那兄弟恨的是李世民，陛下夺了李世民子孙的江山，他对陛下只有感激之情。其实他早想归顺大周，只要陛下给他敕封，给他赏赐，凭臣的三寸不烂之舌，必可说动他出兵。
25: 嗯，好，就依你说的办。三齐王一路辛苦，回府休息吧。
24: 谢陛下体恤。
25: 对了，九环病了，驸马受伤失踪之事不要告诉他，免得他担心。
24: 陛下，臣有罪。
25: 啊，爱卿，何出此言？
24: 陛下，公主她……
25: 九环怎么了？讲。
24: 陛下，臣犯了欺君之罪。当日是公主让臣女思思代替她进了洞房，而公主却不知下落，请陛下赐臣死罪。
25: 好你个李成义，这么大的事为何现在才禀告？
24: 陛下，臣本想找到公主后再向陛下谢罪，只是臣和驸马寻找了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公主，请陛下治罪。
25: 这件事要是传了出去，可是宫里的一大丑闻。德官。

1: 你所调派高手秘密寻找九环公主下落，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她带回来。
2: 遵旨。
1: 气死朕了！朕怎么养了这么个不孝顺的女儿？
0: 陛下，是臣对女儿私思，管教不严，请陛下不要怪罪公主。
1: 爱卿，你放心，知女莫若母。
3: 这件事与你女儿无关，
1: 你安心去沙洲吧。谢陛下宽宏大量，臣当肝脑涂地以报效陛下恩典。陛下，公主回来了，岂有此理！朕过去看看。李爱卿，你一起来。
4: 嬛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回陛下，贫道有礼了。贫道刚回来，正要看望陛下。
1: 你这玩的又是哪出戏呀？哎呦，你怎么穿成这样？你是公主啊？
4: 来人，帮公主换衣服。
1: 回陛下，贫道已遁入道门。
4: 啊？你说什么？
5: 微臣拜见公主，公主没事。
4: 微臣就放心了。
1: 这位施主，贫道
5: 反了你了。朕不管你是真出家还是假出家，你的命是朕给的，岂能由你胡来？
1: 来人，九环公主欺君罔上，罪无可赦。
0: 陛下息怒。
1: 回陛下，既然贫道已遁入道门，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这身臭皮囊，如果陛下喜欢的话，就尽管拿去好了。 你。
5: 都是朕太宠你了，你屡次犯大罪，屡教不改，你现在装神弄鬼，你以为朕就不会杀你？陛下，公主也许是有苦衷的，你就饶恕她吧。公主，你赶紧给陛下认个错，陛下宅心仁厚，她不会怪罪您的。陛下，此事皆因文报而起，公主逃婚也属无奈，还请陛下原谅公主吧。
4: 回陛下，他们说的都不对。
1: 贫道没有错。如果朕要说错的话，错也错在当初陛下给我们赐了婚。既然现在谁也改变不了，还请陛下不要勉强我。
0: 陛下，
1: 你这个逆女，犯下滔天大罪，到现在还不知悔悟。羽林军听令，把这里围起来。没有朕的旨意，不许她离开半步。朕倒要看看她要闹到什么地步。

0: 臣怎么养了一个不孝的女儿？陛下息怒，公主是一时糊涂，陛下可别气坏了龙体啊！
1: 陛下请息怒，蒙陛下抬爱，将公主许配于犬子。可现在看来，犬子无福承受，还请陛下三思。朕能治理好一个国家。 却不能治理一个公主，冤孽，真是冤孽！陛下，为了公主的安全，臣斗胆，请陛下收回成命，取消这桩婚事。不行，朕金口玉言，岂能儿戏？李爱卿，你先去办差，公主的事情朕自会处理。朕。
2: 要好好治治这个刁蛮公主。
3: 启禀元帅，探子回报，李承业已请来定唐王李孝业，如今已在城外安营扎寨。
2: 知道了，再探。
4: 是。
3: 这定唐王李孝业远在沙州，而且和武则天素不往来，这次他为何要听武则天的调遣呢？
4: 元帅，定唐王招兵买马，是想有朝一日称霸天下。我们九燕山是他的心腹大患，我看他这次肯不远千里来攻我们九燕山，定是另有所图啊。
3: 我看是这个道理，也罢。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九燕山兵强马壮，猛将如云，何惧一个小小的定唐王啊。
1: 元帅，我听说这个李孝业能布一字长蛇阵，元帅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0: 军师不必担心，此番定叫他来得去不得。
2: 就是啊，我说啊，狗头军师啊，你有什么好怕的？有我薛奎在这儿呢，还能怕他不成？
3: 对，大侄子，你得说有你虎子叔在，我的八卦斧那也不是砍柴用的。
2: 对。
4: 义父。
5: 爹。
6: 公主回宫了，母皇都已经知道了。啊。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李家无事。此次多亏了定唐王，若非我请定唐王相助，我们李家在劫难逃。
5: 那公主呢？
6: 公主穿着道袍，说她出家了，死也不认错。母皇大怒，把她关起来。
5: 道袍，这也是公主才能想出来的。
6: 这等刁蛮公主，若是进了我们李家门，我们李家也吃不消。文包，既然她死都不愿意嫁你，你就把她忘了吧。
5: 公主，怎么样？去请太医了。
7: 太好了，
5: 公主，您带我走吧。
8: 你要留下来照顾我皇娘。
5: 您走了，五环会杀了我的。
8: 你放心，不会的。我皇娘知道我们俩情同姐妹，况且呢，我信中已经说了，不关你的事啊。
5: 公主，您这一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到您。
8: 好啦，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你。不过呢，如果我出宫很久的话，你就干脆出去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5: 不，我要在这里等公主回来。
8: 哎呀，你这傻瓜。哎，外面有谁，快去看看。嗯。
9: 公主，微臣为您把把脉。
10: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
8: 你若是按我说的话去做的话，我就饶了你的命。
10: 是是，公主。
8: 快，把你的外衣给我。
10: 哎呀，微臣不敢。
8: 你不给的话，我会杀了你的。把你外衣给我，帽子，还有药箱。
10: 是是，公主。
11: 陛下，公主逃走了。
12: 什么？一群废物！羽林军守卫森严，公主是怎么逃出去的？
11: 陛下，公主是您的女儿，有多聪明您还不知道吗？公主称病传太医进宫，结果她假扮太医出逃了，直到现在羽林军才刚刚发现。
12: 这个逆女真是无药可救了，传旨。
11: 陛下不必难过，公主虽然走了，但心里不还是惦记着您吗？
8: 皇娘，皇儿走了。皇娘，国家大事能放手就放手，别累坏了身体。您睡眠不好，您说有皇儿在身边会睡得踏实，可是女儿不孝，不能陪伴在您的身边了。

0: 我们定唐王，你本是大唐李姓之后，应该和我们九燕山兵合一处，共同效力庐陵王，一起讨伐武则天。可你却放着正道不走，企图借周兵的力量攻打我们，然后你再攻打武则天，夺取大唐江山。我劝你，别做白日梦了。
1: 梁王。
2: 薛刚是在血口喷人，切莫中了他的离间之计。
3: 三兄，文武三思，又怎会被薛刚这种雕虫小技所骗？待会儿，让我们欣赏定唐王李孝晏大展身手。

0: 徐刚，好你个乱臣贼子啊！今天你是来给本王送死的吧？
1: 不听我劝告的人，往往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看来我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蓝字是怎么写的。
2: 爹，您暂且在这儿等着，这头阵就由孩儿来打了。
0: 薛奎啊，原来就是你小子，今天本王好好教训教训你。
2: 叫
0: 叫

小跑，驾！快二，别追了，危险！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还问报，你不找武三思报你的杀父之仇，反而替他卖命，你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吗？反贼薛刚，少废话，开锤！哎呦，哎，我的马上打不过你，有种下来打！
1: 滚蛋！

0: 这想走哪里走？
1: 白文豹，你怎么阴魂不散了？
2: 阴魂不散，我今天让你成为阴魂，拿命来！

0: 就你这三板斧的功夫，还想跟你豹爷爷打？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爷爷程咬金的面子上，你豹爷一锤砸死你！滚！
1: 我要不看在你两个哥哥的面上，我宰了你！
0: 薛刚，拿命来！
1: 呀！好呀！好呀！四弟是。

0: 你
1: 老秦呐、啊，一会儿给我狠狠地揍他！
0: 又来一个送死的，啊，姓秦的，没听说过，一定是无名小卒啊！
2: 你听好了，大唐第一功臣秦琼。

0: 恩公主的驸马爷。
1: 白文豹，别做白日梦了，我告诉你，九环公主是我的人。
0: 学哥，我不杀你我不姓白。
2: 老天，没问题，杀
0: 杀杀。
1: 四弟你当心。

0: 你不姓白，那你就姓黑吧，以后叫你黑撒算了。
1: 小崽子，少废话，上你使诈，这次来的正好，看你鲍爷爷怎么把你砸得稀巴烂。
2: 大侄子，别跟他废话，扁他。
0: 好嘞，呀。

0: 我们三个打你豹爷一个，算什么英雄？老子不陪你们玩了！
1: 奎儿，别追了！哼，这白色逃跑的速度比功夫都好，哼，这就叫没种。
2: 走。
3: 小哥，
1: 爹，您看看这黑三逃跑了，肯定啊是被我们给打服了。
3: 哎呀，看来以后没对手了，那我以后就叫独孤求败。
1: 什么小子，
3: 要知道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来，见过你四叔。
1: 见过四叔。嗯。

0: 四弟，原来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大哥，对不起你们。哎，
1: 大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五虎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当年花灯事件之后，我便逃出了都城，辗转到了一座山寨，就当了山贷王。后来武帝罗昌兄弟也来了，他用兵有方，我就将寨主之位让给了他。
0: 后来我们的山寨也改名为新唐山。
1: 新唐山，太好了！哎，这罗家枪法天下闻名，不知道罗昌兄弟有没有传承下来啊？大哥，你算是问对了。罗昌兄弟的罗家枪不仅仅比他爷爷的更厉害，为了保住我们的山寨，他还精心挑选了800名愿意改姓罗的将士，传授他们罗家枪法。我们新唐山就是依靠这支罗家军。
0: 才生存下来，周兵不敢来犯。大哥，我这就带你去见罗昌兄弟。太好了，咱们兄弟可以好好聚一聚了。哎，大哥，前面有个茶铺，咱们到那儿歇息一下吧。
2: 好，走走。什么人？站住！哼，岳虎，拿住！站住！
0: 还想跑？走！什么人？慌慌张张的干嘛？
2: 没什么。你要是不说实话，我让这胖子打你。
0: 说实话，要不然我揍死你啊！
2: 我说，刚才有个人问我玄妙观在哪里，我看你们像是一伙的，所以就害怕。
0: 就因为这个，那也不至于看到我们就跑啊。
2: 小人是读书人，看到你们都穿的铠甲，所以就害怕呀。
0: 我问你，那个问路的人长什么样子？嗯，
2: 就是那个眼睛长长的、脸长长的、头发也长长的那个。
0: 去吧，
3: 走吧。
2: 哎，
0: 多谢您。
2: 武三思，这个武三思，他去玄妙观干什么？

0: 就还。武三思，你怎么来这里了？这里环境还不错。就还，最近过得好吗？
1: 老样子，你有话就直说。九环，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自从知道你要和白文豹成亲，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心里比死还难过，所以才要和你一起对付白文豹。到后来，得知。
0: 你在成亲那天逃跑了，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开心吗？这次我带兵出征，特意派人打听你的消息，
2: 得知你在这玄妙观之中，就来看望你。一来，
0: 解我相思之苦；二来，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哥哥。
2: 武三思，你还记得你是我哥哥呀？
3: 现如今白文豹的那档子事已经过去了，你看能不能嫁给哥哥我？武三思，你听着，趁早死了这份心，这里不欢迎你，赶快走，
2: 放手，放开我！
3: 住手！武三思，你这淫贼，我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
2: 三哥哥，别玷污了道门禁地。哼！
0: 武三思，我奉劝你，以后不要再对我有任何的想法。再有下一次的话，就算我黄娘保你，我也绝不会饶了你的。原来是要和薛刚在一起啊？薛刚，多少年头过去了，恩恩怨怨的，我看咱们还是握手言和吧。
3: 握手言和？想得倒挺美。
2: 三哥哥，别跟他一般见识。 武三思，还不赶快走！
0: 那就只能战场上见了。
3: 你别走！

0: 走了一个白文豹，但是没有想到还有薛刚，当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呢。
1: 哼，
2: 你哼什么呀？你干嘛又来这里啊？
1: 我路过。
2: 路过啊？那好啊，你继续赶路啊，我不妨碍你了。
1: 哎，不，哎，其实也不是路过
2: 啊。哎，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呀？怎么，有话跟我说呀？你说呀。
1: 是这样的，我的两个夫人呢，觉得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太孤单了，不放心你，让我把你接回去。
2: 哼，是你的两位夫人担心我呀？那你现在看到了，我很安全啊，你可以放心走了。
1: 哎，不，九环，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了。
2: 你是怎么想的呀？
1: 我的心你还不懂吗？
2: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只知道你已经娶了两个妻子了。
1: 是啊，我都娶了两个妻子了，还来找你，可见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有多重啊！
2: 一点都不重要，我算是什么呀？我在什么位置呀？
1: 哎呀，好了，九环，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我知道你想什么，虽然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可以答应你，等我完成大业，推翻五州，恢复大唐之日，就是咱们成亲之时。

0: 去，
1: 来喝吧，妹妹。
2: 武三思，你给我站住！
1: 武三思，我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呀、
3: 原来是纪鸾英啊！
2: 都是你这个畜生，害得我们薛家家破人亡。
3: 你们薛家，难道你就是那个跟薛刚一见钟情的郡主？
1: 今天我们一定替夫君杀了你这个畜生！
2: 姐姐，别跟他废话。
4: 累了吗？
5: 不累。那答应我的事一定要做到。
2: 那不是栾英跟皮侠吗？
6: 武三思，
2: 快去！

0: 你别打了，武三思，快住手！
1: 武三思，有什么仇冲着我来！欺负我的夫人算什么好汉？
2: 我没有为难他们，是他们主动找我。
0: 夫君，我们好不容易见到这个畜生，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动手呢？
3: 夫君，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能让这个畜生给跑了。
1: 三哥哥，我看我们还是别跟他计较，让他走吧。
4: 薛刚，
1: 没想到你身边有这么多女人为你拼命啊！
5: 虎子，哎呀，长哥，
6: 想死我了！哎呀，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
5: 我一直在这山寨上啊。
6: 行，闲话不说了，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薛刚的儿子薛奎，薛奎还不见过罗叔叔。
5: 既然薛奎拜见罗叔叔，你就是薛奎，罗叔叔正是侄儿，且慢，别这么叫，我可担当不起啊。
6: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虎子，你来我的山寨，我十分的欢迎，也十分的高兴。只是这薛奎，还请你快快下山去吧。
6: 这我又没有得罪你啊。
1: 这是怎么了？要不是他父亲薛刚，我罗家岂能家破人亡，落到此等田地？我与薛刚早已经恩断义绝，是对头冤家。我岂能容他的儿子在我的山上？
7: 哎呀，昌哥，这你也不能怪大哥呀。这大哥如今保了庐陵王，反周兴唐。
5: 为的就是为你们罗家和他们薛家的英烈报仇啊！只是在战场上碰上那李孝业，那一字长蛇阵比较厉害，所以说大哥才让我请你出山破阵呢。虎子，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情深义重。但常言道，人各有志。你们现在保的是庐陵王，帮的是薛刚，我绝不反对。 可是我要保的是汉阳王李旦，所以这兵呢是万万不能借，这薛刚更是万万不能帮。好一个万万不能帮啊！罗昌，我看你是个长辈，所以叫你一声叔叔，你可倒好，你是给脸不要脸。如今我爹在重镇大唐江山，他是为死去的忠良报仇雪恨，你可倒好。
8: 你一个人只顾着你自己，躲在这里享清福，你真是枉为忠良之后。
9: 薛奎，你年纪轻轻竟敢口出狂言，我告诉你，让我出兵帮你爹，白日做梦！
8: 你可别把话给我说绝了。这人生在世，谁没有个难处需要别人帮忙的？难道你就断定你这辈子不需要我们薛家人帮忙吗？
5: 哼！
8: 我告诉你，别妄想了，我就是死，也不会麻烦你们薛家的。
9: 哼，好，算你有种。你给我记住今天说过的话，虎子叔，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后会无期。
1: 哎哎，薛奎，
9: 这，
1: 大侄，
9: 哎呀，
1: 哎，月虎。

0: 兄弟，咱们跟薛刚也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咱不能借此不救啊！哼！三哥哥，夫君，三哥哥，夫君，
1: 我跟你说啊，三哥哥，哎呀，夫君。
2: 他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还不是四个字儿？
4: 四个字儿，
2: 吃饱撑的。嗯。哎，大侄儿，你跑什么呢？你罗昌，他太不识抬举了吧！我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以为我薛奎是吃素的。
4: 哎，大侄儿，你可不能冲动。你爹小时候就是冲动，结果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儿。
2: 一切都等你爹回来以后就好解决了。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就是冲动。这，哎呀，你今儿个打猎，野兽没碰到倒没什么，可气的是连一个女人都没见着，真他娘的丧气！我呸！娘，居然是俩男的！喂，
4: 哎，别冲动啊！
2: 你他娘说谁呢？
4: 老子他娘是说你呢，你知道我谁吗？
2: 哟。
5: 老子杀人可是从来都不眨眼睛的，这曹州地界还没有人敢动老子一根汗毛。老子我动别人汗毛，都喜欢别人把名字报上来，以免他死不瞑目。
6: 嘿，
7: 小子，挺猖狂。听好了，别吓破你的狗胆。
6: 真营养，
8: 真好喝。
9: 真实惠，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 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0: 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 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他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9: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嗯，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再晚了就抢不到了。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加油，宋宋姨，宋姨，你给我滚出来！
12: 结果呢？

0: 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2: 不会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玩意儿？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2: 别打了。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2: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3: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3: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让大爱温暖三秦。
4: 怎么这样？
5: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当之事，其恕不公。
6: 忏悔路不在船上，而在船下，对吗？
7: 白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8: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

0: 0.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1: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12: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大周兵部尚书三齐王李成业，是我大伯；沙州定唐王李孝业，是我二伯；这曹州的总兵李叔业，自然是我爹。你小爷爷我叫李千周。
1: 你叫李叔业？
2: 哟，我还以为是谁呢。
3: 你要是普通的纨绔子弟，
2: 我也就打打你，让你服服输就罢了。没想到你竟然是李成业和李孝业那俩老狗的侄儿，今天你的死期就要到了。还叫什么李千周是吧？干脆叫李千奏算了。停！
1: 哎呀，大侄儿怎么又杀人了呢？哎呀，嘿，我，
2: 你干嘛？
1: 人死了，怎么不给我留一个？
2: 一出手怎么留得住啊？
1: 对，我和你一样，我一出府更留不住。
4: 不要嘛，我就是喜欢这样跟着你。
2: 是。
4: 我不管，我就愿意这样。
5: 真的。热死了，这什么鬼天气啊？
6: 还是我们西塔好，又凉快。
7: 是，你们那够凉快，凉快的让人都不敢出门，在屋子里烤火呢。
4: 三哥哥，如果这里有冰块的话，就完美了。
2: 那是。
6: 你以为这是皇宫啊？
4: 我就那么一说，而且你能吃苦，为什么我不能啊？三哥哥，走到现在了，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啊？
2: 我没事儿。
6: 三哥哥，太肉麻了吧？哼，
4: 心爱的两个人呢，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可以肉麻。哼，你不在的时候呢，我们有更多的甜言蜜语呢，是不是啊，三哥哥？
2: 是的，是的。
7: 你们两个太有意思了。
2: 哎呀，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啊，我算是服了你们了。那这样吧，你们在这歇着，我去找点水来。哎，奎儿，虎子，
1: 哎，
2: 爹，
1: 大哥，
2: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哎，这个人是谁啊？
8: 爹，你不应该问这个人是谁，你该问这具尸体是谁，他早就被我打死了。
2: 胡闹，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大哥，这是李成业的侄子，叫什么李千周，什么李千周啊，明明就是个李千奏。哎呀，而且还是曹州总兵李叔业的儿子。
2: 原来是这个家伙，那倒是死有余辜。哎，对了，你们见着罗昌了吗？
8: 哎，这见是见着了，可是人家
2: 怎么了？他不肯借兵。奎儿，你说是不是你出言不逊得罪了人家了？
8: 爹，这次您可真的冤枉我了。虎子说可以为我作证，我可万分没有出言不逊呢。是人家非要保护什么李旦，不保护我们庐陵王，而且人家还怨您呢，害得人家落草为寇的。
1: 是大哥，
2: 这个罗昌从小就脾气倔，一根筋。哎，奎儿，你过来，去把这个李倩奏的脑袋给我卸下来。
4: 三哥哥，
7: 奎儿，虎子，
2: 水没找着，我把儿子带回来了。
9: 娘，
7: 奎儿，
9: 娘，
7: 奎儿，想死娘了。
9: 还是想
1: 见大嫂、二嫂、三。哎，
4: 三哥哥。
8: 对了，娘，我正想问您呢。我到底是不是您和我爹亲生的？
6: 混小子，找死啊！
8: 这是我爹让我问您的。
2: 你这混小子，我什么时候让你问了？
8: 你就让我问了。你看看看，我爹让我死，我娘还让我死，这天底下哪有这么狠心的爹娘啊？
2: 你，
8: 我就知道，肯定是被你们捡来的。
7: 薛大元帅。
2: 啊，夫人，你有什么吩咐啊？
7: 吩咐你个头啊！这小子天天口无遮拦的，就是跟你学的。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都怪你。
2: 夫人息怒，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8: 夫人，这么多人呢，
2: 给我点面子嘛。
9: 爹，
2: 你，
7: 嘿，
2: 臭小子！
10: 哎，客官，里边请。

0: 哎，上壶好茶，再上些点心。好嘞，
1: 坤儿，哎，把李树叶这长生不老丹给他送过去，记住，速去速回，不能节外生枝。
2: 好嘞，爹，孩儿办事儿，您放十万个心吧。走了，
0: 坤儿，小心点儿。
3: 哎，
1: 娘放心吧。
3: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没看见这是总兵大人的府邸吗？
1: 军爷，我当然知道了，我是来给你们的总兵大人来送上贺礼的。
3: 送什么礼啊？
1: 哎，军爷，实不相瞒，我是从新唐山来的，奉我们家寨主罗昌之命来给总兵大人送上大贺礼的。这贺礼呀，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返老还童啊。
3: 新唐山罗昌，没听说过。
1: 哦，我们家寨主早就想到了，他写了一封书信在里面，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只要你们家大人看了之后啊，他就会明白了。
3: 好，你把东西交给我，在此等候，待我进去通禀。
1: 哎，好好好好。俊爷啊，这贺礼啊，它十分的贵重，您拿的时候一定要切记轻拿轻放，切勿乱摸啊。
3: 不就一个破包袱吗？看把你紧张的，给我吧。
1: 啊，好好好，多谢俊爷啊。
4: 禀总兵大人，外面有人给您送礼，说是奉新唐山寨主罗昌之命。
5: 来呀，呈上来。
4: 是。

0: 昌啊，罗昌，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如何下得了毒手？老夫岂能饶你？
1: 玉，本人罗昌，来者何人？敢来我兴唐山闹事？
0: 我乃曹州总兵李树业，你就是那叛贼罗昌？你丧心病狂，杀我爱子，还不快快下马受死，也好给你留个全尸。
2: 李树业，你胡言乱语什么？既然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就让你尝尝我罗家枪的厉害。
1: 李树业，就你这点本事还敢来攻山呢？
0: 罗昌，休要猖狂，这地方狭窄，咱们换个地方再打，定将你剁成肉泥。
1: 好啊，那就来吧，
0: 跟我来。
2: 李树业，没想到男子汉大丈夫，你还使用阴谋诡计。
0: 罗昌，亏你是罗家后人，难道不知道兵不厌诈吗？
2: 老贼，你身为李汤子孙，助纣为虐，你不得好死。
0: 骂吧，我看你还能骂到什么时候。
2: 好，早晚有一天，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0: 好，我将你押回曹州，祭奠我儿英灵，再铲除你的山寨。

你是谁呢？你薛奎爷爷，我杀人无数，难道还要记死人名字不成？哼！原来你就是薛刚之子薛奎，好你个娃娃，竟！

0: 娘，
1: 快呀！罗昌兄弟，这回没事了。多谢兄弟救命之恩。这，
2: 哎，别介，娃生枝，要是他们知道了长生不老丹的事，肯定跟我们没完呢。
0: 好吧，娘。哎，不过我爹这招可真够损的，这下子救了他一命，可算扯平了吧？
3: 哎，罗昌兄弟，这次呢，多亏了我大哥。
2: 罗昌兄弟，来，罗昌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大嫂子纪鸾英，就是薛奎的母亲。这位是我二嫂子皮霞，这位三……哎，
4: 虎子，你话可不能乱说啊！这按道理来说，我应该是二夫人才对。罗昌将军，我是九皇公主，在我跟三哥哥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被我父皇赐了婚，所以按道理来说呢，我应该是大夫人。
2: 但是呢，栾英姐姐待我很好，况且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这我就不争了。不过二夫人这个名位，我可没打算出让啊。
4: 九环，你可别忘了，当初我和季姐姐不顾性命来神都救你，
2: 啊？
4: 救我？谁要你救啊？哈，难道本公主的武功还没有你高吗？
2: 我实话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多了你一个，三哥哥也不会赶我走，我更不会走投无路跑去森林里自尽。
3: 我可告诉你，要不是玄妙观的师傅救了我，你呀就是欠妾的杀人凶手。
5: 公主，你自尽过，夫君。三哥，
3: 好，你别闹了，让人家兄弟看笑话。兄弟，让你见笑了啊。罗昌兄弟，我薛刚得向你赔罪呀。当年我一时鲁莽，闯下大祸。 不仅害了我薛家，也害了你们罗家和众多的功臣。薛刚自知有罪，所以，我保定庐陵王，希望有朝一日杀入神都，杀了武则天报仇。希望罗昌兄弟不计前嫌，跟我一起兴兵反周，共图大业。<笑>
6: 兄弟啊，大哥救了你的性命，还解了我们新唐山之围，你看，嗯。
7: 不用说了，罗成，你这是什么意思？胡子，你不用着急。薛大哥，我们之前的事情就暂且不提了。我这就带兵去破那一字长蛇阵。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我并不是要归顺你们，你们保的是庐陵王，这是你们的自由。
3: 等帮你们打败了这李孝业之后，我还是要去投奔汉阳王李旦的。罗昌兄弟，我保庐陵王，你保汉阳王，都是为了忠心大唐。至于说今后他们谁当皇帝，那是他们的事，我绝对不干涉。
7: 嗯。
3: 倘若庐陵王登了基，我希望兄弟你不要反对；若是汉阳王继了位，我薛刚也一定会做一个忠臣良将。哈，兄弟，你说呢？好。
8: 各为其主，我没有不同的意见。<笑>报，
9: 禀殿下，李孝业正在城外叫战。
8: 好，知道了，下去吧。
9: 是。
8: 军师，如何是好啊？
9: 殿下，先前接到薛元帅传回来的消息，他去新唐山请罗昌来破一字长蛇阵呢。若不出意外。 估计这两日就该回来了。
10: 殿下，军师，憋了这么久，让末将出城会会他们吧。
9: 你可得当心，如果形势不妙，立即回城。
10: 遵命。

0: 来者何人？我乃薛元帅帐下定国公马登。哦，闹了半天，你就是马登啊！你说你放着国公不做，跑过来跟薛刚造反，本王真是替你感到遗憾呐！
1: 你在沙州不好好做你的定陶王，反而给武则天卖命，本将军才替你感到深深遗憾。李小爷。
0: 你不是给我们一个月期限破你的一字长蛇阵吗？今日离期限还有两天，你为何出尔反尔？
1: 你看，两军对阵嘛，是不是？这么久不打仗，本王实在是感到手痒啊。今天不如这样，你我单打独斗，我便不用一字长蛇阵，这样兵与兵斗，将与将打，我们也过瘾。你看怎么样？
0: 好，
1: 如果是这种打法，哪个怕你？你敢不敢发个毒誓？好。
0: 我要是敢骗你的话，我就天打五雷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来，放马过来吧！驾！走，李小爷，别跑！驾！驾！

0: 险而无信，不得好死。
1: 兵不厌诈，只要能杀敌取胜，那便是用兵之策。

0: 军情危急，
1: 大哥，你我就无需客气了，来传令吧。
0: 哎，兄弟，一字长蛇阵我一窍不通，这军令还是你来传吧。好，那兄弟我就献丑了，全体听令。
2: 殿下，您且在这观战，看臣等如何歼灭李成业的大军。
0: 好，军师当心。好，
2: 传令，打开城门，杀出去，全歼周兵。是。

真是及时雨啊！报！

0: 大唐的子孙，放他一条生路吧。滚回下州去，替大唐守好边疆。薛刚，算你厉害。今日破了李成业一字长蛇阵，大快人心呐！众将士，咱们今夜一醉方休。啊，
1: 请慢。殿下，娘娘，诸位将军，咱们自起兵以来，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不少，牺牲的将士也不少。他们都是些有父母家人的热血男儿。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咱们是将，就靠这些兵替我们卖命。但是今天，我们在这大碗喝酒，在这黄泉之下，谁去慰藉他们呢？我建议，这第一杯酒，咱们敬这些为大唐牺牲的兄弟们。

0: 这第二杯酒，在下要向诸位赔礼道歉。我薛刚当年鲁莽犯下大错，害得各位荣华富贵不能享，有家不能回，都得待在这山上受苦。但是我薛刚向你们保证，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杀入神都，灭了五州，忠心大唐，扶殿下登基。到那个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就可以光宗耀祖了。
1: 灭周兴唐，
2: 灭周兴唐，
1: 灭周兴唐，
2: 灭周兴唐，
1: 灭周兴唐。
0: 这战争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没办法，我们不出征，五三四那帮奸逆也会来打我们，老百姓照样没有好日子过。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定是属于我们九叶山的。干！
3: 来来，
4: 干
3: 干
0: 干干！

0: 微臣薛刚见过娘娘。
1: 薛元帅来了，快坐。啊，
2: 娘娘在上，薛刚哪敢坐呀？哎呀，
1: 薛元帅，我们都已经是亲家了，你还这么客气？坐吧。
2: 是。
1: 你们先下去吧。
3: 是，娘娘。

0: 元帅，请。
1: 啊，娘娘，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这酒就不喝了。
0: 你是大元帅，还怕喝杯酒吗？本妃先干为敬。

0: 元帅，这酒如何呀？元帅是不是觉得神清目朗，满口异香？
1: 嗯，不错，果然是好酒。
0: 是好酒，那就多喝几杯。
1: 啊，够了，娘娘，贪杯误事。娘娘召微臣来，不知所谓何事，

0: 元帅，你真的是大忙人多忘事啊！你不记得昨夜的庆功宴上本妃跟你说过的那些话吗？
1: 昨夜啊，还真是贪杯误事，臣不记得了，还请娘娘明示。
0: 本妃说的话你都忘了，那你说你是不是该罚三杯呀？
1: 这
0: 来，本妃陪你罚一杯。

0: 元帅真的是好酒量啊，你看本妃才喝了两杯就不胜酒力，头晕目眩，我的脸是不是都红了？我的大元帅，你的脸皮还真薄啊，你可是个大英雄，你都有了两个夫人了，马上都要娶第三个了，还害什么羞啊？
1: 娘娘，您说什么？第三个夫人？
0: 你以为我叫你过来就是请你喝酒的吗？你不记得昨夜的庆功宴上，我和殿下把你和九环的婚事给承办了。你现在呀，该改口叫我嫂嫂了。
1: 啊，娘娘，臣还真的不记得了。啊，请娘娘明鉴，微臣和九环公主有言在先，等灭州新唐大业完成之后，再考虑婚事。
0: 薛元帅，你现在是有两个妻子，你当然不着急了。可九环呢？她是个女人，要是再等下去的话，可就成老姑娘了。哎呀，我这个做嫂嫂的，可得为她做主啊。坐下来，慢慢说。元帅，为了九环，嫂嫂我求你了。
1: 娘娘，请娘娘恕罪，微臣有军事在身，告辞了。
0: 这个薛刚不识抬举。
2: 哎，军师，
3: 秦芳，你弟弟来了。
2: 我弟弟？
3: 你弟弟秦文呢？哎呀，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当年令尊以身殉堂，武三思在查抄你家的时候掳走了你弟弟，改名吴广。这秦文呢，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4: 你是秦芳哥哥？你是小文？秦芳哥哥，
2: 小文。
4: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长大了，长大了，是哥对不起你，这些年来让你受苦了。
4: 哥，这武三思虽然作恶多端，但平日对我还不错，倒是哥哥你，听薛大哥说你在星堂山聚义，条件很艰苦，看你受苦。
3: 两位姐弟，你们受苦了
2: 没有？谢谢军师，这般勇气让我们兄弟再次相认。
4: 哥，徐军师和薛大哥都很照顾我，您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随着薛大哥反出兴唐，您这样咱们兄弟可以天天见面了。
2: 好，想当年我们吴虎一太岁那是天天行侠仗义，现如今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5: 王素英，

0: 娘子啊，你终于快出来见我了！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这么漂亮，娘子。谁是你娘子？你来这儿干嘛？娘子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啊？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啊，你怎么能这么不讲情分呢，娘子啊？
1: 情分？你还有脸说这两个字？你胆子也够大，敢来这儿！
0: 不怕薛元帅把你给杀了？薛元帅，如今薛元帅可是个大人物了，他怎么可能跟我计较这种小事呢？娘子，我这次来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呢，我想和你再续缘；二，将功赎罪，想在薛元帅帐下效力啊。
1: 薛元帅不会收留你，你别痴心妄想了，赶紧走吧。
0: 哎。
2: 娘子，你别走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娘子，我三天都没吃东西了，我快饿死了。
1: 饿死你活该！
0: 娘子啊，你真三天没吃东西了？
2: 这还有假？我半路上遇到山贼，我都快饿死了。
1: 那说好了，吃完东西就走。
0: 不是。
1: 我好歹男子汉大丈夫，当过总兵大人的，一言九鼎。你还有脸提总兵？要不是薛元帅，你早死了。
0: 好了好了，娘子，往事不要再提了。哎，以前是我错了，但是我现在改过自新了。娘子，我真的饿得不行了，带我去吃点东西吧。
1: 你跑这儿来干嘛？衣服不怕沾，拿上赶紧走，小心碰到元帅要了你的性命。
3: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赶紧走！我好不容易来这一趟，怎么能轻易走啊？薛元帅，
0: 薛逸，小的给您行礼了。薛逸，你还没死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闯。薛元帅。
3: 小的知错了，你打我吧，就算打死我，我也愿意啊。
4: 元帅，他是来负荆请罪的，你就饶了他吧。
3: 饶了他，他以前是怎么对我的？啊，
0: 薛元帅，您听薛逸一席言，就算打死我，我也值了。
3: 休得狡辩，我还会再相信你的话吗？啊，找打！
4: 住手！
3: 娘娘，
4: 薛刚。
0: 你堂堂大元帅，公然打架，成何体统？娘娘，您有所不知，这个薛逸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很有可能是五三四派来的奸细。娘娘，小的是薛元帅的堂兄薛逸，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4: 原来你是薛元帅的兄长。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6: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

0: 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

0: 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我这样
6: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档之事其属不公，
5: 忏悔录不在船上而在船下，对吗？
7: 裴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8: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9: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 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

0: 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大郎，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9: 陛下，墨镜。
8: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0: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枉视君纪，请一步。
1: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你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不能发声。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 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
5: 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薛刚，纵然薛毅，他是有犯错。
8: 可他毕竟还是你的亲戚呀，你一个大元帅，心胸放宽阔一些。如今他既然来了，你就收下他，将功补过吧。
9: 多谢娘娘，多谢娘娘。小的是武举人出身，曾做过泗水关总兵，现在愿在帐下做一个马前卒，为殿下早登皇位。
8: 娘娘母仪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7: 薛毅。
8: 难得你一片忠心呢，
7: 薛元帅。既然这样，那就留他做个参军吧。等他立了功以后，再行擢升。
8: 多谢娘娘，多谢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7: 起来吧。
8: 谢娘娘。谢谢薛元帅。
7: 娘娘，
8: 这。好了。
7: 薛毅，
8: 哎，
7: 你随本妃来，
8: 啊，
7: 跟本妃说说外面的事。
8: 是娘娘。

0: 娘娘。
1: 薛毅呀、啊。你看什么呢？
0: 请娘娘恕罪，娘娘太美了，微臣从来没有看过像娘娘这样的高贵之美，一时失礼，请娘娘责罚。
1: 薛毅呀、啊，你可真的太会说话了。可是啊，本妃已经老了。
0: 娘娘何出此言呢？在微臣看来，娘娘永远都不会老的。娘娘这种高贵之美，更显富而贵，更显魅力啊！
1: 好了，拍马屁的话也别说了。你说吧，今天想告诉本妃。

0: 什么新鲜事？
1: 娘娘，我听说娘娘喜欢下围棋，刚好微臣也喜欢这个，所以今天特地斗胆向娘娘讨教棋艺。
0: 原来你也会下围棋呀、啊？太好了，这军中都没人会下围棋。上几回我教了殿下几次，可是他也学不会。这下好了，那你就可以陪本妃下下围棋了。
1: 是娘娘，
2: 殿下驾到。
0: 见过殿下。
3: 免礼。
1: 微臣薛毅参见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你就是薛毅啊？为妃常常说起你啊。
1: 是啊，殿下，薛毅蒙娘娘之恩，一直想拜见殿下，可是微臣人微言轻，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微臣真是三生有幸呢。
3: 薛毅啊，你果然会说话，难怪为妃经常夸你啊。
1: 微臣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啊，殿下。
3: 今日来这儿所为何事啊？哦，
1: 微臣今日来这儿主要是想要跟娘娘讨教棋艺而已。
0: 哦，殿下，是啊，刚才薛毅跟我说他还会下围棋呢。
1: 是啊，微臣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岂敢和娘娘的棋艺相比呢。不过微臣以后会好好向娘娘讨教棋艺的，也好让娘娘和微臣下棋呢不觉得那么无趣。
3: 好好好，难得你有这份心。那你们下一局如何？我来做裁判。
0: 好、
1: 是殿下。哎呦，娘娘太厉害了，微臣又输了。
3: 薛毅啊，加把劲儿，再来一局。
1: 哎呀，娘娘太高明了，这微臣拼尽全力也不及啊。哎呀，
3: 接着下，接着下，本王来给你出主意，如何？
0: 就凭你这棋艺？
1: 多谢殿下。哦，对了，殿下，如今秋高气爽，我们何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哦，
3: 薛将军有何提议呀、
1: 不如打猎如何？
3: 这，哎呀，军师和元帅啊，都不准本王出去，连城里都不让进，说什么人多眼杂不安全。哎呀，还真够闷的。
1: 是这样啊，殿下，您不必多虑，这军营您最大呀，不必指挥他们。
3: 这样行吗？
1: 殿下，军师和元帅若要责罚，您就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无论是打是杀，我薛毅为了您在所不辞。
0: 薛毅，要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为殿下着想就好了。
1: 娘娘过奖。为君分忧是臣子的本分。
4: 薛将军，
5: 薛将军，
1: 啊，你们忙，我来看看你们。
5: 薛将军想吃点什么呀？
6: 我吃什么无所谓，我想看看你们这的伙食能不能给殿下和娘娘改善改善。
5: 那我这就去准备。
6: 好啊，那你们去忙吧。

0: 我们出去一下，速速回来，不必禀告轩元帅。
1: 是，
0: 殿下，请。
1: 不行，我得赶快禀报轩元帅。

0: 哈哈哈！哇，殿下，您真是剑法如神呐！哎呀，臣十二分佩服啊！哎，这，这，
1: 班长，
0: 这，你们过去干什么？别惊扰了猎物，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过去。
2: 属下明白。

0: 敢什么的？敢在我们这儿打猎啊？
1: 本王本人姓王，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地方了？
0: 还敢顶嘴？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兄弟们，给我上！殿下，快走！薛将军，薛将军！
2: 属下救下来迟将军。哎呀，你受伤了？
3: 殿下，我没事，我身上有金疮药，在哪儿？快拿出来敷上。
2: 在这儿。殿下，薛元帅，你来了，你们都起来吧。
3: 谢殿下。
2: 您没事吧？没事。殿下，您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这多危险呐！殿下。
3: 薛毅他怎么了？哎呀，刚才碰上了一伙山贼，多亏薛毅拼命保护，本王才没事啊。
2: 薛毅，一定是你唆使殿下跑出来的，万一殿下有个闪失，你担待得起吗？
3: 元帅息怒，属下万死难辞其咎啊！属下以后再也不敢了。这事儿不能怪薛毅，是本王在军营里待得烦了，出来透透气。
2: 殿下，
3: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这薛毅忠勇可嘉。
2: 为了保护本王，还受了重伤，多亏他带了金疮药，否则性命都难保了。哦，薛毅，难道说你早就知道有人会来行刺，还带了金疮药？哎呀，薛元帅何出此言呢？行军打仗之人备点金疮药。
3: 也是正常啊！是啊，元帅啊，你是多心了。刚才若不是薛毅拼死保护，本王就没命了。
2: 殿下，自从我大军占领了军州，这方圆百里都是我们的地方。以前的山寨，要么逃了，要么归顺；是谁吃了豹子胆，敢在这里惹事，还来敢行刺殿下？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哎呦哎呦哎呦！
3: 薛将军，你怎么了？
2: 哎呀，好了，我们回头再说吧。快，把他扶起来。
4: 是。
3: 殿下，这个薛毅不怀好意，竟然让殿下身处险境，必须得严惩他。元帅，本王不是说过了吗？今天若不是薛毅替本王挡了一刀，本王早就命丧荒野之灵了。就算他有什么过失，这功过相抵。 你呀，就别再追究了。
2: 殿下有所不知，这个薛毅并非好人。当年
3: 薛刚，本王知道你和薛毅过去有误会，可人家不是向你负荆请罪了吗？你呀，就别咬住不放，有失元帅的身份。
2: 殿下明鉴，臣并非小气之人，臣只是希望殿下清贤臣元小人做一个明主啊。
3: 本王行事无需你来教导，本王若非明主。
5: 还会请你担任兵马大元帅，把军政大权都交给你吗？
3: 好了好了，本王累了，你退下吧。
2: 是，臣是肺腑之言，望殿下恕罪。哼。
5: 殿下，怎么了？
3: 薛刚这厮太无礼了。 他根本不把本王放在眼里。

0: 这薛刚自恃功高，现在军营里都是他的人，而如今薛毅又站在咱们这一边，怕威胁到他的地位，
1: 本王迟早要收拾他。
0: 这收拾他是自然的，不过现在还不能得罪他，因为咱们还要靠他打江山呢。夫君，你的意思是行刺的事情是薛毅演的苦肉计？
1: 哼，这薛毅为了博取殿下信任，不择手段也难说。
2: 这人也太有心机了吧。你说这男人怎么这样啊，天天斗来斗去的，为了权力六亲不认。
3: 哎，公主，你们女人不也是这样吗？你和我皮夹嫂子为了争二夫人，不也斗来斗去的？
2: 哎，你想吓死啊！
3: 哎，行了行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去看苏英去了。
1: 这件事情啊，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可是那帮贼人都蒙着面，怎么查呀？
1: 我怀疑有内鬼。
3: 哎，素英，怎么这么巧啊？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4: 程将军，我
3: 不会是去薛毅那儿吧？要知道这么好的事儿，我也受伤了。
4: 程将军，你说什么呢？
3: 哎，我跟你一起去吧。
4: 这不好吧？
3: 没事，我不会捣乱的。哎，干什么的？
5: 小人牛大宝，我听说薛将军受伤了，我是来送鸡汤的。
3: 你小子还挺会拍马屁的，不过我告诉你，你小子这次马屁拍错了。走吧。
5: 小人告退。
3: 还有叫牛大宝的，怎么不叫牛小宝呢？
4: 走吧，将军。
6: 哦，苏毅，程将军，你们来了。
4: 你别起来了，小心弄疼的伤口。啊，
6: 我没事。
3: 薛毅，我代表元帅过来看你了。啊，
6: 多谢元帅，多谢程将军。
3: 怎么样啊？伤好点都没有啊？啊？
6: 程将军，好点了，多谢程将军，多谢元帅。
4: 哎，程将军，你轻点，薛毅他还受着伤呢。
3: 没事儿，这薛毅啊是武举人出身，那身体强壮得很，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是不是？啊啊！哎呦！
6: 是啊，程将军，一想到这儿。我是为殿下受的伤，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哎呀，素英，可来照顾我，我会好得很快的。
3: 对，下次啊，受伤再严重一些，最好啊是躺在床上，一辈子都起不来。这样啊，素英啊就能天天照顾你了。
6: 程将军，我知道你嫉妒我，但是我不会介意的。我相信我们以后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3: 我嫉妒你？笑话！我和你能成为朋友？哼，那根本就不可能。
4: 程将军，这薛毅都受伤了，你就别再挖苦他了。
3: 素英，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6: 程将军，何出此言呢？我知道你喜欢素英，但是你也不能往我脸上抹黑啊。
3: 薛毅，你自己做过些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4: 行了，程将军，你别说了。
3: 素英，
4: 还是走吧。
3: 你，素英，哎呀。
0: 虎子，什么事儿这么生气啊？
3: 嫂子，素英在薛毅那里呢。
0: 原来虎子在吃醋啊。
3: 我哪是

0: 我吃醋啊！大哥不是怀疑薛毅搞鬼吗？我去薛毅那儿探探风声，没想到薛毅那么狡猾，素英还处处维护他。
1: 这个人两面三刀，论计谋，你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了。
0: 哦，对着大哥，我在薛毅那儿碰到一个伙夫。
2: 伙夫？
0: 也许那个伙夫是给他送吃的呢。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这伙夫叫牛大宝，长得也不像什么好人，倒像一个土匪。从薛毅那里出来的时候，还乐乐呵呵的，但是看到我以后呢，他就特别的紧张。
3: 虎子，你去查一下，看看这个牛大宝是什么来历。
0: 好。
1: 没想到虎子这个粗人，今天倒是挺细心的。
3: 娘子，你做到饭菜好吃，连药也行，你真是我的好娘子。
1: 你胡说什么呢？要不是你这次救驾有功，我才懒得理你呢。
4: 薛将军，
3: 哎，别动别动！
4: 参见殿下，
3: 参见殿下娘娘。
4: 哎呀，薛将军，你果然醒了。哦，殿下，我没事儿，我没事儿。哎，你就是薛夫人。
3: 果然贤德呀！殿下，其实我……殿下，薛夫人和薛毅以前有过小误会，现在好了。你看，你们俩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嗯，是啊，殿下娘娘。哎呀，薛毅这一生也没什么本事，就做了最满意的两件事情。哦，第一件就是承蒙殿下娘娘的知遇之恩。
4: 能够释放殿下和娘娘。那第二件呢？
3: 第二件，就是娶了素英这个好娘子。哈哈哈哈哈！
4: 薛毅啊，你忠诚可嘉，本王封你为殿前将军，以后啊，专门负责本王和娘娘的安全。
3: 谢殿下，娘娘恩典。可是微臣能力有限。
4: 恐怕担不了此大任呢。哎，你要是不能胜任呢，就没人可以胜任了。啊，你好好休息吧。啊，本王改日再来看你。啊，
3: 谢殿下恩典。
2: 薛毅，你要早点好起来，本妃还等着跟你下棋呢。
3: 是啊，
0: 恭送殿下娘娘。
2: 嗯，
3: 是。
2: 好。
0: 大哥，那个牛大宝果然有问题。
2: 啊。
0: 快说！哎，那个薛毅在投靠我们两个月之后，这个牛大宝才下山的。他们原本在鸡公岭占山为王，薛毅是大寨主，牛大宝是二寨主。哦，
2: 原来如此，那干脆抓了那牛大宝严刑拷打。
0: 不行，就算他们是一伙的，那也证明不了什么。哎，虎子，你接着说。还有，出事那一天呢，这牛大宝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去买菜。
2: 可是之前我们有一个买菜的了，后来据那个买菜人讲，当天他忽然拉肚子，这牛大宝是毛遂自荐自己要求去的。这个牛大宝不会就是刺客吧？刺客都是蒙着面的。哦，对了，这个牛大宝带下山的伙夫是跟他一起上山的，而且人数和刺杀殿下的人数是一模一样。
0: 这就对了，我就猜他会这么做，以博取殿下的信任。
2: 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他这个人十分阴险。
5: 三哥哥，我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皇兄。
3: 先别急，这个只是我们的猜测，没有证据，殿下是不会相信的。
0: 是啊，现在他是殿下的心腹，殿下还封了他做大将军呢。
3: 既然他不是对殿下不利，这件事情咱们就先搁下，以后大家多小心就是了。
0: 元帅。
3: 薛毅自知以前犯过许多错，这个现在元帅您大人有大量，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让我在您的帐下效力，将功赎罪吧。
0: 薛毅，你可是殿下的红人，元帅能指挥得了你吗？
3: 夫人，谁都知道，在这唐营里，除了殿下和娘娘，都为元帅马首是瞻。 我薛毅自然也不例外啊，元帅，这次

0: 殿下打猎遇险，全都是我的错，请元帅责罚我。
1: 元帅，薛毅是真心改过，您就宽恕他吧。
0: 是啊，这……哎呀，苏英，你别被他给骗了。
2: 虎子，算了。薛毅，好歹你也救驾有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0: 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有什么不轨之心的话，休怪本帅翻脸不认人。啊，
3: 是是，属下定当谨记元帅教诲。元帅，告辞了。
0: 苏英，
3: 嘿，
0: 虎子，别追了，算了。大嫂，
3: 别追了。难道你没看见刚才薛毅演戏演得有多好？

0: 好字，好字啊！哎，真是好啊！
1: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怎么，你喜欢？
0: 喜欢，太喜欢了。
1: 那就送给你吧。你配得上这福字。
0: 多谢殿下。
2: 禀殿下，明天罗昌带罗家军前往汉阳。
1: 什么？这罗昌真不识抬举。下去吧。
2: 是。
0: 殿下，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罗昌要走，本王有什么办法？
0: 殿下，罗家军的厉害您已经是瞧过了，如若到了汉阳，他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的。不如
1: 怎样？徐将军，你有话直说，现在你是本王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
0: 多谢殿下。为了大唐兴业，杀了罗昌。
1: 杀了罗昌？罗家军不会造反吗？
0: 请殿下放心，这件事情让微臣去做，如何？
1: 好吧。哎，你可要小心行事啊。
3: 薛大哥，汉阳王让我带罗家军去汉阳。
4: 好。咱们兄弟俩意气相投，要是能一起战斗到大唐中兴的那一天，那该多好啊。
3: 大哥，如今一字长蛇阵已破，罗家军已无用武之处，再加上大哥的麾下有猛将如云，也不在乎多我这一个将官。
4: 我是舍不得你兄弟你，当年咱们京城五虎一太岁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你这一走，朕又该残缺了。
3: 大哥，我也不想走啊，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还是那句话，李显并非明主，你好好保重啊。
4: 行，人各有志，我也不强留你。只是咱们这一别，相见何日啊？
3: 那定是中兴大唐成功之日啊。
4: 好，我这就去禀报殿下，今天为你饯行。
3: 谢大哥。
1: 罗将军就要离开军州了，本王真是不舍呀。
3: 谢谢殿下。殿下麾下猛将如云，罗昌自知能力有限，本也想留下来滥竽充数，只是汉阳王召唤在先，还望殿下体谅。况且我这次带罗家军回去，也好给殿下省些军粮啊。
1: 既然罗将军如此谦虚，本王如果再要强留，那就有些不近人情了。也好，此去汉阳，可代我向汉阳王李旦问好，希望我们两家能兵合一处，共伐五州。
3: 罗昌一定如实转达庐陵王的盛情。
1: 好，敬罗将军一杯。
4: 来，罗将军。
5: 敬殿下娘娘，敬罗将军。

0: 罗将军，
1: 罗将军，
0: 您过奖了。
1: 罗将军，您随意啊。我先干三杯为敬，以表诚意。
0: 薛将军，
1: 怎么样？

0: 罗昌不行了。
1: 啊？
0: 什么？刚才我去看罗昌，罗昌一下就昏迷过去了，高烧不退，脸都青了。走，去看看去。

0: 罗长兄弟，罗长兄弟！哎，你说大哥，刚才军医说只是偶感风寒，怎么会是这样呢？
1: 怎么可能是风寒呢？我来看看。

0: 你们看，有毒，
1: 有毒。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是催心草毒。
0: 催心草，
1: 一种毒草，无色无味，碾成粉末，随酒喝下去就会使人心跳加快，一血而亡。不过要12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如果3天之内没有解药的话，就会毒发身亡。
2: 啊！
0: 可是罗昌兄弟最近也没有出门，怎么会中毒呢？ 难道是酒有问题？
2: 酒。昨天殿下设宴为罗昌兄弟饯行，薛毅给罗昌兄弟倒了3杯酒，你们都喝多了，我可清醒得很呢。我想起来了，这事我还记得，但是我记得薛毅他也喝了呀。
3: 如果喝下此毒，在3个时辰之内服下解药，他就会没事。哦，我说薛毅怎么这么好心呢？原来在酒里下毒，看我现在不弄死他去！哎，胡子，别着急，大哥，咱们无凭无据的，你去了他也不会承认的。婉英，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有，保济腾。
3: 保济腾。
2: 万物相生相克，有催心草的地方就一定有保济藤。保济藤，哎，嫂子，保济藤在哪里啊？我现在就去找。
0: 你连保济藤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去哪儿找？还是我亲自去吧。
2: 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记住，千万不要让人发现了。
3: 好。
2: 薛毅和罗昌无冤无仇的。
0: 怎么会下此毒手呢？看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的意思是，这是殿下授意的？
1: 哎哎哎，你可别乱说啊！我皇兄人心善良，他才不会这么做呢。
0: 哼，
1: 那可不一定。你们皇宫里的人玩起阴谋来，个个都在行。
2: 哼，
0: 你说的好像你自己有多了解。
2: 哎呀，好了，你们两个啊，不要添乱了。这陛下说的也有道理。 如今汉阳王声势浩大，倘若罗昌死掉了，那罗家军就走不了，那汉阳王就。

0: 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可是三哥哥，我皇兄会是因为这个吗？哼，这古往今来为了争夺地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多了去了。你皇娘不也是废了你皇兄，自己做了皇帝吗？
1: 可是，
0: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栾英能解这摧心草的毒，所以罗昌中毒的消息一定要封锁起来。这薛逸见罗昌没有死。
2: 一定还会有行动的，薛将军，臣在。这罗昌你打算何时下手啊？3日之前就下手了。哦，如果没有意外，罗昌已经归西了。
3: 罗昌若是真是死了，会不会有麻烦呢？有麻烦，但也是薛刚去面对。薛刚和罗昌早就不和，这次援助，薛刚。
2: 救了罗昌，他不过是还个人情。罗昌暴毙，外人肯定会以为薛刚是元凶，不会以为我们的。嗯，禀殿下，罗昌进城求见。
3: 啊？你不是说他？让他进来。是。这，殿下，这。
4: 见过殿下，罗昌前来辞行。薛将军，罗将军，看你脸色这么差，没什么事吧？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
5: 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案件，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

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

0: 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

0: 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我谁啊？
3: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档之事，气数不公。
2: 忏悔录不在船上，而在船下，对吗？
4: 哎，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5: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0: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1: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2: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0: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 让大爱温暖三秦。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大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前日偶感风寒，没什么大碍。殿下，罗昌特意前来辞行。
1: 罗将军打算何时启程啊？
0: 明早就走。
2: 罗将军，你这身体这么差，何不在这多待几日，等身体康复以后再走也不迟啊。
0: 无碍，汉阳王殿下催得急。
3: 既然如此，本王也不强留。

罗将军，请多多保重。后会有期。殿下，岂能放虎归山呢？

0: 你们把剑阁扔了！爹，哼！大哥，你果然神机妙算。怎么样，招了吧？哼，人落到你们手里，悉听尊便。
1: 只要你说出幕后的指使者是谁，本帅可以不杀你。哼，
0: 爹，还跟他废话什么呀？干脆一剑解决的算了。哎，何须用剑来杀他？可以用咱们薛家祖传的化骨水来化了他不就行了吗？嗯，
1: 对呀。哦，
0: 化骨水？是啊，这化骨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只要你沾上它，首先从你的脚画起。 然后是你的小腿，然后再画大腿。哦，当然，如果你怕疼的话，本帅可以让你一口喝下去，死个痛快。
1: 没错。
0: 我招还不行吗？你可要实话实说。那当然，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杀不杀你，对本帅来说并不重要。说吧。
1: 是薛毅。
0: 好，很好。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以前跟薛毅在山上做过山大王，而且刺杀殿下的人也是你，对不对？
1: 袁氏果然英明。其实我本来根本不敢加害庐陵王殿下呀，可是都是那薛毅逼迫的。
0: 其实我也知道，你不过是薛毅的一个棋子罢了。但是你知道他的真面目吗？他肯定不会告诉你，我薛家以前对他有恩。
1: 当我落难的时候，去投奔他，他把我绑起来送给武则天。哎，你说这样的人，你跟着他有什么好下场？
0: 小弟是一时糊涂，只要袁善肯饶我一命，小弟愿意将功赎罪，指证薛毅。懂得弃暗投明，也还算是明智的。哎，
2: 大哥，现在证据确凿，还不快拿下薛毅？
0: 哎，这谋害罗昌兄弟的事，果然牵扯到殿下，如果再追查下去，恐怕对我们反周复唐不利。
2: 反正罗昌兄弟明天就要走了，至于这薛毅，我以后再慢慢对付他。好，
1: 你起来吧，
2: 谢元帅。元帅，如果薛毅有什么动作，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1: 嗯，你先下去吧。
3: 谢元帅不杀之恩。
2: 哎，大哥，你。
0: 手上有化骨水这么好的东西，你让我看看呗。
4: 你真觉得有化骨水这东西啊？你怎么跟牛大宝一样笨呢？
5: 虎子，大哥哪有什么化骨水啊？那都是拿来吓唬牛大宝的。
2: 不可能，他肯定有好东西。
4: 你这个人，大哥，我早就说过，李显不是明主。
0: 既然他不仁，我们为何不杀了他跟薛毅，尊汉阳王为主啊？罗昌兄弟，话虽如此，但是我既然保定了他，这大业未成，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这弑君的事是万万不可做的。不过，我也想好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等完成大业之后，我自然会卸甲归田，远离这些斗争的。嗯，
4: 没想到大哥。 也变得如此高风亮节了。既然这样，大哥，你千万要保重啊！等我们大业完成，我们五虎一太岁都辞了官，一起悠哉悠哉吧。
0: 罗昌兄弟，我身为元帅，没保护好你，真是对不起你了，害你险些丢了性命。我看这样，你明天一早赶紧带着罗家军离开这里吧。好。 虎子，
2: 哎，
0: 罗昌兄弟离开之前，他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0: 大哥，你怎么才来？都什么呀？
1: 哎呀，我这迷路了，太笨了我怎么找也找不着，结果还碰上程月虎了。
0: 啊！
1: 幸亏我跑得快呀。
0: 不行，大哥，他们来了，我先走了。大哥保重。
1: 哎哎，你到哪去啊？

0: 哎，雪姨，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散散步，程家俊，你在这儿干什么？哼，刚才我巡营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向我这边跑了，你看到没有啊？哦，是吗？我也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往那边跑了。好，我一会儿过去看看。雪姨啊，这么晚了，在外面溜达，小心碰到鬼。
1: 站住！程将军，
0: 这大早晨的去干什么？手里拿的什么？
1: 罗将军不是要走吗？殿下命小人拿点点心给罗将军，在路上吃。
0: 哎，交给我吧，你可以回去了。
1: 程将军。
0: 殿下命小人一定要亲自给罗将军。嗯，你紧张什么？
1: 没有啊。没有
0: 紧张，把盒子打开我看看。哎，你吃一块。小人不敢。不敢吃？那就是糕点有问题。
1: 不能吧？
0: 不能。我告诉你小子，你要是不说实话，我把这一盒糕点都让你吃进去。
1: 小人说，小人说。
0: 其实是薛将军让小人把这个送给罗将军的。薛姨在哪里？
1: 在殿下那里。
0: 好，你跟我一起去。
1: 这罗昌之事啊，着实难办，但臣已经力量好败，你赶紧想办法。
0: 程将军早。
1: 薛姨在不在里面？在。
0: 走。嗯、程将军，
1: 没有殿下命令，你不能进去。
0: 薛姨，你个狗东西，给我滚出来！薛姨，这禽兽不如的东西，给我滚出来！
1: 你出去看看，
0: 出来，我就出去了。
1: 遵命。
0: 你想干什么？哼，你还真敢出来！看看他是谁！看看，过去。
1: 薛将军，救我呀！
0: 你怎么了？
1: 你薛。
0: 薛姨，你好你个薛姨，你个杀人灭口，看我不杀了你！
2: 住手！
0: 殿下，这个薛姨他要害罗昌，还杀人灭口！
2: 殿下冤枉啊！这个程月虎不分青红皂白，进来就要杀我，还杀死了这个病。
0: 殿下，你可要替我士兵做主啊！哎，薛姨，这人明明是你杀的，你还诬陷我！
3: 程月湖，睁眼说瞎话，这匕首明明在你的手上，怎么是薛将军杀的呀？
0: 这不是我的，殿下，明明是他的嘛！
2: 是你杀的！
0: 大胆，还不快快放下匕首，莫非要想杀本王不成？
2: 我要是杀你，还需要这破匕首吗？哼，
0: 叫起来！
3: 是。
2: 你这卑鄙小人！殿下，这个程月虎贪图我娘子美色，多次调戏我娘子，现在还要杀了我呀！殿下，你可要替我伸冤做主啊！
3: 你个畜生！程月虎，没想到你竟做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休得狡辩，把他拖下去！
0: 你且慢！
3: 嗯，薛将军，难道还想为他说情不成？
0: 我们进一步说话。薛姨，你个狗东西，你又出什么坏主意？薛姨，
3: 殿下。

0: 您打算如何处置程月虎？那程月虎是薛刚的人，只能交给薛刚去处置了。哎呀，万万不可啊！他知道咱们的秘密了，
1: 那该当如何呀？
0: 哎呀，立即杀了程月虎！我跟你说啊，殿下，如果您杀了他的话，到时候死无对证，薛刚也没话说。
1: 好，你叫他进来。
0: 哎。
1: 把那个程月虎给我带上来！放开！走！放开！别碰我！走！放开！奉殿下口谕，程月虎意图刺杀殿下，罪不容赦，当斩立决。老叔，去给我斩了！
2: 薛毅，你血口喷人，
1: 李显，我看你也是个昏君。
2: 你，
1: 程月虎，你敢对本王不敬，真是大逆不道！给我拖下去！
2: 薛刚动手！你们两个愣着干嘛？
1: 拖下去斩了！
2: 李显，你杀我你会后悔的。
1: 薛毅，我做鬼也要咬死你，咬死你也要死你！
2: 走！
1: 咬死你！
2: 放开我！放开我！
1: 走！
2: 薛毅，我跟你势不两立！
3: 走！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虎子，你们会放给他？
3: 元帅，程月虎企图刺杀殿下，要杀头。
2: 你胡说什么？他是什么人？他怎么可能刺杀殿下呢？还不快放手！
1: 殿下有旨，我们不敢。
3: 你再废话，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
2: 是，滚！
3: 大哥，他们想杀我，我现在跟他们拼了！
2: 哎，虎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大哥，你不知道，李显和薛毅想要杀罗昌，被我发现了，想要灭我的口。
2: 哎呀，糟了，走，咱们赶紧去罗昌那儿。
5: 哎呀，这程月虎是杀的，薛刚那里该如何交代？
3: 殿下，趁薛刚还不知情，把罗昌速速传过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将罗昌也杀了，就说是程月虎杀的。
2: 好，薛将军，你亲自去请他过来。
5: 遵命。
3: 哎呀，罗将军啊，
5: 哎，
3: 薛将军，
5: 哎，
3: 有何贵干？
5: 啊，罗将军这是要走啊？
2: 啊，可不可以耽误你一会儿时间，殿下让你去他那一趟。
5: 殿下，
2: 啊，
5: 这是有什么事情？麻烦你薛将军亲自来一趟啊。
2: 这个殿下没说。罗将军，嗯，你赶紧跟我一起去吧，殿下还等着你呢。
5: 好吧。
2: 罗昌兄弟，大哥。罗昌兄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正要去送你呢。
5: 薛毅，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大哥。
1: 殿下让我去一趟，
2: 是啊，元帅，元帅稍等，罗将军去去交代。
1: 薛毅，好你个狗东西，你敢杀我？
2: 你怎么没死啊？
1: 你以为我那么容易死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哎，这荆州是我大哥的地盘，你敢杀我？你自讨苦吃吧。
2: 虎子，
1: 嗯，
2: 大哥。
6: 元帅，
7: 明鉴，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殿下要斩程将军啊！我，
6: 废话少说，跟我一起去见殿下。
7: 薛毅，薛毅，你给我出来！薛毅，
3: 怎么回事啊？这不是薛夫人吗？
6: 殿下，听说你要杀程将军，您就饶了他吧。
3: 嗯，你是薛毅的妻子。
6: 怎么为了程月虎求情啊？程将军救过我，殿下您为何要杀程将军啊？
3: 那程月虎意图行刺本王，
6: 这怎么可能？程将军对您忠心耿耿，这怎么会害您呢？
3: 休得多言，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本王已经把他杀了。
6: 什么？已经杀了？李显，你这个昏君！
1: 程将军为你出生入死，
6: 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怎么可能杀你呢？你分明是昏了头了！你杀了程将军，干脆帮我也杀得了。
1: 大胆刁妇，竟敢辱骂本王！
2: 好，好，你既然想死，本王就成全你。
1: 来人，
2: 把这刁妇给我拖出去杀了！
1: 禀殿下，不好了，程将军跑了！
2: 什么？他跑了？
1: 你们这些废物，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元帅，请殿下恕罪。
6: 老天有眼，不让你这个昏君枉杀忠良。
1: 住口！

0: 把他的舌头割下来，不，先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看看他能有多刁。是，放着。
1: 离仙，你这个昏君，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快快快，
2: 夺下去！你不得好死！苏英，
1: 你喊什么？我喊我娘子，关你屁事啊！
2: 让你喊，接着喊，
3: 虎子。
1: 别节外生枝，救人要紧。哎呀，
3: 你们两个放了他。
1: 元帅，他侮辱殿下，殿下要砍他的头，割他的舌，
3: 放了他，有什么事儿由本帅担着。
2: 遵命。
3: 你们下去吧。
1: 是。
3: 走开。
1: 苏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听说殿下要砍你的头，我就跟他求情，他不同意，我就骂了他几句。
1: 苏英，你对我太好了。
2: 你现在胆子这么大，都敢骂殿下了？但是苏英，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4: 别说闲话了，跟我来。见过殿下。哼，
2: 殿下，听说您要杀程月虎和王素英，
4: 没错，程月虎意图行刺本王，那王素英辱骂本王。
1: 怎么不该杀吗？而你竟敢抢人，是不是也想造反？殿下何出此言？微臣对您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殿下，您说程月虎要杀您，可有证据？
3: 人证物证俱在，
2: 什么狗屁证据？分明是他俩诬陷我。
1: 虎子，不得无礼。殿下，程月虎乃是鲁王千岁的孙子，自大唐开国以来。
2: 鲁王府里何曾出现过一个乱臣贼子啊？程咬金当年投靠了武则天，
3: 你以为我爷爷是你们似的啊？我爷爷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2: 程月虎，你休得狡辩，你行刺本王，幸得卫士替本王挡了一剑，否则本王就追随先帝去了。这事薛义将军都看在眼里，证据确凿，而你在事败被擒之后，居然还辱骂本王，否则本王岂会要杀你啊？
3: 殿下，这一切都是因为薛义想要杀罗将军而引起的，被我发现了。他先是在酒里下毒，罗将军差点被他害死，幸好有我嫂子栾英相救，他一计不成又生第二计，又派牛大宝来刺杀罗将军，被我和我大哥给发现。但是，我大哥怕把这件事情闹大了，没有声张，放了牛大宝。 没想到薛义这厮还不甘心，又假借殿下名义派卫士送毒点心给罗将军，被我发现了，还把卫士杀了灭口，还污蔑我行刺殿下。你身为殿下，不明事理，反而还处处维护他，我一时性急，骂你几句，你还要杀我？
5: 殿下明鉴，冤枉啊！我根本不认识一个什么叫牛大宝的。
1: 你还冤枉！你投靠之前，化名王毅跟那个牛大宝在鸡公岭上占山为王，你说你不认识他，哼！薛义，果真有此事？
6: 殿下明鉴，我冤枉呢？
1: 这都是程月虎对我的诽谤，天大的诽谤呢！薛义，我念在你姓薛，又是殿下的爱将，对你一再容忍，想不到你三番四次谋害忠良，今天。
7: 我不得不大义灭亲了。哼，殿下，真相到底如何？叫牛大宝来对质就是了。嗯，好，传牛大宝。哼，牛大宝来了，看你还怎么得意。哼，牛大宝，牛大宝起来了，殿下叫你去呢。
8: 怎么没人应啊？
7: 咱们进去看看吧。
8: 好，牛大宝，牛大宝，牛大宝起来了，殿下叫你去呢。牛大宝，
7: 牛大宝，
8: 他死了。
7: 那你跟我走，
8: 不关我的事啊。
7: 你慌什么？我又没说人是你杀的，走。 到殿下那儿把事说清楚。
8: 别！
7: 大哥，这不是牛大宝，启禀殿下。

0: 牛大宝被人杀了。说，这人是不是你杀的？
1: 程大将军，人不是我杀的，我是伙夫长啊！切，
0: 虎子，放下他，人不是他杀的。你是伙夫长，你可知道人是谁杀的？
1: 小的不知。这牛大宝平时沉默寡言，干活也没什么纰漏，每天很早就到厨房了，不知道为何今日却迟迟没有来。
2: 要不是殿下传唤，我还不知道他被人杀了呢。
3: 好你个血衣，又是你干的好事，又是你杀人灭口。程月虎，你血口喷人，我看这事你杀了才差不多。还编出几个故事来，考出个牛大宝，最后整个死无对证，结果这人是你杀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2: 你虎子，
3: 大哥，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到现在真的是死无对证了，都给我住口！程月虎。 你还有何话说？
2: 臣我，
3: 程月虎，你一没人证，二没有物证，你就想当然的就认为薛毅要谋害郭将军，你又编造出一个什么牛大宝来嫁祸于薛毅，完了还杀人灭口，这分明是图谋不轨，罪不容赦。来人，把这个贼子给我拖下去斩了！
0: 殿下，
3: 还不快快动手！
0: 殿下。 你真的要杀程月虎？
3: 当然要杀，不杀本王何以负重？
0: 殿下，如果程月虎真的谋反，你要杀他，我无话可说。可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虽然没有证据说是薛毅杀的人，但同样没有证据说是程月虎杀的人。殿下，你执意要杀程月虎，臣很费解。
3: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本王在撒谎？
0: 殿下。
4: 那牛大宝的确杀过罗昌，而且是本帅亲自抓的，但为了不把事情弄大，我又放了他。难道说臣在撒谎吗？
0: 薛刚，你以下犯上胆子太大了！
3: 你，
0: 薛毅，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我要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殿下，无论如何，程月虎是不能杀的。如果你一定要杀他，那连我一起杀了吧。
3: 你莫非在威胁本王？臣不敢。殿下，这十多年来，程月虎跟着我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如果连他的命都保不住，臣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其他的兄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4: 臣愿意以元帅之位保程月虎性命。
3: 哼，你以为本王没有了你就做不了大事了？那好，既然如此。
5: 那这个元帅你就别做了，让薛毅来做。
6: 殿下，
3: 你不是武举人出身，还当过总兵，你如何做不了这元帅？
6: 多谢殿下。
5: 薛元帅，这帅位我就先替你当了。<笑>
3: 这程月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来人，把他拖下去，给我重打20军棍。
5: 王素英辱骂本王，就罚他。
6: 殿下，素英一时糊涂啊，请手下留情，饶了他吧。
5: 好吧，既然薛毅求情，那就算了，下不为例。
6: 多谢殿下，快谢谢殿下，快谢。
5: 多谢殿下。站住！站住！
3: 大哥，
5: 虎子，
3: 薛毅，
5: 哼，记住。
6: 今天打我多少次，我就还你多少次。我会百倍千倍的还给你。程将军，对不住了，少说废话。你等着。哎，程将军啊，这都是殿下的意思啊，与我没有关系啊。薛元帅。 这元帅岂能是我做的呀？哎呀，我现在就去跟殿下辞官去，请多担待，请多担待。
7: 虎子，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6: 薛毅，我饶不了你啊，薛毅！
7: 慢点，慢点。
6: 薛毅真不是人呐！
7: 元帅，我去拿点药来。
0: 快去，快去。
6: 苏英，早点回来啊！
0: 哎。

0: 兄弟，让你受委屈了。哎呀，
1: 大哥呀，大哥，
0: 你看看你，刚才挨板子的时候你没哭，你这会儿哭什么呀？
1: 大哥，我是哭你呀。你说你为了我连元帅都不当了，你对我太好了，大哥。
0: 这个元帅当不当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是不是为了报仇，我才不稀罕当这个元帅呢。
2: 大哥，
0: 既然这元帅你不当了，干脆跟我去汉阳吧。
2: 罗兄弟，这汉阳。
0: 我就不去了，大哥，都这样了，你还不走啊？是啊，大哥，这李显不是什么好东西，跟武则天一个熊样。哎，我既然保了他，怎么能另投他主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大哥，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就喜欢你这个性。啊，罗兄弟，我看你赶紧带着罗家军去汉阳吧，以免夜长梦多。
2: 胡子，好好养伤。大哥，你多保重。
0: 哎，等等，我看我还是送送你吧。

0: 马上，禀元帅，昨夜已下军令，校尉以上将领陈十三个教场集合。
1: 现在几时了？
2: 43刻。
0: 传令下去，雷令就闪。
3: 是。
4: 微臣参见殿下。
1: 元帅，今日点将可否顺利啊？
4: 哎呀，别提了，我等到日当正午，没有一个将领来。
1: 哦，有这等事？
4: 殿下，看来我们是低估了薛刚的影响力啊。
0: 娘娘驾到！
1: 啊，爱妃来了。
4: 见过娘娘。
5: 今天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以后啊都得我亲自去周旋了。没有薛刚，不要说打不过武则天，就连这个军州要待下去都很难。
1: 薛刚敢造反？
5: 你以为他不敢？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母亲不要去得罪薛刚，你就是不听。以后有什么事先跟本妃说一声，你们没脑子，本妃可以拿主意啊。
4: 是，娘娘。

0: 哎呦，哎，虎子，你怎么来了？赶紧回房间养伤去。
1: 大哥，我这不看众将都来议事了吗？这我作为你的副将，怎么能缺席呢？再说，大哥，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也好帮你解决解决嘛。你，虎子，你这叫身残志不残吗？啊？
2: 你说你跟我吴起一块这么久，怎么就不能学学我身上的谦虚啊？
1: 滚蛋！启禀元帅，教场只有薛毅一人，无人报道。
0: 哦，下去吧。
3: 是。
1: 大哥，我就说嘛，嘿，这元帅岂是每个人都能当的？这薛毅不想当元帅吗？那就干脆让他当个光杆元帅。
3: 我薛刚何德何能啊？竟然受到兄弟们如此抬爱。
1: 大哥，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里真正的大哥那就是您呐。嘿，如果谁要不知道，谁就是傻瓜、笨蛋。
3: 大哥，既然李显并非明主，大妖这么拥戴你，
1: 要不这样，你自立为王，带领我们兄弟们打天。

0: 是啊，大哥，打了天下，大哥做皇帝，我们大家都是开国功臣。
1: 胡说！以后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千万不可以乱讲。
2: 大哥，怎么不可以呢？你想想，那我爷爷当年不是也做过混世魔王吗？在这乱世当中，谁有能力谁称王。李显呢，咱不杀他也可以，把他赶回房州不就行了？这军州是大哥和众位兄弟抢回来的。至于那个薛毅，那个薛毅，那就跟李显一起滚蛋好了。
3: 是啊，夫君，你看我父王之前借兵给你，就是为了让你称王啊。你现在不当元帅了，反而还让我们听什么薛毅的号令，那可是万万不行的。
4: 夫君，你要当大王，我绝没意见。我爹就是山代王，不过你要是称了王之后，除了我们三个，你不能再娶第四房夫人。
1: 你看看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5: 三哥哥，这些军政大事你做主，我们都依你。
2: 大哥称王，
0: 大哥称王，
2: 大哥称王，
0: 大哥称王，
2: 大哥称王，
0: 大哥称王。
1: 兄弟们，你们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呀！想我薛家世代忠良，你们要我篡位，打死我也不干。
2: 大哥，
1: 来，我薛刚兴兵，那是为了诛灭奸臣，恢复我大唐江山，为我薛家和那些冤死的功臣们平反，也给诸位兄弟们讨个好的前程。如果我也当了反王，那岂不成了乱臣贼子？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2: 好，
0: 记住了，记住了。
6: 哎呀，军师啊，
7: 你可回来了。
6: 参见殿下。
8: 军师一路辛苦了。啊，
6: 恭喜薛元帅，我这出去没几天，回来就换搭档了。
8: 这是奉了殿下之命，薛毅不才，正要请辞呢。
6: 你有自知之明就好。殿下，今日之事，臣已有所耳闻。
7: 哎呀，为之奈何呀？
6: 三军不可夺帅也，还请殿下恢复薛刚的元帅之职。并加封忠孝郡王。哦，
7: 不行不行，本王才刚换了帅，现在又要换回来，还要加封，那本王的颜面何在呀？
6: 殿下要是顾及颜面，恐怕会有兵变。
7: 你是说他薛刚敢造反？
6: 以臣对薛刚的了解，他不会有不臣之心，不过他底下的部下就不好说了。
4: 殿下，军师言之有理。同时，以薛毅为监军，加封忠义侯。军师，你看如何呢？
6: 娘娘英明。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

0: 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
2: 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

0: 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天母

0: 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 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

0: 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9: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8: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10: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8: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9: 程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0: 一定是凤典那边有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现在实在没办法，
11: 他们为什么
12: 不能解决了他？
11: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8: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10: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9: 不该回来，
10: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周乙是共产党，
9: 这不可能。
10: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8: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11: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0: 想过，没有后路。
8: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我谁啊？
2: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当之事，其属不公。
3: 忏悔路不在船上，而在船下，对吗？
4: 还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5: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破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

0: 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军师，军师，你可回来了。殿下有旨，薛刚接旨。臣接旨。殿下有旨，薛义主动辞去元帅之职，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忠孝公薛刚即刻赴任兵马大元帅之职，进爵忠孝郡王。
1: 臣领旨谢恩。军师，殿下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哈，
2: 元帅，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不过这次因祸得福，你成了郡王，不错呀。
1: 那薛义呢？
2: 封为忠义侯，他为监军。
1: 啊，这个奸贼还敢称忠义侯，那天下就没有小人了。
2: 这是娘娘的提议，也是给殿下留点面子，我们就不要计较了。嗯嗯，
1: 军师言之有理，
2: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嗯，我已请殿下恩准，犒劳三军，庆贺元帅加封忠孝郡王，有大鱼大肉，还有上好的黄酒。
1: 哎，有酒就好。
2: <笑>军师，
1: 辛苦你了。
2: 哎。
3: 罪臣李成业拜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李爱卿，免礼。
2: 陛下，臣有罪。臣弟李孝业的一字长蛇阵已被那罗昌所破，他觉得愧对陛下，一带着残兵会杀州了。
3: 朕都已经清楚了，胜败乃是兵家常事。薛刚很嚣张，朕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
2: 陛下宅心仁厚。
3: 朕更感惭愧。
2: 陛下，臣听说公主出了都城。
3: 别提这个逆女。
2: 李爱卿啊，你上次曾经说过，令千金她曾经进了白温豹的洞房。陛下，臣管教不严，一直小女做出这种不伦之事，请陛下治罪。哎。
3: 也不能怪你，既然如此，成全他们吧。你们一家人，好好给朕守住清凉关。
2: 谢陛下，微臣但凡有一口气在，绝不允许薛刚踏入清凉关半步。

0: 这军纪这么涣散，如何打仗？难怪这个武三思屡战屡败。
1: 军中乘客已久，你又何须烦恼？
0: 要是我白文豹带兵，绝不允许此风再蔓延下去。
1: 文豹哥，你也别太理想化了。靠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改变的，等爹回来再说吧。你呢，也别整天操劳军务了，也该放松放松了。
0: 我何尝不想放松啊？这如今血钢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发起进攻的可能。我怎么能放松得下来？
1: 我来给你按摩。
0: 哎，思思，不用了，这样不好。
1: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还是你的妹妹呢。
0: 不用不用，对不起，思思。
1: 文豹哥，别跟我说对不起。我说过，我可以等。

0: 定唐王兵败均州，众爱卿可有良策？
1: 陛下，微臣有一个主意，可报此仇。
0: 张爱卿，请讲。
1: 薛刚气盛，仗的是从新唐等六郡借来的百万大军，特别是薛刚的姑父窦一虎，自封锁阳王，是薛刚最大的帮凶。臣以为，既然均州一时难以夺回，何不出其不意，灭了窦一虎，再陈兵新唐等郡，逼他们收回借给薛刚的兵力，这样薛刚就不攻自破了。
0: 张爱卿言之有理，三齐王，你以为这样如何？
2: 臣附议，陛下，自我大周建国以来，忙于剿灭内乱，恩威尚无降至西部州郡，此番可派一员大将挂帅，撤换那些不臣大周的州郡将领，如尔不从，即剿灭之。
3: 回禀陛下，此番众将剿灭九燕山反贼，微臣虽然不是主帅，但也深感颜面上无光。不过微臣曾经去东南部巡过边，在巡边方面微臣是有经验的，所以此次西部巡边微臣当仁不让，愿为皇帝陛下分忧。
0: 梁王，你主动请缨，朕非常之欣慰，朕就封你为大周西部巡边大使，武承嗣为副使，率30万择日出征。
4: 臣遵旨。
5: 梁王屡战屡败，勇气可嘉呀，不过梁王此番西游可要多带些老马呀。
3: 张丞相，这话什么意思？
5: 难道王爷没听说过老马师徒这个典故？此去锁阳关路途遥远，万一迷了路去不了锁阳，也可以随着老马师徒找到回来的路啊。

0: 王爷，下官出这个主意，本想希望王爷东边不亮西边亮，可为什么王爷您不主动请缨挂帅呢？
1: 多谢丞相美意，但是那锁阳关远在边陲，如果遇上新唐大军，难免又会全军覆没了，这趟浑水我还是不趟为好啊。
0: 王爷果然高屋建瓴呐，我可没考虑那么多。不过王爷，你为何还去赴义呢？
1: 想那五十兄弟仗着是皇室至亲，从来不把你我二人放在眼里，此番他们不知天高地厚，愿意自讨苦吃。大军如果死在路途，你我二人不正好渔翁得利？
0: 但愿结果如王爷所愿呐！走到我府上喝几杯。
1: 请。
2: 今日把大家叫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商量。军师，

0: 这个武三思啊，率30万大军来攻打我锁阳关。那锁阳关是薛元帅的姑父窦王爷的地盘，当初为了支援我们的兴唐大业，他借了一半的兵力给我们。如今窦王爷有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呢。我已经和薛元帅商量过了，准备选一支最强的部队来千里支援锁阳关。
1: 据锁阳关可不容易，本帅当年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到那儿，不比玄奘西天取经容易啊。所以这次跟我去锁阳关得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得自愿。第二呢，是不怕死。这第三嘛，得跑得快。
2: 跑得快？哎，大哥，这前两点呢还好理解，这第三点跑得快是什么意思啊？
1: 简单的说吧，锁阳关地势凶险，如果有追兵来袭的话，跑得快就能保住一条命啊。
2: 哦，这跑我没问题，我跑得最快了。
1: 有问题你也得去，你是我的副将吧？
2: 是啊，那当然是了。

0: 想打胜仗都不行。我仿佛已经看到吴三思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了。
1: 虎子，
0: 嘿，兄弟们，静一静，静一静，听元帅给大家讲几句话。
1: 兄弟们，我薛刚首先要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不怕死的精神。这次去锁阳关长途跋涉，我需要一支精兵，人数不在多，但是你们得满足我的三个条件。这第一，得自愿；第二呢，得不怕死；第三，得能跑。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就可以跟我走。
2: 我自愿，我不怕死，我跑得快。我自愿，我不怕死，我跑得快。我自愿。
3: 弟兄们，我们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无愧天地，复兴大唐。
2: 复兴大唐，复兴大唐，复兴大唐，复兴大唐，复兴大唐，复兴大唐，复兴大唐。
1: 好，好。哎呀，这是我的将士吗？我都不敢相信了。
0: 你现在才知道你在将士们心目中的地位啊！
3: 爹，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您了。我呀，一定会好好发扬您的遗志。啊！
1: 你这臭小子，叫你好好读书，你不好好读书，那叫遗志吗？那叫发扬你爹的雄心壮志。
3: 那还不是一样？
1: 你。

0: 贝儿，你看你父亲多威风啊！
1: 嗯，对，
0: 来，领元帅，五千骑兵已出发。
2: 嗯，你先下去吧。
0: 是，
3: 夫君。
2: 哎呀，好了，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不要难过啊。
3: 三哥哥，这是我送你的平安环，你回来以后还给我，记得一定要还给我。
2: 嗯。
4: 好了，现在我不在你们两个身边，你们可以尽情的对三哥哥卿卿我我了。
3: 那必须的。怎么了？
4: 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照顾好他。
2: 哎呀，好了好了，咱们是去打仗，又不是游山玩水。
3: 这里有些衣物，还有一些食物，你别忘了带了。路上饿了，就拿来填肚子吧。

0: 苏英，你对我太好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小心学艺啊，真的，回来以后我就娶你。
1: 谁说要嫁给你了？
0: 你不是说要嫁给我的吗？
2: 虎子，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让素英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了。
0: 多谢嫂子，多谢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2: 虎子，你就别客气了。奎儿，你这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
3: 娘，娘，您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多学多听多看，然后少吵架少骂人少惹祸吗？还我都知道。
2: 你这孩子，你又嫌娘啰嗦了是吧？
3: 孩儿哪敢呢，不过娘您照顾好您自己就行了。
2: 奎儿，路上一定要当心啊。
4: 军师，国公，我走之后这里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沉住气，如果军中守不住的话你们就回九燕山。
5: 是，薛大哥放心，我们等你回来。
0: 元帅，你就放心吧，有我和军师在，谁也不敢乱来。
4: 好，出发。
0: 是。
6: 程四，这一路上道路艰险，你还需要多加小心呢。
7: 大哥，你这一走兄弟心里不踏实啊。
6: 有什么可怕的，那么多飞熊卫的高手陪着你，你放心吧。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如果你遇到了薛刚，切记莫要跟他正面交手。
8: 狄公请坐，张大人请坐。哎呀，张大人呐，你说是武三思要率军西征？
9: 是啊，这一箭双雕之计的确毒辣。薛刚要是去援助窦夷虎，李成也趁机攻打军州，那军州可就危险了。
10: 以薛刚的性格，肯定会率军去锁阳。不过如今薛刚足智多谋，肯定会想出两全其美的对策。
8: 老夫得给武三思捣点乱，拖住他西征的脚步。
9: 老千岁有何良策呀？
8: 我好歹是当过混世魔王的人呐，我的徒子徒孙遍布军中，要想做这么点手脚，那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

0: 粮草已经着火了！
1: 什么？
0: 帝王爷，粮草烧了一半。
1: 什么人干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把那人给我揪出来，扒了他的皮！
0: 是。
1: 大哥，这可怎么办啊？你放心吧。
0: 剩下的粮草先全给你使用，明天我再派人到长安去调集皮。都给我？那你怎么办？路上
2: 再征集呗，反正本王亲自出马，巴结我的人多的是。李元帅，前方发现五三四的军队。哦。 太好了，总算是追上了。再探，
3: 是。
2: 兄弟们，前面就是五三四的30万大军，咱们人马不多，你们怕不怕？
4: 不怕。
2: 好，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何尝不能以少胜多？
4: 对，咱们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3: 咱们再把他们打个屁滚尿流，好不好？
2: 好。
0: 怎么没人了？王爷，此处是残城，恐怕有埋伏。
3: 怕什么？哼，就这个破地方，能藏几个人呢？给我上！

0: 好。
1: 大哥，这武三思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我们该怎么办？
2: 爹，照我说，咱们粮草也不多，干脆强攻吧。
3: 哎，咱们人马有限，不能正面强攻。
4: 元帅，都城急报，
3: 呈上来。下去吧。
4: 是。
5: 夫君，怎么了？
3: 杜掌柜说，武三思已经带了20万兵马跑到军州城去了。我说怎么今天没看到他？
2: 爹，那正好啊，咱们趁武城寺他缺粮，然后咱们把他灭了，再回撤。
3: 不可，这武城寺有10万兵马，虽然被我们消灭了一些，但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全部歼灭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 哎，大哥，这个你不用担心，这军州城易守难攻。再说了，他有军师和马登在那守着，我谅他武三思也无可奈何。
3: 话虽如此，我是担心这薛毅在里面捣鬼。这样吧，把休书一封，叫人赶紧送回去，让军师守住城池不出。

0: 王爷，您看，那儿马蹄，他们已经过河了。
1: 想必此处水不深，传令，立即过河。
2: 是。
1: 亳州皮辖本王重重有赏，追。

0: 完全是自不量力的。
1: 哎，这水挺干净的，过来洗洗澡啊。五十四，来呀、啊！

0: 九华妹妹，在想什么呢？
1: 哎呀，薛夫人呐，
0: 妹妹今天怎么突然这么见外啊？咱们迟早都是一家人，
1: 起见。
0: 妹妹啊，啊，你还是这么青春貌美。
1: 哪有啊？其实我很羡慕姐姐呢，你看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0: 也是，话说回来，都是姐姐不好。这次德夫君回来，我就做主，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就不要为难他了。
0: 妹妹，你就放心吧，你三哥哥不是经常说我是母老虎吗？这次呀，我就给他发发威。
1: 可是这感情的事情又强求不来。
0: 夫君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还真让他乐得逍遥呢。说不定他现在跟郡主正在草原上浪漫呢。
1: 啊，听姐姐这口气，好像是在吃醋啊。哎，原来母老虎也会吃醋的。
0: 妹妹，别笑话姐姐。哎，对了。姐姐。

0: 就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一只温柔的母老虎。
1: 哎，来吧，
2: 虎子、
3: 夫君、
2: 皮侠，你们辛苦了。
3: 哪里呀、啊？你才辛苦呢！你看你这汗。
2: 没事儿，
1: 我也出汗了，你怎么不给我擦呢？
3: 你呀、啊，回去找你的素英给你擦去吧。
4: 爹，那接下来咱们该作何打算呀？
2: 这五城四连败，应该不可能再来进攻了。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扎营，明天直奔锁阳城。
1: 好。嗯，
5: 这么久啊，怎么还没到？过来，
6: 王爷。
5: 看我们现在到哪儿了？如何呀？
6: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5: 你不是安西都护府里路最熟的吗？
6: 报告王爷，其实我很久没去锁阳了。本来是有路的，但是走的人少了，就没有路了。
5: 滚！
6: 是。
7: 王爷，咱们该怎么走啊？连领路的都迷路了。
5: 只有这一条路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准备出发。

0: 报告王爷，前面发现有块路牌，路牌上说锁阳关往西北走，还有300里路程，上面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字。这还有300里，这就对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路牌上的文字应该是西域文字。都城有很多西域的商人，他们就是依靠这些路牌到达锁阳的。哦，兄弟们，锁阳城的美酒和美女都等着我们呢。
1: 出发！到了，大哥。嗯，嘿，侄儿，城上的听着，去告诉你们总兵大人，大侄儿的薛刚来了，赶快开门！哎，
2: 大哥，门开了，走，
3: 走。嘿嘿嘿，
1: 侄儿薛刚拜见姑父姑母，
2: 刚儿想死姑母了。
3: 好侄儿，也想死姑父了。
2: 姑父姑母，侄儿何尝不想你们呢？哎，
1: 奎儿，来，快给你姑爷爷姑奶奶磕头。
2: 啊，
3: 姑爷爷姑奶奶，奎儿给你们磕头了。哎呦，
2: 好啊，好啊。
3: 还有呢，祝您二老啊长命百岁。
2: 这孩子啊，比你爹实在啊。
1: 你说什么呢？
3: 刚儿啊。
1: 为何你急匆匆的不远千里前来？姑父姑母，你们有所不知，那武三思带了30万人马要来攻打锁阳关，他还号称要联合西部6个部落来归顺五州。
2: 刚儿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武三思半路就走了，武城寺只剩下10万兵马。哈，
1: 原来是这样，看来姑父姑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呀。
2: 这运筹帷幄倒是不假，但决胜还不敢说呀。哦，
1: 怎么了？
2: 刚儿，上次你来借兵，我把精兵都借给你了，现在锁阳所剩下的兵都是老弱病残呢。啊，
1: 那这可怎么办？我这次带来的人马也不多，不然的话这……
2: 刚儿无需担心，我们已经向你老丈人借兵了，估计过几日就会过来。是啊。
1: 现在锁阳是连接内地和西部各部落的贸易重镇，锁阳要是有事，对他们也不利。
3: 太好了，咱们想到一块儿了，我也派人去新塘借兵了。
2: 武三思以为我们现在的实力薄弱，所以才敢不远千里的派兵来攻打。
1: 我看咱们还得再拖延武城寺到锁阳关的时间。
2: 侄儿有何策略呀？
1: 姑父，我们可以这样。

0: 走来走去都是这个地方，咱们可能又迷路了。领路的，你给我过来。你怎么带的路？禀
1: 王爷，前面的路小人也不知道，不过回去的路小人还是知道的。难道你是狗变的？啊，来的路上撒了尿？王爷见笑了。
0: 王爷，要我看这仗还是别打了，这修整修整会堵城吧。不行。
2: 好不容易到了这儿，岂能空手而归？传令，就地扎营，再想办法。
3: 也罢。
0: 报告元帅，睢阳关在西面30里处。
1: 传令，就地扎营，犒赏三军，明日攻城。
0: 下去吧。是。
3: 王爷，我没听错吧？您还要犒赏三军？没听错。
0: 您知道咱们还剩多少粮食吗？
1: 还剩多少？最多就够用3天的。3天？3天也够了。待破了锁阳城，何愁没有粮草？
3: 王爷，我觉得咱们还是等崔将军援军到了再攻城。
1: 嗯，不等了。这帮孙子靠不住，再等下去吃的都没了，不用打就完蛋了。

0: 城上的人听着，我是魏王武承嗣，奉旨巡边，快让你们的总兵大人出城迎接。
1: 让开！来者何人？
0: 本王武承嗣，奉旨巡边，快快打开城门。
1: 武承嗣，你当我三岁小孩吗？你巡边要带这么多人来吗？
0: 没错，本王是带了10万人马。如果你识相点，快快出城投降，本王可免你一死。
1: 武承嗣，你就吹吧，我锁阳城有100万的精兵守卫，有种你就放马过来。
0: 兄弟们，我们终于走到了锁阳城，城里面应有尽有。本王承诺，只要是攻进了城，胆敢抵抗者格杀勿论，东西和女人随便抢。攻城！
1: 放箭！放箭！禀王爷，崔将军的援军到了，
0: 快快有请。
1: 是。末将刘海参见王爷。
2: 刘将军一路辛苦了，此次前来带了多少兵马呀？
1: 300。
2: 什么？300？你是在逗我吗？
1: 崔将军说了，这兵啊，在于精而不在于多。
2: 你们崔将军是什么意思？这分明是在戏弄本王，拿本王当叫花子打发吗？
1: 王爷息怒，这次虽然带来的兵不多，但是末将带来了崔将军最新研究的兵器。
2: 哦，什么兵器啊？
1: 请王爷移驾帐外。王爷，这是巨无霸投石器，射程超过1000米，可精确定位，连窦一虎夫人的房间我都可以给你打倒。
2: 这窦一虎还真有个夫人叫薛金莲呐，
1: 反正是指哪儿打哪儿。
2: 真有这么厉害？
1: 嗯，这个是千弓车弩，每辆车弩可以发50支巨箭，到时候可以穿透城墙，比窦一虎的车弩厉害多了。到时候咱们的将士就可以踩着钉在墙上的箭爬上去攻城。
2: 太好了。
1: 王爷，这个呢是超级无敌焚云车，这车可厉害着呢，每辆车可以藏50个士兵，就算是50斤的巨石也砸不破，咱们的士兵就可以安全地运送到城下。
2: 这崔将军送过来的武器果然厉害啊。

1: 让本王是大开眼界啊！啊，
2: 王爷，这三种武器各有50台，今天先送过来几台，让王爷开开眼界。过几日，后面的兵器陆续运到。
0: 恭喜王爷，有此等神器，何愁锁阳不破呀？
3: 来，我好好谢谢崔将军。
4: 好，
5: 姑父，探子来报。
6: 安西都护府大将军崔阳明给武城寺送来了3样神秘的武器，其中有种车弩，比您的车弩要厉害得多。
0: 看来我真的是老了。刚儿，我看这锁阳守卫战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
5: 姑父，您过谦了。侄儿
6: 无需推辞，你姑父已经是多年没有打仗了。
0: 这。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7: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6: 哇，太棒了！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5脏6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

0: 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

0: 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

0: 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 人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

0: 三草人安翠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翠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翠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翠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

0: 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2: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3: 非常好，获得1分。
4: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5: 爱
6: 大连学院，一二中山。林加油，小宋爷，宋爷，你给我滚出来！
7: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8: 能不能拍？
9: 结婚了，
7: 我结婚，
10: 你赶紧回去吧。
1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7: 不是逃婚呐！啊！
12: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3: 我使劲冥婚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5: 什么破玩意儿！
16: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7: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8: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9: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0: 别打了。
21: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当之事其属不公。
22: 忏悔录不在砖上而在砖下，对吗？
23: 裴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24: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辑。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老师啊，有了这些武器，这一仗我们赢定了。
1: 能亲眼看见这天下第一关被王毅攻破，真是三生有幸啊！
0: 攻城。

弟兄们坚持一下，新唐的援军应该快到了。

0: 大哥，要知道他们这么不经打，我一个打他们就够了。少吹牛，
1: 打得漂亮。对，赢得漂亮。嗯。哎，
0: 王爷，借兵恐怕行不通了。这回您把崔将军的援军都败光了，他还会借兵给您？ 再说了，我们就算借给您兵，攻下锁阳，我们可就惨了。
2: 此话怎讲？
3: 如今锁阳是个贸易城，西部六郡都有利益在那里。你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0: 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宁日子过了。
2: 哎呀，王爷，照他这么说，这工程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啊。原来是张天佐这个老贼，没安什么好心。
0: 所以崔将军不肯出兵，只借给你们粮草和武器，就是不想跟他们正面冲突。
4: 可是本王不甘心呐！
5: 王爷，不要一错再错啊！请王爷回去禀告武皇，还是和气生财为好。
6: 二郎主，这次承蒙您亲自带兵前来相救，真是感激不尽呐！
7: 窦王爷，您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6: 嗯，
7: 薛刚、皮侠。
8: 你们离开新唐也有一段时间了，随本王回新唐住几天吧。啊，
9: 王叔，这么久没回新唐，按说我应该带着皮侠回去见一下父王和母妃。只是那武三思现在已经率兵去了军州，我已经决定明日一早就启程去军州。
10: 是啊，王叔，最近夫君总是心急如焚的，恨不得马上回去呢。哎，
11: 姐姐、姐夫，我也要去中原。嗯。
10: 出去历练历练也好，不过薛刚，你要保护好世子的安全的。
12: 王叔，你放心吧。
13: 参见殿下。
12: 啊，薛将军来了，来来来，快来看看，本王这幅画画得如何呀？
13: 殿下。

0: 啊，这幅画婉约中透露着一种豪迈之气，帝王之气啊。
1: 薛将军果然深得我心呐、啊，只是那些将军们都以为本王是个无用之人。
0: 殿下何出此言呢？在微臣心中，殿下雄才大略，只是
1: 什么？薛将军但说无妨。
0: 薛刚气势太盛，功高震主啊。微臣身为殿下担忧。
1: 唉，如之奈何啊，如今军营里面都是他的人了。
0: 现在就是殿下您大展宏图的时机啊。
1: 哦，
0: 如今薛刚远在锁阳，微臣是您亲自任命的监军呢、啊、所以理当代为主持国家军政大事。这徐美祖连商议军事都不知会我。分明是没把殿下您放在眼里啊。
1: 可能是军师啊认为你没打过仗，现在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0: 所以我们得改变这种局面，您说呢？
1: 薛将军有何良策呀？
0: 战争，只有战争我们才有机会夺取兵权。
1: 哎，现在根本无仗可打。
0: 没有仗可打，那我们就创造机会的。殿下，我去找徐美祖商议。
2: 徐美祖求见。哟，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0: 是啊。
1: 进来。
3: 参见殿下。元帅传来消息，已经和武承嗣打了一仗，小胜了一把。
1: 好，好，好，好。有薛元帅在，锁阳定可无虞。
0: 殿下。薛元帅在外面奋勇作战，臣作为监军寸功未见，深感惶恐啊。
1: 薛将军有什么想法？
0: 我来荆州这么长时间了，哎，前面清凉关难以攻克，不能坐以待毙呀。如今武三思大军又去了锁阳，我等与其在这座城里待着，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出击。
1: 薛将军言之有理啊，但是该当如何呢？
0: 放弃荆州。
1: 什么？
0: 微臣斗胆。殿下，条条大路通都城呢，清凉关难攻，我们何不先西进房州，然后再经荆州北上？这样一来，李成业和白文豹在清凉关就只能干瞪眼了。
1: 薛将军这个想法蛮有新意啊。
0: 房州乃殿下旧址，如今被武周占据，夺下房州必定能够鼓士气。待薛元帅解了锁阳之围，可以直奔齐州，这样一来两面夹击，何愁不破？
1: 薛将军果然好计策呀。徐军师，你意下如何呀？
3: 殿下，微臣以为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还是等薛元帅得胜回来再做打算。
0: 殿下，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军师，您是不是觉得只有薛元帅才能不指挥作战呢？
3: 我大唐人才济济，
0: 那不就行了？元帅不在，我作为监军，理应挑起大梁，替殿下分忧。
1: 薛将军言之有理。自从本王到了荆州，这房州被武周所占领，本王一直深以为耻。如今我军声威大振，这正是一鼓作气大展宏图之时。军师，你和薛将军商议一下，选个吉日出征，本王亲自挂帅。你还是军师，薛义为监军，马登做先锋，副元帅屈父鲁留守荆州。
3: 殿下请三思啊。
1: 此事就这么定了。我们猛将如云，薛元帅不在，我们总不能碌碌无为啊。
3: 是殿下。
4: 陛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臣职差点就命丧黄泉，不能回来见您了。陛下息怒，臣职该死，臣职该死啊。
5: 承嗣，朕没有生你的气，朕知道你孤军奋战的不易，辛苦了，但朕万万没有想到安西都护府一兵未发，见死不救。看来崔阳明以为山高皇帝

0: 远不把朕放在眼里了，陛下。微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说无妨。是，出兵锁阳是微臣的主意。原本若按计划行事，边关早已平定。不曾想梁王和魏王私自改变计划，兵力分散。
1: 再加上魏王又无作战经验，难免失败呀！
2: 一派胡言！
3: 我们是兵分东西，是几奏过圣上的。哼，
4: 朕以为有安西都护府相助，拿下锁阳，不在话下。
0: 陛下，西部边关这么多年无战事，多亏了安西都护府的怀柔政策。
1: 倘若崔将军直接攻打锁阳，是否取胜还很难说。万一失败，西部就永无宁日了。微臣以为，魏王虽然兵败，但却成功的牵制了薛刚。眼下，我们只有等梁王和三齐王合力拿下均州，把庐陵王捉回来。
2: 对，到时候把李显大卸八块。
1: 哎，魏王此言差矣。不管怎么说，庐陵王是陛下的儿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啊。如若陛下杀了庐陵王，定会让天下人非议呀。难道把他供起来不成？不错，到时候。 还要请陛下立庐陵王为太子，
4: 荒唐！那
1: 李显是叛国，还立他为太子，
4: 让他当一个名义上的太子而已，把他软禁起来。这样的话，薛刚就师出无名了，内乱不就解决了吗？陛下，
5: 万万不可！
4: 哎，你们说的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0: 不过张爱卿说的有些道理，
4: 李显必须活捉，后面的事到时候再说。陛下圣明，
0: 陛下，臣的堂弟阳春关总兵张天辉请战，举贤不避亲，微臣愿意保举他到梁王帐下当一名马前卒。
4: 那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0: 臣的堂弟自幼习武，期盼有朝一日精忠报国。年少的时候，他遍访了名师，学得一身好本领，武艺高强啊。如果陛下恩准，让他出征均州，定能为陛下分忧。
4: 嗯，那朕就封他为梁王先锋，即日出征，去和梁王会合。
0: 谢陛下恩准。
6: 微臣告退。老千岁来了，快请坐，请坐。嗯，两位丞相，请坐。哎呀，我到武皇那里去，顺便来看看你们。
7: 老千岁难得进宫啊。
6: 老千岁进宫，所谓何事啊？哎呀，老了，想告老还乡，武皇没有准呐。哎，
7: 老千岁老当益壮啊，你是我们大周的顶梁柱啊，武皇英明啊。
6: 这个马屁拍得好啊！啊。<笑>
0: 我在来的路上碰上王怀义了。好，这个混小子想跟我较劲，让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把。<笑>
7: 不过老千岁啊，王怀义和武氏兄弟勾结得紧呐，连我们左右丞相都不放在眼里，只有您才能治得住他呀。
0: 王爷今后若是用得着下官的地方，尽管吩咐啊。

0: 这是张天佐吗？
1: 老千岁说笑了啊，说笑了。
0: 这可不像我熟悉的那个张天佐呀，那个张天佐他是嚣张跋扈啊。
1: 老千岁圣明啊，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下官老了，又无子嗣，下官只想以老千岁为楷模，做一个忠臣，为君分忧而已呀。嗯，
0: 这倒像句人话。嗯，不过要心口合一才好，免得以后……哎，
1: 老千岁，您放心，下官一定心口如一。
0: 那咱们就不说以后了，咱们说眼前啊。眼前老朽要去喝酒啊，告辞了。
1: 恭送老千岁。
0: 不送了，不送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脚啊，一去几十年了，老朽想你啊，老朽每一次喝酒都想跟你说上几句。
1: 慢点，老人家，你慢点啊！
0: 没事。
1: 老人家，我们家的酒不错吧？
0: 酒好，酒好，头都有点晕了
1: 啊，是吧？晕了。
0: 我想介绍，你们最近的茅房在哪里呀？
1: 哎，老人家，前面有小树林，里面就可以解手。
0: 好，你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你过去。
1: 老人家，你慢走啊！
0: 哎呀，这个酒太好了，太香了！老朽要解手，这里有没有人啊？啊？我解手不看人，我看人不解手啊！啊，谁看谁就是龟孙子。
2: 殿下，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希望殿下早日凯旋归来。
3: 这天下很快就是本王的了。
4: 屈兄，若是李成业来战，你可坚守不出，要是守不住了，你就返回九岩山休整。
5: 绝世放心，有我在，定叫军州不失。
6: 殿下，上马吧。
4: 兄弟们，咱们出发吧。
7: 是。

0: 李元帅，白文豹和李成业朝军州奔来了。
1: 果然趁火打劫来了。子弹。
2: 是。
3: 屈元帅，那白文豹有什么可怕的？让末将去会会他。
1: 不可。
0: 军师有言在先，不可应战。
1: 来人，
0: 高挂免战牌。
1: 屈元帅，哎，门叔，别说了。

0: 各位将士，我们轻易就拿下了方舟，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传令下去，犒赏三军，方舟免税三年。
1: 臣替君民谢殿下恩典，
0: 殿下民心所向，我等应乘胜出击，早日杀入都城。
2: 禀殿下，薛元帅急报。
3: 来，军师，呈上来。
2: 退下吧。是，
0: 军师，快看看。
2: 好，好。军师，锁阳战士如何呀？
0: 殿下，武三思率20万大军向我们奔来，加上沿途征调的兵马，估计要在30万以上。我看我们还是退回军州为好。军师此言差矣。
4: 如今我们刚攻下了房州，岂能撤回啊？应该乘胜追击啊！殿下，
0: 没错，这武三思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有什么好怕的？
2: 听说这个张天佐派他的堂弟张天辉为武三思的先锋，那个张天辉武功了得，甚是厉害啊！
0: 军师言之有理，殿下，请速速下令撤出房州。我说定国公，如果你打不了先锋， 趁早换人得了。大军出征，哪里有说打到一半又退回来的道理啊？如今我军士气高涨，方舟百姓欢欣鼓舞，倘若回撤，岂不是寒了他们的心呢？再说了，方舟乃殿下前居之宝地，应成为反周兴唐的大本营才是啊！殿下，
4: 薛建军，你
5: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争了。
0: 如今天时地利人和俱在我方，本王不，本帅决定按原计划继续向前。哼，殿下英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无能的屈服虏，白文豹有什么可怕的？上次拜薛可以，可惜没遇上我，否则
6: 一定不会让他活到今天。好了，
7: 文叔，我知道您比我厉害，但是您跟薛奎来比，就略逊一筹了。
6: 你不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挑战。
7: 好了，我信。但是您现在去有什么用啊？薛元帅不肯应战，你现在单枪匹马的去，那不是去送死吗？唉，真窝囊。
6: 文叔，别着急，我有办法。
8: 义父，那屈服虏贪生怕死，不敢出城迎战，怎么办？不急，不急，不急。我已经派了探子进了军州城，军州城兵力空虚，不几日我们兵不血刃即可破城。
9: 义父高明啊！
8: 爹，破城之后要严明军纪，不得烧杀抢掠老百姓。是啊，思思说的是。前日我巡查，发现军纪涣散，虽然经过这些日子整顿有所好转，但是义父还要下严令。你们两个一唱一和，我看倒是非常般配啊。要不这样，到城破之日，给你们完婚如何？
9: 爹，吾皇有旨，百文豹李思思接旨。陛下口谕，令千金既喜欢百文豹，不如就成全他们吧。这就是圣旨啊！
8: 是啊，你还不明白？起来吧。
9: 女儿明白，明白得很。文豹哥，
8: 你不会逃婚吧？文豹，你怎么还是一根筋？想那九环自幼许配给薛刚，现在又跟薛刚在一起，你还有什么幻想？做人要脚踏实地。
9: 文豹哥，你答不答应，我都不会怪你的。爹，你就不要为难他了。
8: 爹真不懂你们。
6: 白文豹接旨，
8: 思思。 还不敢。

0: 臣女李思思谢主隆恩。
1: 温宝，你终于想通了。
2: 义父，我还叫我义父，应该是岳父大人。爹，岳父大人。<笑>
1: 好，好，好，老夫能有你这样的女婿，死而无憾。爹，你说什么呢？爹爹今天高兴，说错话了。不过，文豹女儿，我们今天一家人好好喝一杯，来呀，摆酒。

0: 给我拿酒，
1: 我要喝酒。
0: 酒，
2: 文豹哥。
0: 嗯，我要酒，快给我拿酒，我要喝酒。
2: 文豹哥，你没事吧？你看你和爹，你一杯我一杯的，我拦也拦不住。我给你倒杯茶吧。
0: 嗯，别走，公主，你别走啊。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0: 想不到你会在睡梦中死去。哎，金爸，我三叔说过，不能杀他，咱们先把他绑起来，把嘴堵上。好，来。
1: 走。

0: 回事啊？刚刚还在的。不见了，你们赶紧去找，分头行动。文茂哥，文茂哥，文茂哥，走，我们上前面去看看。站住！站住！薛娇晴雯，赶快把他给放了。
1: 公主，你怎么来了？
0: 我来就是要劝说他不要攻打荆州，这下可好，被你们一闹，白费功夫了。
1: 公主，不碍事。文叔。我们先把他放了，
2: 放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抓到他呀！
0: 别废话，赶快放了他呀！
1: 白文豹，你给我记住了，我是薛娇，这次看在公主的面子上，饶了你。
3: 白文豹，不要妄想攻打荆州，否则必死无疑。
0: 哎呀，快点，来人了，赶快放！文豹哥，快上去把他扶起来。快把他扶回去。文豹哥，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走的。
4: 是我自己喝多了，跟你没关系。
0: 你是喝多了还乱。

0: 你要不乱说话，我就不会走了，也不会让他们有机可乘。
1: 不说什么了。你算了，万幸的是，他们没有伤害你，不然我也不活了。哎呀，傻丫头，别这么说。哎，薛娇啊，薛娇，
0: 是他，我怎么看好像是个女的？
1: 哼，那是你看错了。
2: 不光是薛娇，还有那个秦雯。哎呀，
1: 真是奇耻大辱啊！我白文豹竟然会栽在这两个毛头小子手里。嗯，那文豹，你没事吧？叶副大人，我没事。
2: 没事就好，这也都怪我，一高兴就让你喝多了。
1: 您别这么说，我也高兴。
0: 恐怕不是高兴，是难过吧。
1: 我看你的样子，
2: 等破了军州城，就给你们把婚事给办了。爹，您就别为难文豹哥了。我要等文豹哥真心的接受我，再娶我。
1: 思思，哎，爹真不懂你。思思，谢谢你。
0: 你别这么说。
3: 文豹哥，我希望有一天，你真心实意的娶我。你俩别装了。
4: 哦，五凤娘啊，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就不怕卢陵王抓你？
3: 你这个大骗子，说话不算数，我要杀了你！
4: 你别那么极端好不好？
3: 我一直这么极端。哎，五姑娘，你错怪文叔了。
4: 少啰嗦，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当初说带晴雯一起来清凉关找我，害我等了半个月，还被爹爹一通责备。哎呀，哎，五姑娘，我们是路上有事给耽搁了。等我们赶到清凉关的时候，你都回都城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 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
7: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嗯，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那当然了，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

0: 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鸟，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鸟，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斯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

0: 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哎、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奖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

0: 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 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

0: 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
2: 你闺女真孝顺啊。
3: 让我带点电视吧。
2: 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3: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
3: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
2: 你闺女真孝顺啊。
3: 让我带点电视吧。
2: 也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3: 好，
2: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2: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 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这样
5: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当之事，其恕不公。
6: 忏悔路不在船上，而在船下，对吗？
7: 白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8: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9: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1: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12: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13: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1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3: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2: 让大爱温暖三情。

0: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你们真有来找过我吗？
7: 真找过你，凤娘。我秦雯说话一向算数，凤娘。
6: 这还差不多。

0: 这儿的防范如此松懈，万一奸细混进来，如何是好？你这是在说我吗？
1: 哎，五姑娘，别误会。文叔，从荆州到这里，都被咱们的军队给控制了，咱们也不能不让老百姓进城吧？这荆州城刚攻下不久，还是得小心一点。哟，听这口气。 好像是个大元帅呀！<笑>
0: 那是，我爹和我爷爷全是大元帅。
2: 不管你做什么，<笑>我都跟着你。
0: 好了，走吧。
3: 禀王爷，军情急报。

0: 下去吧。是，
1: 王爷，何事？程四他们在锁阳城打了败仗，这薛刚他们正率援兵过来。
2: 王爷不必多虑，末将早就想会会他了。
0: 你有所不知，这薛刚有个儿子叫薛奎，甚是厉害，连那个白文豹都不是他的对手。
1: 我倒是想看看，他薛奎武功厉害，还是我的飞刀厉害。
3: 如今之计，我们得赶快赶到荆州。打了这么多仗，本王也着实不再想打仗了。传令下去，全速前进。
4: 是。
5: 参见殿下。
3: 免礼。
4: 谢殿下。
3: 你们不好好待在荆州，到这儿干嘛？军师，荆州丢了，还好尚王不多，去报他们已经撤回九岩山了。
4: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啊！还有，我和薛娇之前潜入周营，绑架白文豹，本以为可以阻止其攻打军州，没想到军州还是没能守住。这个李成业太狡猾了，竟然派奸细混进城，把守城的头领给买通了。
3: 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忠诚。罢了，当初大军离开军州，我就知道军州难守了。
5: 还有军师。
4: 昨天武三思率三十万大军朝荆州来了。
3: 武三思，哼，手下败将，有何惧哉？
5: 殿下，这荆州地处洼地，易攻难守。李成业占了荆州，还会继续进攻房州。
3: 我看，我们还是退回房州为好。
5: 军师，
3: 你不会胆子如此之小吧？再怎么说。

0: 我们也有20万大军，个个英勇善战，哼，还赢不了武三思。再者，我们还有10万大军驻守在房州。哎，军师啊，谅那李成业也奈何不得。薛仙君所言极是，那武三思根本不足为惧。
1: 殿下，
0: 军师，这一路我们过关斩将无数。
2: 全凭殿下英明指挥，
0: 就按殿下所说的办办。嗯，这女人是谁啊？
3: 她是
4: 并肩军，她呀是我表妹，叫做丁凤娘。这次出来跟我长见识。
0: 行军打仗，你带个女流之辈出来，成何体统？让她回去吧。
2: 你少瞧不起女人，女人也能顶半边天。哎，哼，哟。
4: 这丫头胆子还真大呀，见到本王一点都不惶恐啊！本姑娘从不知道惶恐二字是怎么写的，说不定哪天我会让你们惶恐的。哎，嗯，闭嘴！
3: 你竟敢对殿下不敬！
4: 来人呐！
3: 哎，
4: 各位长辈，我这个表妹她是乡下来的，粗野不懂事，还望各位长辈能够多多包涵啊！
0: 谁乡下来的粗野不懂事啊？
3: 你还想留在这里的话，就闭着事，闭嘴。
4: 好了好了，既然是薛娇的表妹，那也就是本王的亲戚了。既然来了，就留下吧。谢父王。嗯。晴雯，跪下。
3: 哥，你这眼里还有我这个哥吗？跪下。
4: 秦叔叔，您这是为何呀？是啊，
5: 晴雯哥做错了什么啊？我还没有说你们呢。
4: 雪娇，这丁凤娘是怎么回事啊？
3: 她是我表妹。
4: 胡说！
3: 你几时多了一个表妹啊？
4: 你瞒得了别人，你可瞒不了我。
3: 这
4: 没错。
5: 我不是他表妹，我也不姓丁，本小姐姓武。哼，果真是武三思的女儿啊！秦叔叔，
3: 您是怎么知道的？
5: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武凤娘，晴雯早就与你无任何瓜葛。
4: 你究竟居心何在？哦，难道是替你爹做奸细不成？
5: 哥，凤娘她
4: 住
5: 嘴！
4: 你当年认贼作父，怨不得你。既然你已经认祖归宗，就应该和他武家划清界限。
2: 都说秦家世代忠良，我看也不过是自私自利的人。
4: 我和秦雯哥哥从小一起长大，两情相悦。
3: 就因为你们大人的缘故，非要阻止我们在一起。听说薛刚元帅和九环公主也在一起，你们怎么就能接受？为什么我们就不行？你们分明是黑白是非不分。秦叔叔，这五姑娘跟她爹不一样，她是个好姑娘。当初那武三思要攻打荆州的时候，还是她告诉我们的呢。
0: 真的，哥，薛娇说的是真的。嗯，
3: 她爹是她爹，她是她。
5: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如今父母不在，我这个做兄长的就得替你做主。你要记住，我们秦家和武家势不两立，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3: 吴凤娘，我念你是女流之辈，今天我不杀你，
5: 请你马上离开荆州。
3: 秦雯哥哥，你说过要保护我的，你说话还算不算数啊？我哥也没对你怎么样啊。五姑娘，我想你还是先回去吧。
4: 你们欺人太甚！好，我走，你们等着瞧。
3: 哎，不行，跪下！
0: 哥，
3: 跪下！
6: 没想到这个李显还真是狂妄。

0: 他们居然没有退兵，太好了，王爷，何不趁他们未防备，立即攻城？为何还要安营扎寨？嗯，他们如何会不知道我们来这边？我们劳师而来，他们必定做好准备的。爹，凤娘，你怎么会来此处？这看起来有什么心事不成？
1: 还不是那个秦雯。
0: 秦雯。
1: 哼，这个小贼现如今他身在何处？他，
2: 在荆州。
0: 在荆州？那就更好了。等你爹我攻破荆州之后，就将这小贼碎尸万段。
2: 不要，爹，我要亲自杀了他。
3: 元帅，九渊山急报。啊，
4: 下去吧。是。爹，怎么说？殿下已经离开荆州城，前往房州城去了。
3: 哦，肯定是薛毅这个狗贼撺掇的。
4: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3: 拿地图来。
5: 荆州，咱们去荆州城，传令下去，出发。
6: 是。
5: 城上的反贼给我听着，快叫秦雯出来受死。
7: 禀殿下，周莹一女将讨战，点名要秦雯公子出战。
6: 下去吧。
8: 是。
7: 这武三思竟然派一个女将出来。
8: 太不把本王放在眼里了，
9: 殿下。昨日薛驸马不是带了一个表妹过来吗？自称我一高强，何不让他去迎战？这女人打女人，对头。
7: 哎，有道理。雪娇，那丁凤娘呢？
10: 父王，我表妹她有点水土不服，病了。
7: 哼，哎呦，还什么女英雄呢？这刚来就不行了。
9: 罢了罢了，秦二公子。
7: 那女将不是要让你去迎战吗？那就去吧。将军，还是小将去吧。文叔他偶感风寒，你看这脸色都发青了。
9: 殿下，这……
7: 好了，既然薛娇主动请缨，那就让他去吧。薛娇啊，你可要当心啊。
9: 是，父王。
11: 怎么是你？秦雯呢？
9: 吴姑娘，文叔他病了。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呀？昨天咱们还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今天就要打打杀杀的？
11: 你还说我？还不是你们先翻脸的。既然秦雯不来，算你倒霉。
9: 你来真的呀？

0: 难道你就真的那么狠心吗？自从你走之后，文叔就和他跟闹翻了，到现在还躺在床上害相思病呢。
1: 哼，你这人最不老实，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
0: 你要杀了我可以，但是你要考虑清楚，杀了我，文叔这辈子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1: 哼，你以为我真的稀罕他？
2: 大风马，先回去休息，待我们来会会他。
0: 两位叔叔，你们要小心呐！
3: 好，
1: 你们两个大男人想一起上？
0: 我们两个兄弟打一个人是一起上，打十个人也是一起上。
1: 哼，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姑娘的厉害。
3: 慢着，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你不是那个丁凤娘吗？
2: 对，就是她。
1: 你不是水土不服在养病吗？怎么跑到五三司那边，还来打我们？实话告诉你们，本姑娘是五凤娘，梁王五三司是家父。看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有暗器，
1: 这叫兵不厌诈。带走。
0: 父王，孩儿无能，败了。啊？
2: 那女将是什么人？连你都被打败了？
0: 她是五三司的女儿五凤娘，黑龙叔叔跟黑虎叔叔都被他们抓去了。啊？
3: 五凤娘、丁凤娘，哎呀，难怪瞅着眼熟。薛娇啊，薛娇，你欺骗殿下，该当何罪啊？
0: 我，
3: 那五凤娘分明就是丁凤娘。哦，
2: 当真？
4: 听闻过此女，她是武三思的独生女儿，功夫十分了得呀。
3: 殿下，微臣刚在城头观战，发现那五凤娘就是大驸马昨日带来的所谓表妹的丁凤娘。
0: 不错，丁凤娘，她就是五凤娘。
2: 薛娇，你，
3: 殿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薛娇虽贵为驸马，但是她携贼首之女进城，实在很费解。
4: 大驸马，你是否有难言之隐呢？
0: 禀殿下，属下有话要说。
5: 禀殿下，此事因我而起。
0: 禀殿下，此事与大驸马无关呢。昨日是五凤娘一直缠着晴雯，后来被我轰走，想必是怀恨在心呢。哦，
4: 这就对了。这秦公子从小就是武三思养大的，与那五凤娘可谓是青梅竹马呀。
0: 是啊，父王，这事儿不能怪文叔，你要罚就罚我吧。是我让五凤娘来荆州的。
5: 大驸马，这事与你无关，岂能让你受罚？殿下，我现在就把那五凤娘给抓来，任由您发落。
6: 好，倘若你能救出两位吴将军，本王就不再追究了。
5: 小将若救不出两位将军，誓不罢休。
3: 你可别一去不复返呢。
7: 薛建军，我秦家世代忠良，绝非背信弃义之人。我秦方也有项上人头担保，请问不会投敌？
5: 哥，
7: 别说了，你要记住，你是忠良之后。
1: 你终于肯出来了，你不是病了吗？
5: 凤娘，
1: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
5: 我今天想求你放了我的两位兄长。
1: 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话？晚了，我爹已经把他们给杀了。
5: 什么？把他们给杀了？吴凤娘，你好狠！今天找你一命还一命。
1: 你这个负心汉，我没有要你的命，你竟然要我的命。
5: 那是你一厢情愿，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何来负心？
1: 晴雯，我

0: 齐文哥哥，我不是有意的。
1: 凤娘啊，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如果他日他们将威胁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又该被如何处置？凤娘，切不可再感情用事。今日为父对你的表现非常的不满，下次不要再让为父失望。
0: 是，爹爹。

0: 啊，军医怎么样了？
1: 惠军师，他受伤太重，还在昏迷中，能不能醒来就看他造化了。
0: 啊，又劳军医了。

0: 你先下去吧。是。唉，但愿秦兄弟能够早日醒来呀。
1: 弟弟，都是哥害了你啊。秦大哥，你也别太自责，秦兄弟一定会没事的。
2: 是啊，秦大哥，秦文兄弟他既然自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
1: 放心吧，
0: 我们大家还是先出去吧，让他好好休息。
3: 是，军师。

0: 兄弟，你一定要好起来，否则大哥一辈子都会很愧疚的。
1: 回来了，
2: 婆娘，你今天立了大功，不仅赢了秦雯，还为我抓获了两名战俘。
3: 王爷，父女情深，虎父无犬女呀。
1: 啊，你也累了，没什么事，早些歇息去吧。
4: 是。
2: 王爷，听说郡主和秦雯呢？
1: 胡说八道！我武三思的女儿。 怎么会和反贼有关系？
2: 各位将军，那五福娘如此厉害，谁能战之？
1: 殿下，
4: 我去。
1: 殿下，我和吴七兄弟一块儿去。
2: 秦雯都打不过他，你们就别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4: 哎，军师，秦雯怎么样了？
2: 命是保住了，但不知何时能醒啊。
4: 哎呀，哎。 秦雯尚且赢不了，该当如何呀？
2: 看来只有挂免战牌，一切等二驸马回来再做打算。

0: 晴雯哥哥，我不是有意的，你没事吧？我很担心你。
1: 兄弟，哎，这回我们栽在女人手里，真是丢人的。哎，
2: 女人惹不起啊。
1: 我凤娘，
0: 去，想活命就别做声，我可以放了你们。
1: 你真的放了我们？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想让我们投降？不可能。
0: 我要去荆州见晴雯。
1: 那你就不怕我们杀了你啊？
2: 你以为荆州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0: 我今天在战场上不小心伤了晴雯。
1: 啊？
0: 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拿上战服，带你们出去。
2: 你真要放了我们？
0: 嗯。
3: 郡主，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我带他们俩出来巡查，你们可要打起精神，别偷懒了。
3: 属下不敢，郡主慢走。
2: 秦大哥，
1: 黑龙叔叔、黑谷叔叔，你们怎么回来了？
4: 五姑娘，进来吧。
0: 秦大哥，是我。
5: 我凤娘，你把我弟弟伤成这样，你居然还敢来这里？
1: 秦大哥，是五姑娘救了我们啊！
2: 是啊，
5: 她救了你们，她有这么好心吗？五凤娘，你究竟是何居心呢？
0: 我就想见见晴雯哥哥。
5: 你稍假惺惺了，你这女娃娃年纪小，心肠可真毒啊！
1: 秦叔叔，我想五姑娘她一定不是故意的，她和她爹不一样。
0: 秦大哥，
5: 谁是你大哥？这里不欢迎你，若不是看在你放了他们的份上，我今天早就杀了你了。滚！
0: 秦大哥，我错了，求你让我再看一眼晴雯，就一眼。哼。

0: 秦大哥，说句不敬的话，这些事情你有责任的，让他进去吧。
1: 是啊，秦叔叔，你不是也想文叔能早点醒过来吗？
0: 吴姑娘，请吧。谢谢秦大哥。秦雯哥哥。吴姑娘，你别难过了，文叔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秦雯哥哥。吴姑娘，那我就先出去了，你在这儿陪陪他吧。
1: 秦雯哥哥，对不起，都是我。

0: 难得五姑娘深明大义，留在这里安心陪晴雯吧。
1: 可是秦大哥他……
0: 啊，我回去跟他谈谈的，他不会为难你的。
1: 多谢军师，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希望军师能够成全。
0: 你说，
1: 如果有一天你们成功了，还希望留我爹一条性命。
0: 我答应你，我一向不主张用杀人来解决问题，只不过有时候我不得不这么做。如果你爹到时候能够真心悔悟，我一定尽我所能保他性命。
1: 多谢军师。
0: 不客气，我还要感谢你放了黑龙黑虎呢。
1: 军师言重了。
0: 你爹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对的事，就是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
2: 那贼女怎么还不出来？不是说看一会儿就走吗？
3: 秦大哥，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
4: 就是啊，秦大哥，这五姑娘和武三思的确不同。
3: 秦叔叔，这个五姑娘她一直就特别喜欢文书，我看你就成全他们吧。
2: 成全他们？我秦家世代忠良，怎能允许一个奸贼之女进我秦家呢？
3: 这
0: 秦芳，奸贼的女儿她就一定是奸贼吗？
3: 军师，
0: 秦芳啊，你太迂腐了。奸臣的子孙他就一定是奸臣吗？忠臣的子孙他就一定忠诚吗？
2: 军师，我
0: 就说那房遗爱和杜和，贤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儿子，他们都是太宗皇帝的驸马，最后不都成了奸臣了吗？谋逆篡位，还落得个杀头的地步。
5: 军师睿智。
0: 再说了，这五凤娘武艺高强，如果能归顺于我们，武三思不但断了臂膀，而且还气得半死，这对我们百利而无一害呀。
3: 就算不归顺，只要他不帮着武三思对付咱们，这也很划算呢。
5: 对啊，
2: 军师教训的是，可是
0: 没有可是，五凤娘愿意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这是本军师的命令。

0: 大哥，大哥，
1: 爹，怎么样？
0: 都好了，没什么问题。
1: 刘元帅，荆州急报，
0: 下去吧。
1: 是。
0: 爹，什么情况？
1: 哎，吴三思的女儿吴凤娘。

0: 连败我数员大将，现在秦文昏迷不醒，吴黑龙、吴黑虎生死不明。哎，这秦文什么时候去荆州了？薛娇也在荆州。他娘的，真是没用！一帮男人竟然栽在一个女人手里。爹，让我把那女的给抓回来。
1: 你一个人能打败五三四的30万大军吗？再说这张天辉也在荆州，
0: 传令下去，全速进军。
2: 是。
3: 刚刚接到消息，殿下已经攻占荆州了。
4: 这么快？
3: 而且武三思也率兵去了荆州，还有张天佐的堂弟张天辉他也去了。据说此人的武功高强。
5: 报！
3: 什么事？
5: 报告夫人，荆州危急，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连败我方数员大将，秦文将军已身负重伤。
3: 下去吧。
5: 是。
4: 武凤娘，我知道，她武艺虽然不怎么样，但飞镖确实厉害。
3: 那这可怎么办呀？也不知道夫君他们到哪里了。妹妹，妹妹，
4: 啊，姐姐，
3: 你在想什么？
4: 没想什么。
6: 王爷，今日如何战？
7: 因为凤娘病了，所以只能有劳天辉了。
6: 为王爷效力是末将的本分。郡主没事吧？
7: 并无大碍，受了点风寒而已。
8: 启禀殿下，武三思的人在交战。
9: 可是那武凤娘，
8: 禀殿下，是一个求学大汉。
6: 哦，你下去吧。
8: 是。
10: 殿下，此人一定是张天辉，是张天佐的堂弟。此人武功了得呀。
11: 哦，军师。莫长了他人的士气，带末将先去会会他。
9: 好，有上将军迎战，定能胜之。
10: 上将军，一定要小心呐。
11: 军师，不要担心，等我的好消息吧。
12: 叫！
11: 你就是张天辉？
6: 正是本将军。你是哪个？
11: 前潼关总兵尚元培。听说过本将军的大名没有？
6: 你就是尚元培，放着好好的总兵不做，偏要做反贼。听说你的大刀蛮厉害，本将军倒想领教一番。
11: 你放着好好的总兵不做，跑来这儿送死，
12: 驾人！有事！
8: 不好了，殿下！
7: 怎么了？
8: 尚将军死了，头也被张天辉砍了下来。啊啊！
10: 下去吧。
8: 是，殿下，
4: 殿下。
13: 我的尚将军啊！
10: 都怪我，我不该让尚将军出战的。
13: 那尚将军是薛元帅王兄薛勇结拜兄弟，没想到死得这么惨。你让我如何向薛元帅交代啊？
14: 殿下，打仗总会有牺牲的，您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带我去会会他，也好为尚将军报仇啊！
13: 薛将军，你忠心可嘉，可那尚将军尚且打不过，你如何能赢得过他呢？
14: 殿下，我身为监军，不能眼看着尚将军惨死战场而无动于衷呢。大不了我也和尚将军一样战死沙场。殿下，你就让我去吧。
13: 不不不，你身为监军，不可轻举妄动。军师啊，你怎么看？
10: 我们现在只有想办法把尚将军的头颅给抢回来，让尚将军入土为安，一切等薛元帅回来，咱们再做打算呢。
8: 禀殿下，张天辉将尚将军的头颅挂在了军营门口。父王，军师，
11: 待天一黑，小将去拿回尚伯伯人头。
10: 不可，他们一定是设下埋伏，让我们去盗人头，好逮个正着啊。

0: 上伯伯，你死得好惨，我一定将您的头颅从奸贼的手里拿回来。哎，两位叔叔，你们怎么过来了？绝世之道你要过来，派我们来跟着你。我也不能看着上伯伯死不瞑目啊！
1: 我知道，上上去和你爹是生死之交，但你这样去会白白送死。
0: 对啊，那怎么办呢？这样行吗，将军？
2: 你们眼睛可要瞪大了，发现有人靠近，立刻乱箭射死。是。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

0: 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

0: 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

0: 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

0: 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

0: 成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我这样
2: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档之事其属不公，
3: 忏悔录不在船上而在船下，对吗？
4: 裴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5: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呢生意呢
2: 钱呢
3: 能不能拍
4: 结婚
1: 我结婚
5: 你赶紧回去吧
6: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是逃婚呐
7: 阿姨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8: 我使劲冥婚呀
9: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0: 什么破玩意儿
11: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2: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3: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4: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5: 别打了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

0: 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

0: 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荔枝林药业。

0: 会闹鬼吧？打电话也真是，人都死了还要作践他。别说了，小心他把咱俩的头也砍下来，盯紧点吧。
1: 军师真厉害呀！军师，来之前军师告诉我，今夜三更时分会起风。原来是这样。

0: 你却废物，连个人头都看不住。你说什么呢？上元培的人头被李显的人夺去了，那群废物说见了鬼了。我看是李显的人在装神弄鬼。罢了，就算如此，谅他李显也逃不出本王的手掌心。
1: 元帅，此刻他们乱了阵脚，何不趁机攻城？不急。 这荆州城所剩的粮食不多了，咱们等他们再撑个几天，我们一网打尽，岂不省力？
0: 万一薛刚他们来援助，
1: 没那么快的。即使薛刚他们会飞，没有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我谅他们也赶不到这里。七天，七天之后，我们就带着李显的人头班师回朝。

0: 静雯哥哥，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都在这儿好几天了，谢天谢地，你没死。
1: 我死了，你该高兴啊。对了。

0: 我那两位兄长呢？你别着急，他们没事。我给你倒杯水啊。
1: 你可是舒舒服服的躺在这里好几天，我是天天陪在这里，我都没有睡。好歹我也是个姑娘嘛，哪有你这么样对待姑娘的？
0: 我怎么对待你啊？我差点死在你手里，吴凤娘。
1: 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别的男人都愿意为女人去死，我又不是故意的。
0: 你走吧。
1: 我不想看到你，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军师都已经答应我们的事儿了。
0: 军师，我们什么事啊？
1: 军师已经答应我们在一起了。你哥？
0: 我哥肯定不会答应的。
1: 错，你哥也答应了。
0: 不可能，就算他们答应了，我也不会答应。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我一个姑娘家都贴成这样，你还蹬鼻子上脸啊？凤娘，我对你没有感觉，我现在好了，也没你什么事了，你可以走了。你，
1: 请问，人家薛娇比你年小，都已经有妻室了，你是不是心里有其他人了？
0: 凤娘，我心里没有其他人。这刚好，我休息会儿，你先走好吗？好吧。
1: 那你昏迷了好几天，也没有吃东西，我去给你弄点鸡汤。
0: 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厉害？难道我真的对这丫头有意思？不行，我亲二公子怎么能爱上武三思的女儿？

0: 狄大人，今日五皇召咱们去御花园，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说是武三思在荆州打了胜仗，要宴请大臣。喝酒赏花呀。
2: 他这是在故意炫耀，以稳定大臣们的心。
1: 不错，吴三思屡战屡败，这回打了胜仗，为他争了面子，总得炫耀一番吧。
2: 也不知道庐陵王现在在荆州如何了，薛刚现在到哪里了？
1: 鲁王不用担心，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好像青龙星离荆州不远，想必庐陵王无忧，就让那个武三思得意几天吧。
3: 晴雯哥哥，快喝汤。
4: 凤娘，你又搞什么名堂啊？
3: 爱心鸡汤啊，本小姐可是第一次下厨，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啊？
4: 你还会下厨啊？
3: 本小姐又聪明又漂亮，下个厨王鸡汤算什么？不过就是拔毛太费劲了，这可是荆州城最后一只鸡了，我拿一只金钗换回来的，你快点喝。
4: 好好好。
3: 怎么太咸？我没放多少盐啊，我尝了不咸啊。
4: 确实咸是不咸，就是味道怪怪的，有点腥。
3: 腥倒是有点，不过鸡不就是这个味儿吗？
4: 我问你，你这个鸡是怎么杀的？
3: 就是一刀砍掉鸡头，然后放在热水里烫一下，把毛拔了，就放到锅里煮了。
4: 大小姐，我一猜你就是这么干的。你说你买个鸡回来都不给它开膛破肚，你直接扔在水里煮，它能不腥吗？
3: 还要开膛破肚啊？为什么？
4: 五姑娘，你说你连饭都不会做，这怎么能嫁得出去？就算我跟你好了，你怎么照顾我？
3: 我就要嫁给你，以后我会学的嘛。

0: 大圣，可喜可贺呀！
1: 多谢三齐王，我那侄女凤娘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啊，连请李显两员大将，又重伤那忘恩负义的晴雯，正所谓是虎夫无犬女啊！啊！
2: 五凤娘的飞镖功夫的确不错，不过要跟我的堂弟张天辉的武功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
0: 哦，
2: 这次在镇上，我堂弟张天辉砍了上元培的脑袋，大振军威呢。
1: 哎，那上元培武功平平，可是晴雯不同啊。那晴雯可是李显手下的第一虎将啊。
2: 不过，我听说晴雯和五凤娘的关系牵扯不清呢，恐怕
1: 一派胡言。那晴雯乃乱臣贼子，我武家早已与他断绝关系。
0: 魏王息怒，相爷，二位都是朝廷重臣，不要为了这种事伤了和气。今天陛下请我们在这里喝酒，不要扫了陛下的雅兴。
2: 我这是在和魏王开玩笑呢啊，魏王，你说呢？
3: 陛下驾到。

0: 参见陛下。
1: 众爱卿免礼，
2: 谢陛下。
3: 陛下，您今天的气色甚好啊，好像年轻了20岁啊。
1: 鲁王他们几个人呢？
3: 这几个老东西倚老卖老，竟敢让陛下等他们，可见是其心必异啊。
1: 程四，不能这样讲，鲁王他一把年纪，走路比人家慢，来晚了无妨啊。
4: 陛下大度大气。
5: 陛下有什么好吃的招待我们呢？啊
2: 参见陛下。
1: 众爱卿免礼。
2: 谢陛下。
6: 传酒菜入席。
1: 众爱卿，你们都是大周的功臣，平日里辛苦了，今天就放松一下，好好享用美酒美食。
2: 谢陛下。
5: 陛下，各位王公大臣，你们真是非常辛苦啊，老朽却是赋闲在家，闲得慌。
7: 鲁王德高望重，是我们大唐的活菩萨，您虽然不上朝，可是深得陛下的圣眷呢。
1: 对，朕都一把年纪了，平常朝廷的公务还得要仗着老千岁啊。
4: 是啊是啊，鲁王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呀。
5: 客气了客气了。
1: 朕今天看到你们那么融洽，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我们君臣一心，还怕叛贼不灭。
8: 报启禀陛下，这是张丞相的信，张副管家说是荆州急报。
1: 哦，
4: 退下吧。
8: 是。
1: 张丞相，到底发生什么急事了？
4: 启禀陛下，这是臣的堂弟张天辉的急报，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是否荆州发生什么战事？讲。
4: 是，陛下。今天陛下召集我等在这里饮酒作乐，本来不应该谈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
3: 不过什么呀？有话快说，吞吞吐吐的还丞相呢。
4: 启禀陛下，梁王郡主吴凤娘放走了吴黑龙和吴黑虎，

0: 自己跑到荆州和秦雯在一起了。
1: 胡说，我那侄女怎么可能投敌呢？这分明就是污蔑。
2: 可有证据？
0: 我堂弟张天辉做事一向谨慎，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不可能急报。再说张天辉在信中还说，先前梁王并不让他上阵杀敌，只是五凤娘投靠了敌人，无奈之下他才启用我堂弟的。不过我堂弟不辱使命呢，这次他在镇上砍了尚元培的脑袋。
2: 这丫头实在是大胆。
3: 陛下息怒，也许事情没那么复杂。
4: 秦雯为梁王养育成人，
3: 与郡主青梅竹马，发生此事也在情理之中啊。
5: 嗯，是啊，这九皇公主跟薛刚也是牵扯不清啊。老朽认为这男欢女爱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6: 不错，这男女之事啊的确匪夷所思啊。
0: 话虽然是这么说，只怕这件事会影响军心。不过陛下放心，有我堂弟张天辉在，荆州指日可破。
7: 哼，打仗靠的是脑子，那李显为何兵困荆州啊？还不是我兄梁王运筹有方。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我那侄女定是去做了内应。陛下，您就等着梁王的好消息吧。
2: 好好的一场酒宴就这样被糟蹋了。朕乏了，众爱卿请自便吧。
8: 恭送陛下。陛下，
3: 你别得意得太早了。
0: 魏王，这是为啥？这是为啥嘛？

0: 就还。
1: 吴三思，你也太狡猾了吧，竟然敢装睡。
0: 环妹，什么时候开始跟哥哥玩起行刺游戏了？
1: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我很开心，也很悲哀。
1: 不知所云。
0: 看到你我很开心，但看到你对哥哥要图谋不轨，的确令人悲哀。
1: 谁对你图谋不轨啊？我是保护我皇兄，以免你杀害更多的人。干嘛？拿剑指着我，是要杀还是要剐呀？
0: 环妹，哥哥劝你一句，男人的事情最好少管。既然你来都来了这边，哥哥实在是担心，哥哥的行动不适合女子，所以环妹就留在这里吧。
1: 你敢？
0: 环妹，你放心吧，哥哥对女人可是一向很温柔的。男人，将公主给我拿下。
2: 是。
0: 听好了，你们给我好好的送公主回去休息。
2: 是。
1: 栾英姐，九环，你怎么在这里？吴三思，你对栾英姐做了什么？
0: 九环，方才哥哥忘了跟你说了，这纪栾英跟你一样，也是想要对我图谋不轨，被我给抓了。我还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讲，说我是天狼星下凡，没那么容易死。
1: 吴三思，你别太嚣张了，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
0: 哎，本王不跟女人一般见识，你们早些休息吧。明天打仗的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到阵前去观战呢。外面的人听着，照顾好这两个女人，出了什么岔子，唯你们试问。
2: 是。
0: 绑着不太好睡，好好休息。
3: 启禀殿下，吴三思设了一封信。
4: 好，
5: 来，
4: 呈上来。
3: 是。
4: 下去吧。
3: 是。
5: 吴三思在搞什么鬼啊？

0: 他说：“五十三刻不投降，就要屠城啊！”啊，这该如何是好？
1: 如果能再拖几日就好。薛刚他们，估计快回来了。各位爱卿，有何高见？
2: 殿下，那张天辉无人可挡，如今我军又缺粮草，士气低落，恐怕这城池难以守住啊！我们假意投降。伺机而动吧，
3: 投降。
0: 薛
3: 爷，亏你说得出口，我宁可战死，绝不投降。
0: 我薛义是贪生怕死之辈吗？
3: 你
0: 大丈夫能屈能伸啊！我是不想看到这百姓跟我们一个个的受死。
4: 末将宁死不降，
0: 宁死不降。要不是五凤娘救你们，我看你们早就降了。
3: 你
0: 不要侮辱我们，
3: 你不要侮辱我们。
0: 谁侮辱你们了？
5: 行了行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我们手里有五凤娘，到时候把她绑上城头。武三思如果敢攻城，我们就把五凤娘杀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3: 殿下，这要挟一个女人，这非君子所为啊！殿下，
0: 殿下英明。
6: 秦家玉。
0: 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还讲什么君子？这是你，
7: 军师，你怎么看？
8: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当然，我们不能恩将仇报，真的杀了五凤娘。
7: 好，这事儿就交给你和秦将军了。殿下英明。
8: 荆州几十万的居民也只好委屈五姑娘了。
9: 军师不必多言，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为了荆州城的百姓，我能做点事情，十分乐意。
10: 多谢五姑娘。
9: 来，把我绑上吧。
10: 绑上。
11: 是。
9: 走吧。
5: 你给我听好了，现在你女儿在我们手上，你要不想她死，就乖乖的退兵。
12: 王爷，军队怎么会落到他们手里？
5: 我怎么不知道？
12: 那怎么办？
5: 本王岂是给他们下大的？事到如今，一切作战计划不变。
12: 是。
5: 王娘。
13: 爹，您退兵吧，城里的百姓都快饿死了，您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5: 王娘。爹最开始可是有意要放过这李显的，可是这李显有意找死，爹也没有办法。况且爹也不能置整个大周于不顾，如今之计就只能委屈你了，还希望凤娘你体谅爹。
14: 武三思，你简直是禽兽不如，连自己的女儿的死活都不管了吗？
5: 哼，徐美祖，你这个卑鄙小人，在这战场之上竟然用一个柔弱的女子做什么挡箭牌，算什么英雄？实话告诉你吧，在本王的手上可是有薛刚的妻子纪鸾英和九环公主，本王在这战场之上没有用他们来威胁你。你平日里满口的诗书礼仪、道德廉耻，如今之日怎么都喂狗去了吗？
8: 哎呀，被这个奸贼抓了小辫子，我老徐一世的英名啊。
5: 怎么，徐美祖，你是被本王给说中了吗？倘若此时此刻你还当真算是一个男人，就赶快放了凤娘，那样的话本王攻破了荆州城还可以饶你一命。
14: 武三思，你少说废话，薛夫人和公主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5: 不信本王啊，带他们上来。
14: 啊，薛夫人、公主，你们不是在九叶山吗？怎么会在武三思手里？
15: 军师，你不用管我们。徐军师。

0: 你放心吧，武三思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
1: 怎么样，徐梅祖，这回相信本王了吧？不过本王也只是让他们在阵前看一看热闹，看本王如何打败你们。
2: 武三思，你真的不管你女儿的死活了吗？
1: 在战场之上死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倘若老天真要夺去凤娘这性命，本王也不敢有违天意。本王再次提醒你们，如果不降的话，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一个字，死。好，敬酒不吃吃罚酒。张将军，这里你负责指挥，本王要带领一队人马去攻东门，记住，除了凤娘不可以上来，其他人杀不赦。
2: 是。
1: 攻城。

七，七，哎呀！

0: 这座城，殿下，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怎么了？武三思同时从南门和东门攻城，看来荆州不保了啊！殿下，那这该如何是好啊？殿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1: 走为上策？
0: 是啊，殿下。
2: 我刚才跟军师说过了，但是军师说他要与荆州百姓共存亡，他不肯退，我也没办法呀。那，
0: 我是主帅，你是副帅，就这么跑了，不大好吧？殿下，我薛毅一介平民，死不足惜。可是殿下您不能有闪失啊，我必须得保护殿下撤退。 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殿下，咱们赶紧换个行头，撤退吧。殿下，走吧。

本王就成全你，请。

0: 秦大哥，快走！
1: 乌龟呀，你怎么来了？你这什么意思？要是杀你爹不成？
0: 爹，您不能杀他，他是秦雯的哥哥。
1: 为什么？
0: 我已经是秦雯的人了，你看着办吧。

0: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杀了我吧！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1: 实在是家门不幸。来人了，有，把五凤娘给我绑了。是。军师，军师，弓箭就完了，弓不连弦没了。看来天要亡我呀！好，你们两个随我下去，咱们杀几个算几个。
2: 如果真的到了绝路，你们就把我给杀了。我徐梅祖绝不当俘虏。
1: 军师，都是薛英的贼死害的，我这就先去查查。报！启禀军师，殿下和薛副帅不见了。
2: 什么？你说什么？
1: 将军，殿下和薛副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跑了。
2: 兄弟们，看来我们命该如此，就让我们轰轰烈烈。
1: 战死沙场吧！元帅，元帅他来了！军师，你看，哎，真的是元帅来了！哎呀，老天有眼呐！
3: 我昨晚算了一卦，虽为劫难，但并没有性命之忧啊！我还是不够自信呐、啊！
4: 兄弟们，咱们的援军到了，我们要挺住啊！挺住啊！挺住啊！
5: 啊！奎儿，你去东门截住武三思。
3: 知道了，爹。
5: 将，
2: 你就是当年杀死我侄儿张广的薛刚。
3: 正是本帅。你可是张天辉？
5: 正是本帅。
3: 受死吧！

薛刚大军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哼！撤！

0: 死，休走！
1: 天风，又是你。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

0: 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

0: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我这样。
1: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当之事其属不公。
2: 禅卫路不在船上而在船下，对吗？
3: 他入海为什么上不来？
4: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5: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6: 危墙向身前，
7: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8: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6: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9: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0: 又发现可疑电波，
11: 太好了！
12: 别打他了，抓活了！
13: 斧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这是你太太。
8: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6: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8: 你丈夫的弟弟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报过来，你担心了？
1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8: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相聚难，分别更难。
9: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15: 秋言，
16: 孙月剑暴露了，
7: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6: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9: 我舍不得。
17: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8: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9: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6: 六月十五日，陕西卫视《悬崖》。
2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2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

0: 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还想跑？
1: 爹，您快走！
0: 想走没门！

0: 森四女儿，你爹走了，那就由你来陪我秦叔叔的命。
1: 有本事你就来啊！
0: 找死！
1: 你杀了我吧，我爹杀了秦大哥，就我的命来抵偿。
0: 好啊，我就替我秦方叔叔报仇。
2: 徐贵，住手！
0: 雪娇，
3: 徐贵，他是文叔的未婚妻，你别杀他。
0: 回爷爷，我就看在秦文叔叔的面子上，今天我就不杀你。
4: 大哥，
5: 元帅，
4: 别自责了，这是意外啊。
5: 嫂子，战场瞬息万变，谁都料不到，请节哀顺变吧，不要再怪元帅了。
6: 徐老大，你别再装好人了，若不是你们一定要来荆州，我兄弟怎么会死？
5: 玄松兄弟，是我徐梅祖对不起你，我给你磕头赔罪了。
7: 军师快起来。
6: 来人，
8: 在
6: 背上我弟弟跟我走。
8: 是。
7: 碧霞，你这是要去哪儿？
5: 还是让玄松兄弟埋在九叶山吧。
6: 我恨九叶山。
7: 碧霞，
4: 大哥，
9: 报！元帅，吴三思跑了，秦方将军战死。
7: 什么？
4: 死地方。
9: 大哥，
4: 元帅，
9: 大哥，你要挺住啊！
4: 元帅，
9: 死地没了。
4: 元帅，
5: 人死不能复生。碧霞郡主走了，这里有我，你赶快去追她吧。
10: 喂，别，大哥。现在碧霞嫂子在气头上，你去追也没有用。我看这样吧，我和南剑去追。南剑平时能说会道的，应该能把嫂子给追回来。
7: 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
10: 好，走。
9: 哥，哥，你不能死，哥，哥，哥，你不能死啊，哥，哥，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哥。我就你一个亲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啊？哥，我就你一个亲人，你不能死啊！
10: 凤娘，你还我个命来！
6: 父债女还，你杀了我吧！
10: 你问我不敢杀你吗？
7: 文叔。你别冲动啊，冤有头债有主，你杀了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爱你的女人，这不是一个英雄所能干出来的事啊。
6: 雪娇，谢谢你的好意，如果我一死可以了结此事，我愿意一死。请问动手吧。
7: 文叔，
10: 哥，我替你报仇了。
7: 文叔，你要考虑清楚啊，你的仇人是武三思，不是武姑娘。
10: 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哥，对不起。
7: 武姑娘，你赶快走吧，等他们人都到了，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0: 是啊，五姑娘，那你走你就赶快走吧。雪娇，把他带走，快！

文叔，秦叔叔他没死，他还活着。我是晴雯，哥，你看看，我是晴雯，哥，哥，我跟他没死啊，秦叔叔。

0: 外面好像平静了。
1: 是啊，一点声音也没有。
2: 难道武三思真的这么凶残，把这儿的人全都杀光了？
0: 哎呦殿下，这武三思向来狠毒啊，得亏咱们这次跑出来了，要不然性命休矣啊。
1: 完了，彻底完了。
0: 殿下，都怪臣无能。
3: 天要亡我，非战之罪。你已经尽力了，
0: 殿下。

0: 哎，侄儿，你怎么知道殿下藏在这儿啊？
1: 说书人说的呀。再说，
0: 说书人，你开什么玩笑呢？
2: 侄儿言之有理啊。
1: 再说，您当年逃亡的时候，会不会真的选择这种地方来避难啊？我和文叔躲五凤娘的时候，就在这破庙待过。再说，咱们进去吧，碰碰运气也好啊。
0: 嗯，走进去。
3: 殿下，
2: 殿下，
3: 殿下，
4: 殿下，
5: 殿下，你在哪里啊？
4: 殿下，你在哪儿？
1: 殿下，
5: 殿下，殿下，
1: 外面好像有人在叫你，不会是武三思搜到这里来了吧？哎呀，我命休矣！
4: 殿下，
1: 殿下，是薛刚，是薛刚的声音。
4: 殿下，
1: 哎呀，真的是薛刚！哎呀，这么说我没事了。
6: 是啊，殿下。殿下，这样好了，您在这儿待着，我先出去看看啊。我不叫您，您千万别出来。
1: 嗯啊，好。哎，小心点啊。
2: 在哪儿啊？
0: 殿下。
1: 薛毅，
6: 墨香，见过薛元帅，见过军师。
0: 薛毅，你这畜生！你说，你把殿下拐到哪儿去了？
1: 薛刚，你怎么一见到我就要打我呀？好歹我是你堂兄，监军、忠义侯啊！
0: 你身为监军，临阵脱逃，还要撺掇殿下逃跑，我恨不得打死你！
1: 别！殿下的，
0: 殿下他怎么了？
1: 殿下他没
0: 什么。殿下没了，你找打！
1: 别打我！元帅息怒，殿下他没事啊！
0: 你说话怎么大喘气呀？
1: 我一见到你我就哆嗦。
0: 那是你心里有鬼。说，殿下在哪儿？
1: 在里面。
0: 还不带我们进去？
1: 是。
0: 殿下！薛毅，你不是说殿下在这儿吗？
1: 殿下刚刚明明就在这儿啊。
0: 殿下要有什么闪失，我饶不了你。
1: 薛元帅，刚才殿下明明就在这儿，我能骗你啊？殿下，
0: 臣救驾来迟，请殿下恕罪啊。
2: 免礼，免礼。
1: 哎呀，殿下呀，您这是跑到哪去了呀？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2: 怕什么，元帅，你回来了，太好了。
0: 殿下，臣接到武三思攻打荆州的消息，部分

0: 昼夜快马赶回来，所幸这荆州是保住了。只是殿下，您受惊了。啊，
1: 无妨无妨。本王打下荆州城之后啊，喜欢到处走走，体察民情。今天也是这样。谁想到一走到这儿，那张天辉就打进来了。殿下，您不用担心，这张天辉已经被我杀了。啊，
2: 真的？
1: 那张天辉连损我数员大将。
0: 就连上元裴将军都命丧在他的飞刀之下，想不到薛元帅能取他的性命，不愧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3: 殿下，您说上将军他？
0: 元帅，上将军他死了。
3: 什么？殿下追封他为荆州侯，
0: 上大哥死了。
3: 是啊。
0: 殿下，新唐世子。
3: 也命丧于张天辉的刀下呀！啊，
0: 上大哥的坟在哪儿？我要去祭拜他。
2: 三叔，您跟我来。

我们希望你来到中原，可以建功立业，将来可以继承王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六郡盟主。可没想到，你出使未捷身先死，我们心疼，好气无人了。

0: 哎，南剑，看前面是不是嫂子的部队？
1: 没错，是他们。哎呀，这些新唐的兄弟刚打了胜仗，还没顾得上喝杯庆功酒，就悲伤的离开了。
0: 行了，别说这么多了，先把嫂子劝回来吧。这次可就看你的了。
1: 什么看我的？我南剑虽然足智多谋，但是碰到这种事情也是毫无办法。
2: 哎，你平时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一到关键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行了，那你不行该怎么办呢？
1: 这还是去看了再说吧。
2: 走吧。
3: 站住，新唐皮辖郡主在此，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2: 哎呦，我现在都成闲杂人等了，你不认识我？我是程月虎啊，这位是南剑将军，告诉我嫂子一声，我想见他。
3: 郡主吩咐过了，非新唐中人一律不得靠近。
2: 哎，火气这么大呢？哎，你告诉我嫂子一声，我想送他弟弟最后一程。
3: 那好吧，你们等着吧。
1: 哎，
3: 禀郡主，程将军跟南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4: 他们来干什么？不见。
3: 二位将军，不好意思，郡主现在不想见你们，你们回去吧。
2: 你，
1: 胡子，算了，既然如此，那就算了，有劳了兄弟啊。
3: 出发。

哎，我说老南，你说他不见我们，我们怎么回去跟大哥交代呀？哎，既然嫂子不想见咱们，咱们去了也没用。咱们就跟在他们后面，等他们安营扎寨，咱们再做打算。

0: 来给你赔罪了，你在九泉之下，瞑目吧。荆州侯，上将军，你忠心耿耿跟着殿下征战，战死沙场，重于泰山，你是三军的楷模，是我薛毅的榜样。薛将军，玄松世子的遗骸如今在何处？本王也要给他赔罪。
1: 殿下。
0: 离是万金之躯，不可屈尊降贵。
1: 殿下，我披霞婶婶埋怨我三叔，已经带了玄松舅舅的遗骸和金堂君走了，还有我季婶婶和九皇公主都被武三思抓了去啊！
2: 我三叔担心您的安危，到现在都没有去救他们呢。
0: 雪娇，你跟殿下说这些干什么？我，
2: 玄帅，你真是我的好元帅，如今荆州之危已解，你赶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吧。
1: 是啊，元帅，这儿由我们的，您就忙你的事去吧。三叔，我跟您去。
2: 殿下，那您先回去，我速去速回。军师，你送殿下回去吧。
3: 好。

0: 你们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们。嫂子，你这……谁是你嫂子？我和薛刚已经恩断义绝，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1: 嫂子，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但是人死不能复生，这……
0: 你说这些干什么？这些话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
1: 哎，嫂子都懂了。哎，那嫂子，你跟我们回去吧。
0: 回什么呀？ 你们赶紧走吧，我看到你们就心烦。
1: 可，好，嫂子，我们这就走。但是，我们既然来了，总得上柱香吧。
2: 是啊，嫂子。

0: 禀告王爷，薛刚的妻子和公主都跑了。这光天化日的，居然让两个女人逃走，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1: 王爷，当时乱得很，小的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手里啊！
2: 算了，这一切也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人家要走就让人家走吧。
3: 郡主现在身在何处？王爷。
2: 郡主被薛奎也抓走了，小的也差点丧命。
3: 什么？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2: 咱们郡主会被薛奎抓走，既然郡主被抓走了，你们还活着回来干什么？
3: 王爷息怒，小的还有一个好消息。
0: 说。
2: 王爷，咱们身后数十里处发现了一支军队，属下已经打探清楚了，是新唐的披霞郡主。属下听说他的弟弟罗玄松在和张天辉的战斗中不小心被杀了。
0: 他现在正和薛刚闹翻脸，正要回新唐呢。有这么回事？
2: 是啊，如果咱们把他抓了，可以用他来教会郡主。
3: 不错。
0: 只是眼下，这披霞郡主手上有多少人马？10000人左右。
2: 我们有多少人？3万。3打1。
0: 传我军令，立即发兵。
3: 王爷，兵书上不是说夜晚最适合袭营吗？而且子时最好啊。
0: 夜晚袭营，我们前几次也不是没有选择过夜晚袭营，可是结果如何呢？
3: 这很多事情，也不能按兵书上说的去做。
2: 王爷高明。
0: 好，
3: 趁敌人还没有脚跟站稳，我们一举将他们歼灭。
2: 遵命。
0: 切记，
3: 要活捉这披霞。

0: 伙子。
1: 哎，你说龙南
2: 啊，
1: 怎么嫂子生了这么大的气，不肯跟我们回去啊？
2: 虎子，这也不能怪嫂子，他弟弟死了呢，这样对咱们也是情有可原的。
3: 不好，虎子看那边，大队伍森森的人马，好像是奔着嫂子方向去的。哎，
1: 我们出去拦住他。
3: 不，虎子，这么着，你赶紧回去搬救兵，快，越快越好。
1: 你自己小心点。
3: 哎。
4: 林郡主，有一支军队正朝我们这儿来了。
5: 什么？传令下去，准备作战。
3: 是。站住！哎呀呀呀！

0: 三思，薛元帅的大军已到，还不快逃！
1: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
2: 薛刚真的来吗？
1: 陛下郡主，你就别做梦了，薛刚这次救不了我。

0: 子，你拿命来！
1: 你自身都难保，别废话了。

了。

0: 爹，竟然让五三四给跑了！
1: 传令下去，全力去追。
2: 是，
1: 这，咦，大哥，嫂子受伤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什么？哎，
1: 传令下去，分头去找，一定要找到为止。
2: 是。

姐姐，这是哪里啊？弟弟，姐姐对不起你，姐姐连你的尸体都不能保护，我回去无脸再见我的父母。弟弟，姐姐这就随你去了。

0: 殿下，天色已晚，我看此地不错，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吧。
1: 好，就在这扎寨吧。

0: 我们这里有一位军医，他怎么样了？
1: 恭喜元帅，尊夫人有喜了。啊，
0: 真的？但他受伤了，这孩子能保得住吗？
1: 只要小心调理，母子无忧。
0: 多谢大夫，
2: 小的告退。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我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肚子里有我孩子了，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1: 有了我也不要。
0: 别说傻话，我已经铸下大错，害死了玄宗弟弟，难道说你还要步我的后尘呢？
1: 我要去找我弟弟。
0: 你别乱动，军医说你身体虚弱，需要静养。
1: 如果你对我还有点感情的话，现在就叫马车过来。
0: 我对你怎么没感情了？
1: 你，
0: 哎，好好好，你别生气啊，我现在就去啊。

0: 殿下，明日就到房州了。殿下，你有没有想过？想过什么？别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遵旨，殿下。殿下，
0: 你有没有想过？殿下，咱不能回九叶山呐！
1: 不回去？这一次我们下山，损兵折将不说，自己还差点丢了性命。
0: 不回去，薛刚和军师会怎么说呀？殿下，微臣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把房州当做我们的大本营，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呢。这我知道，可是殿下，哎呀，殿下，如果你回到了九叶山，您再想出来，那就难了，而且受薛刚的管制，再者。 新唐世子玄松死了呀！殿下，看来以后我们就要看薛刚的脸色行事了。哎呀，殿下，您看，这样一来，咱们该如何啊？
1: 那怎么办啊？
0: 殿下，明日就能到房州了。不如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郡主，我嫂子怎么了？郡主最近不知道吃了什么，老是吐。
2: 三叔，婶婶该不会是有喜了吧？
1: 听说女人在刚有喜的时候，心情总会反复无常的。
2: 小孩子。

0: 那三叔马上就要当爹了。哎
1: 呀，你傻呀，我爹本来就是爹呀。
0: 笨蛋，咱们马上又有个弟弟了。
2: 郡主，
3: 你们说什么呢？
0: 恭喜婶婶马上就要当娘了。
3: 你胡说什么呀？
1: 夏姨，我要当哥哥了。可是我弟弟呢？我怎么没看见他？
4: 哼，这傻孩子，这女人怀孕呢，叫十月怀胎，要十个月以后才能出生呢。哦，
5: 皮侠，
0: 婶婶，请恕侄儿无礼。婶婶，您就别生我三叔的气了。其实三叔和我们都挺可怜的，薛家本来有300多口人。到现在就剩下三叔和我还有薛奎薛斗几个人了。如今三叔他杀了张天辉，也算是给玄宗舅舅报了仇啊。而我们薛家的大仇到现在还没有报。
1: 就是啊，爷爷奶奶大伯二伯还有薛家的列祖列宗们，是奎儿无能，奎儿不能为你们报仇，就算是在九泉之下，奎儿也无脸见你们了。
3: 奎儿，你也别太伤心了。
5: 好了好了，都不要伤心了啊。皮侠，我答应你，以后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这玄宗兄弟的遗愿是留在九燕山，咱们就遵从他的遗愿，好不好？
1: 对啊对啊，霞姨，奎儿也保证以后啊一定保证您的安全，谁要是敢动您一根汗毛的话，我就宰了他。
0: 对，还有我。
4: 哎，嫂子，我这三板斧子也不是吃素的。
5: 好了好了，不生气就好了。虎子，传令下去，直接回九燕山。
4: 是。
5: 薛娇，你速回荆州，请殿下和军师带大军回九燕山休整。
0: 遵命。
5: 皮侠，我只能送你一段路，因为栾英和九环现在下落不明，我得去找他们。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7: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6: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

0: 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汁，10碗汤药，差。

0: 具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

0: 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苏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苏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苏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苏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我这样
5: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当之事其数不公，
4: 忏悔路不在砖上而在砖下，
6: 还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7: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8: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9: 喂，我还在加班。
8: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

0: 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十五，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言言，
8: 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1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1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6: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一九五六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5: 赶快打电话吧，
1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6: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
0: 哎，结婚，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2: 不是逃婚呐！啊！
4: 阿成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5: 我使劲离婚呀！
1: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3: 什么破玩意儿！
6: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7: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6: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8: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吃饭了。哎，你留步，哎、留步啊！
9: 别打了。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慢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东西。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燕。
5: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6: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5: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7: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5: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6: 这可以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7: 一定是凤田那边有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0: 他们为什么不能解决了？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1: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0: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1: 不该回来，
0: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2: 周医生，共产党，
1: 这不可能！
0: 你和周武都各自离家。
3: 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张嘉译、宋佳、程玉领衔。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3: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 快使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醒。国药特医出品。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6: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9体验便通。
7: 9.9块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
6: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
9: 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对，
8: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绿之灵药业，我谁啊？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当之事，其数不公。
11: 忏悔录不在砖上，而在砖下，对吗？
12: 韩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13: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0: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1: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2: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0: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 让大爱温暖三秦。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流经八百里秦川的渭河，恰似一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卷，滋养着关中沃土，而他汹涌奔流的姿态，更见证着千年烽烟的沧桑变迁，当之无愧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当先民在河畔播下第一粒谷种，华夏文明的曙光便悄然萌发于渭水之滨。渭河之流，七水河畔，西周都邑的轮廓若隐若现。周公旦与镐京治理作乐，礼乐制度如涓涓细流，建成儒家文化之源，滋养千年血脉。渭河裹挟着周秦汉唐的千年余韵奔涌向前，终汇成滋养华夏的文明巨流，更沉淀为追溯根脉的精神原像。渭河北岸，三元城垣下，弘道书院宛如一座矗立五百余载的灯塔，照亮官学思想的传承之路。张载为天地立心的呐喊与弘道书院经世致用的实践，化作眼角风朵，在晨钟暮鼓中回响。当历史长卷在渭水的波光中徐徐展开，一位穿行河畔的思想者身影渐次清晰。北宋官学宗师张载，于渭水涛声中穷尽毕生追问本源之道。这位被后世尊为彭渠先生的大儒，将岁月化作碎石，在儒释道三重辉光中迸发为天地立心的精微。儒家哲思溯源于民胞物语的悲悯，演进至气本论的宇宙重构，在历史长河铸就文明印记。公元1020年，渭水岸边的眉县横渠镇，一场秋雨中的灵柩东归，改写了少年张载的命运。战乱中护送父亲灵柩返乡的他，将生命根系深扎于这片黄土。张载少时师从焦银研习兵法武。

0: 晋商报国之志。到了弱冠之年，他已熟读兵书百卷，洞察天下大事。公元1040年，西北战火燃起，西夏铁骑攻破延州，宋军溃败，朝廷急调范仲淹坐镇延州。此时张载已拟定边益九条，提出固边攻守策略。范仲淹读后击节赞叹，断言其学术奇才。
1: 张载到陕北拜谒了范仲淹以后，他认为张载更适合从事那个社会的思想层面的问题，他让张载读儒家的经典《中庸》，他从接受学习认同儒家思想。
0: 自此沙场少一猛将，思想界多以开宗立派的大儒。公元1057年，38岁的张载与27岁的吕大林，带着宰相文彦博赐予的虎符信物，踏上了前往开封的朝圣之路。当礼部贡院飘出墨香时，主考官欧阳修正为殿试遴选英才。这场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不仅成就了文学史的璀璨新作，更孕育着即将改变东亚文明轨迹的思想彗星。从司法参军到地方父母官，张载以德性之知践行经世致用。在云岩县，他设宴席问政于白发老者；在魏州郡，他冒死挪用军资赈济灾民。
1: 宋神宗要进行变法，而张载认为变法应该是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改革的主张和当时的执政王安石是有所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张载的话退出了官场，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横渠。
0: 秦岭北麓的横渠镇，一座千年古祠静默矗立，这里曾是北宋思想家张载归隐著述的崇寿院，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弃本论的诞生地。公元1070年，时年50的张载踏着渭水归乡，官场浮沉半生，他选择在终南山麓构筑精神道场。晨起耕作，暮归读书，七载寒暑，他闭门著述，将儒家格物致知的追求融铸成新的哲学范式。他致信给邵雍，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故我七年清未上，病由五旅又春风。公元1077年，正蒙中稿的墨痕凝固成中国思想界的惊雷。张载以太虚极气的宇宙观重构天地关联，将星汉众生纳入流转不息的哲学气脉。民胞物语，这位北宋大儒让每个生命都成为天地血脉相连的同胞，这种天下为公的担当，正是官学精神最炽热的注脚。在终南山北麓的沃野之上，官学犹如一座巍峨的思想昆仑，它既扎根于

0: 梦之道的人文情怀，要汲取佛道两家对自然规律的哲思精髓，最终融铸成天人合一的智慧结晶。在儒家圣贤的星空中，张载犹如北斗之书，既承接着孔孟的仁义血脉，又开启了宋明理学的新章。张载用生命诠释的知识分子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早已化作华夏文明的精神基因。公元1076年，蓝田吕大勋以张载官学为魂，撰《吕氏乡约》，中国首部成文乡规民约，以德业相劝，过失乡规为纲，将儒家伦理织进市井，以耕读传家、牧邻互助的日常训诫，构建起父慈子孝的伦理秩序。朱熹赞其礼俗之要，王阳明誉为乡里人风。
1: 吕氏乡约，它在民间可以起到一种和谐邻里，规范这个乡民行为，提升乡民道德的一种作用。
0: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狼烟蔽日，金戈铁马，踏碎汴京的琼楼玉宇，关中士子如断线纸鸢，四散飘零，千年文脉在战火中岌岌可危。是元世祖忽必烈横扫欧亚的铁蹄声里，赵宋王朝的紫金玉玺沉入黄土，关中学术的晨星渐渐隐没于历史的地平线。时光流转百年，明初渭河平原上，王树、王承玉父子以躬行礼教为薪火，在三元城头悄然矗立起弘道书院。这座书院不仅成为关中学术重镇，更以躬耕实践的学风，让沉寂百年的官学星火重燃。王树五朝为官，宦海沉浮40余载，其仕途与风骨交织成刚正十篇。任南京刑部尚书时，他冒死彻查大藤峡民变，以雷霆手段惩贪腐。主政云南期间，轻徭薄赋令瘴疠之地重燃炊烟。王承玉自幼慕父教责，20岁时访周敦颐《太极图说》而作《太极照判》，以天地之欲，我欲之也，叩问天人之道，将性命之学凝练为哲学心火。任南京户部尚书时，他铁腕清查官仓积弊，使百万担陈粮重归国库。嘉靖皇帝御赐清平正直匾额，正是对王承玉清正为官的至高褒扬。公元1493年春，75岁的王树告老还乡，其子王承玉随侍左右。彼时关中大地，程朱理学与心学争鸣正酣，两位深受张载影响的儒者，决意于三元创办书院，重铸儒家精神脊梁。公元1494年，三元三官庙高悬学道书堂匾额，王承玉将僧寮改为讲堂，开坛讲授《周易》《经传》，系统阐释张载官学思想，共研理学精义。

学道书堂初具规模，便引得适龄学子纷至沓来。然而随着求学人数激增，原有僧舍已不敷使用，急需扩建讲学场所。恰逢王成玉回京复命，秦伟

0: 三原城北的普照寺废墟上，弘道书院破土营建，次年初夏时节落成。这座由乡绅乡贤捐资共建的书院，即将开启官学传承的500年历程。清河北岸，一座讲学殿堂拔地而起，以《论语》人能弘道之训为精神内核，融会官学重视上行的治学精髓。王承玉创建时以弘道命名，既传承儒家正统，更寄往世人达至为学为人为官的境界，让儒家思想化作关中士林的精神滋养。王承玉出任弘道书院山长，主理院务，其父王树倾其藏书5000余卷，藏于考经堂，以资学子研习。这座书香氤氲的学府，以仰高、恭敬、中立三门礼序立事。王树以学贵立行，不上空谈立训。其子王承玉承继复制，取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精髓，精心增删修订学规20条。
1: 王树思想一个特点，他既尊重朱子学，但是不盲从。他讲什么呢？读书要有心得，不能够照搬，不能够教条。
0: 自公元1313年，元仁宗钦定朱子学说为科举标准，儒学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王氏父子虽以程朱理学为基，却以思想锐利破除存天理灭人欲的桎梏，其以心考经的治学主张，更是官学挣脱朱熹四书集注的著书枷锁，转而强调对经典的体悟与实践。儒生们既在晨光熹微中诵读五经，午后便要整肃衣冠与祠堂洗礼。当春种秋收的农忙时节来临，他们挽起裤脚下田，将经史智慧化作扶犁点种的实践。正如王树在《弘道书院真中疾呼：“匪徒知之，犹贵力行。”明初世风浮躁之际，弘道书院的传人王承玉以礼教为鉴，力挽狂澜与既倒。他刻印《吕氏乡约》《乡仪》2部典籍，以文字重塑乡野秩序，为河北岸的世风在礼制教化中焕发出新生机。弘道书院以开放包容的学风，成为西北学术灯塔。王氏父子广揽马礼、秦伟等贤才，终为三元学派奠定根基。作为明代关中民间教育星火燎原之地，弘道书院首开讲学之风，孕育出马礼、吕南等大儒，师徒三代以经史致用之学彰显官学文脉，见证关中士人为天地立心的传承风骨。自明一代，弘道书院弦歌不辍，相继走出了状元康海、户部主事秦伟、河南巡抚洛昂、工部尚书温纯等辅国名臣，见证着关中士子的家国担当与精神风骨。马礼一生四次乡试落地，仍矢志不渝。公元1521年，进士及第后，历任吏部主事、考功郎中等职。面对武宗南巡、世宗义礼等朝堂风波，他以宁折不弯之姿冒死执剑，自请辞官时留下居官不能尽道，不如归耕的千古绝唱。

0: 公元1524年，马里因反对世宗推崇私亲，率百官长跪宫门遭廷杖入狱，却仍坚称身可处，道不可处，如孤松挺立于黑暗官场。公元1539年，陕西巡抚赵廷瑞礼聘马里与京野先生吕南共纂《陕西通志》，两位理学巨擘在青灯黄卷间勘教考定，历时1年9个月，终成60卷190万言的史学鸿篇。马里所著四书著书，融汇程朱理学与官学实践，将三元学派推至学术巅峰，与河东学派并峙。凭借此书，马里获朝鲜使臣盛赞中国第一人才。马里一生恪守官学，重气节，厚风土的精神内核，归隐时葛巾布袍，杖藜独行，以隐士之姿守护精神净土。暮年与三元撮额经舍，商山书院传道授业，将官学思想播撒于秦岭深处。肇始于明代的三元学派，至清初渐趋式微，但总有鸿儒悟道手中，传授经世之学。
1: 可以说，如果没有弘道书院的学术整合和传播，那么官学就很难在明清时期再度成为全国性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
0: 公元1841年，三元贺瑞麟中秀才后，师从李元春研习程朱理学与张载官学，两度乡试失利后，这位商贾之子决然弃学科举，高举正人心，匡风俗启志，在时代洪流中开辟出教育济世之路。公元1865年，贺瑞麟执掌学古书院，以刀劈斧琢之势破除八股窠臼。他首定学古书院学约，传心堂学要，将沈毅力之变与励志明心铸为治学根基。其严苛治学被赞为关中自横渠以来未有。在弘道书院的讲台上，贺瑞麟绘就另一部教育史诗，他以学以知道为本为鉴，刺破空谈八股的迷雾，编纂清录丛书700余卷，续编官学续编，将周章诸子等理学经典融铸成北方学术的万里长城。这位教育革新者独创三级阶梯，养蒙书启同蒙，小学进思路明心性，中至四书判大道。他强调，学问不失为人之道，恰似在乱世中点燃一盏明灯，指引着无数读书人寻找安身立命之本。当革命浪潮席卷神州，七旬贺瑞麟仍以正义书院为堡垒，高擎学以知道为本的旗帜。他耗时20年雕琢清录丛书，将为天地立心的横渠四句化作千秋史刻。那些泛着墨香的册页，不仅记录着官学的血脉传承，更构筑起中华文明的精神堤坝。官学宗师刘谷余的革新之路，始于公元1867年25岁的壮游。这位刚从关中书院肄业的青年，在学古书院拜见贺瑞麟时，已埋下经世济民的种子。光绪年间，刘谷余执掌卫经书院，以求有斋为改革试验场，首开陕西西学先河。

0: 不仅引入数学、实物等新课，更创办西北首家民办机器织布局。面对民族危亡，他急呼：“中国唯变法，不能图存。”虽因戊戌政变归隐，却在关中大地播撒下革命的火种。于右任、张继鸾等大批弟子日后转学弘道书院，成为辛亥先驱。其经史致用思想更推动官学完成近代转型。作为贺瑞麟嫡传弟子，尤兆廉以学为好人毕生训诫。尤兆廉一生融汇理学精髓与民间实践，既主持赈灾禁烟等民生事务，又通过乡约教化乡民，被尊为关中最后的大儒，成为传统官学传承的绝唱。
1: 弘道书院的话，也是我们关中啊最早实现这个教育方式转型的一座书院，同时它也是我们关中一个延续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书院。
0: 晚清以后，弘道书院在时代激流中蜕变启程，从经史致用的传统书院到民主科学的启蒙殿堂，从官学重镇到革命熔炉，这座承载官学根脉的古老学府，在古老与现代的交响中开始奏响为万世开太平的时代强音，续写着文明传承的崭新篇章。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眼开进的眼镜。

0: 我的眼睛是太阳看见，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那个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的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晴转多云，26到38度。陕西电视塔晴转多云，26到38度。榆林晴转多云，20到31度。延安晴转阴，17到30度。铜川晴转阴，22到33度。宝鸡小雨转阴，22到34度。咸阳晴转多云，26到38度。渭南晴转多云，24到37度。汉中多云转阴，22到33度。安康多云转阴，23到34度。商洛晴转多云，17到30度。阳明小雨转阴，25到37度。北京雷阵雨，20到29度。上海阴天，22到27度。成都阴天，21到28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立足新材料产业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打通氢能产业质储运家用全链条，铅银产业规模化跃升。
1: 围绕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陕西开展调研。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铜川市调研时强调，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西北地区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今天正式亮相，施工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陕西立足新材料产业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打通氢能这一未来产业的质储运家用全链条，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全省氢能产业从示范应用稳步迈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2: 核心材料是氢能产业发展的根基。作为我国钛金属材料研发生产的龙头企业，西部材料依托数十年产业积淀，瞄准燃料电池、电解水制氢两大核心赛道持续攻坚。目前两款氢能新品已进入中试量产阶段，其中全流程自主加工的钛双极板为国内首创，
3: 业内首家可以将0.1毫米的这个钛箔实现延伸率40%以上，也是现在国内首家且唯一一家批量供应的这个企业。我们的氢燃料电池钛双极板以及电解槽用的微孔扩散层都已经实现了中试的这个小批量供货。
2: 钛材兼具耐腐蚀、轻量化等天然优势，但过去同类产品价格偏高，制约规模化推广。西部材料依托钛全产业链成本管控优势，成为国内唯一一家钛双极板价格对标不锈钢双极板的企业。相较不锈钢双极板，钛双极板可规避涂层脱落、腐蚀漏电等问题，同等功率下电堆重量降低40%，显著提升电堆性能与可靠性。
4: 产能层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布局一个100万片双极板的生产线，大概在7月份就要投产，后面再跟着市场的需求，我们预计在2029到2030年的样子再扩产，扩到1000万片的双极板的这个产能。
2: 作为我省钛及钛合金产业链、氢能产业链的双链主企业，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联合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工业大学以及本土上下游企业，合力开展大功率燃料电池研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近日，陕西旭氢时代联合西安交通大学陶文泉院士团队完成氢能燃料电池电堆三代技术迭代升级，产品综合性能持续提升。
5: 我们已经攻克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极板上面流场分配的一个技术难题，通过这个呢，提高了我们建材的产品的这个功率密度、可靠性、耐久性，包括这个低温启动的这个性能。目前主要的应用场景呢，是在这个交通领域。
2: 依托韩城丰富的工业副产氢资源和大宗货物运输场景，旭氢时代母公司旭强瑞集团打通了氢能到质储家用全产业链，搭载自主研发燃料电池电堆的氢能重卡，以常态化投入园区煤炭、焦炭短途运输，商业化运营成效显著。
6: 每天为这个园区服务的这个

0: 车辆预计在10000台。目前我们已经有65辆轻松重卡车，单车的这个盈利大概是在一个月大概是在10000元。
1: 依托全省首个氢能领域院士工作站，企业有效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压降研发成本，同时联动上游炼铚企业西部材料，将联合研发钛金属双极板大功率燃料电池电堆。
0: 我们不断夯实产业布局，拓展多元应用场景，积极构建产业生态，发挥炼铚企业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对接上下游企业、政府基金及平台，吸引配套企业落地陕西。
1: 近年来，我省充分发挥氢能产业链炼铚企业牵引带动、以点带链、以链促群的核心功能，打通产业链堵点，补齐配套短板。15、57，陕西还将推动包括氢能在内的7个优势产业率先突破，参与国际竞争，提升氢能装备及燃料电池水平。同时，锚定国家双碳战略与未来产业发展部署，强化科技创新，深化产学研协同，丰富多元应用场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6月8号至11号，围绕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调研组在陕西开展专题调研。12号，调研组继续在陕西调研。
3: 调研组在西安市、渭南市、汉中市深入历史博物馆、文化遗址、革命遗址、文保单位等地，详细了解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工作情况，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高校专家学者、基层代表等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期间，邵红副主席赴委员所在单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展学习调研，全国政协常委李群在西北工业大学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调研组表示，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作出的重要部署，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深入领会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的战略意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立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提炼什么、怎么表达、如何系统推进等重要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提出务实意见建议，助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为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润儿，副主任吴志良、李毅，常委王军、李群，委员王吉德、王小平、李梅、杨晓波、陈一平、林杰、倪邦文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高岭参加调研，副省长徐明飞参加座谈。
4: 6月1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铜川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铜川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弘扬赵金精神，加快转型步伐，开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印台区印台街道崖窑村是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赵一德走进村庄，查看村容村貌、产业大棚和农耕体验园，与村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对当地群众利用房前屋后方寸地发展庭院经济的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要因地制宜推动苹果、樱桃等特色产业发展，盘活利用闲置资源，培育乡村旅游、农耕体验等新业态，完善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连农带农模式，更好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铜川市绿色食品产业园大酱农科产业公司，赵一德查看蛋品自动化分选生产线、禽病检验室，询问蛋鸡养殖质量检测、蛋品加工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专注产品研发，做大做强春蕾鸡蛋品牌，同时发挥省家禽产业链炼铚企业带动作用，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

0: 着力打造西北地区蛋品集散中心。他叮嘱园区要强化要素保障，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绿色食品产业提质增效集群发展。位于耀州区孙园镇的中能建350兆瓦、1400兆瓦时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是全球在建最大的人工动势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赵一德来到项目现场，查看规划布局和建设进展，听取储能原理、技术优势、发展前景等方面情况介绍，希望企业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推动压缩空气储能技术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解决方案。王石洼煤矿是15时期国家重点布局的煤炭工业项目，其工业遗址入选共和国印记典型案例。赵一德来到工业遗址公园，详细了解矿区发展历程、留存工业设施、矿山环境治理等情况，强调老矿区既是我省煤炭工业发展的鲜活物证，也是资源型城市生态修复的典型样板，要在做好工业遗址系统性保护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蕴藏其中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积极探索观光研学、休闲体验、文化创意等活化利用模式，让工业遗产成为城市旅游的新名片。赵一德还前往铜川市能源局，详细了解煤矿安全工作情况，查看监控系统视频运行演示，强调要抓实智慧安防，强化动态监测，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铜川市工作汇报，对铜川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铜川是革命老区、老工业城市，当前正处于动能转换、破局突围的关键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全国大局和省域全局，进一步找准主攻方向，发挥比较优势，激发内生动力，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可持续的转型发展之路。要加快产业体系迭代升级，以3项改革扩面提质和秦创园平台建设为牵引，做好科技成果承接转化增值全链条文章，以链长制为抓手，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融通协同发展，以园区优化整合和企业梯次培育为重点，做强产业发展的载体和主体，加大三资盘活力度，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要落实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全面全域融入西安都市圈建设，加快提升承接能级、开放能级、城市能级，进一步拓展经济纵深，打开发展空间。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健全适应人口变化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机制，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赵一德强调，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突出抓好信访积案专项攻坚、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推动历史遗留问题有力有效解决。要以钉钉的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有关省直部门、省属企业和铜川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6月15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政府系统学习教育工作。
2: 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政治自觉，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足功夫，动态更新

0: 问题台上，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在侦查、实查、深查上持续用力，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动真碰硬解决各类政绩官偏差问题，坚决防止机械整改、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确保整改情况和成效经得起群众的监督评判。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注重从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善于从重大案件反面典型中查找制度缺陷、机制梗阻、监管空白，及时清理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官要求的规定，着力解决好一些制度针对性、操作性不够强等问题，进一步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体制机制，以制度刚性规范用权行为，纠治政绩官偏差。要及时总结梳理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研究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引导推动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 6月15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研究乡村振兴、推动中国中亚峰会涉陕成果落实、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
2: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报省委审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中央考核反馈问题和省级自查发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措施，压实整改责任，注重标本兼治，抓好问题整改督导检查和回头看，多措并举，动真碰硬，推动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聚焦重点任务，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以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为引领，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我省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会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立足陕西实际，坚决抓好中国中亚峰会涉陕成果落实，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以向西开放为主线，把推动中国中亚峰会涉陕成果落地作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的重要契机，完善多维度对接机制，扎实谋划推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提升各类通道平台能级，进一步强化与中亚国家在经贸、产业、教育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国际友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努力开创陕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2026年陕西省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整体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能源电力保供责任，强化电网动态监测，滚动研判电力供需态势，统筹提升源网核储保障能力，常态化抓实设备运行维护，全覆盖排查整治电力设备重大隐患，健全各类应急预案，及时协调处置电力运行突出问题，扎实做好负荷管控储备，动态优化限电续尾清单，确保迎峰度夏时段电网平稳运行，电力可靠供应。
0: 省政协6月15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好政协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渠道，做好团结联谊、凝聚共识工作，为构建我省对外开放工作新格局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开展好学习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要持续抓好问题整改，把查摆出的问题与巡视整改统筹起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彻底、改到位。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围绕协商议政、

0: 委员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做好建章立制工作。要持续推动工作落实，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用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要持续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各责任单位以动真碰硬的韧劲儿抓好整改取得实效，助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听取了情商量平台运行情况汇报，交流分享了视察考察调研成果，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1: 6月14号，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蔡立新、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活动。活动以“志愿星光，榜样力量”为主题，集中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综合运用访谈、讲述、展演、视频等方式，展示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社区的感人故事，呈现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举行共牧书香社区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代表集体宣读志愿者誓词。本次活动由中央社会工作部主办，陕西省委社会工作部、中国志愿杂志社承办，西安市委社会工作部、陕西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协办。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宣传活动参与单位和部分地方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负责统制志愿服务优秀典型代表参加活动。
0: 6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郭青、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斌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安排意见。会议拟于2026年7月下旬召开，会期3天。会议听取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职业教育依法依办法执法检查安排意见的汇报。
2: 随着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西安东站今天正式亮相，进入最后收尾阶段。项目投用后，可实现西安东站、西安北站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灞桥区高铁东城核心区，车长总规模13台27线，预留城际场，站房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采用3面进站布局，自上而下分别设高架层、站台层、出站层，外形设计寓意晴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面菱形错落，展现800里晴川的恢宏气势。
3: 目前西安东站主体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已基本完工，现在与西市高铁正在这个同步开展动态实验。
0: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整合了铝板、玻璃、光电玻璃等7种幕墙体系，主色调采用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有机融合。立面设置5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全国独有的 W 思路造型，赋予建筑鲜明的一带一路文化象征。拱形下方幕墙采用500平方米光电玻璃，是国内高铁站首例全翼型外倾弧形 LED 光电一体化玻璃幕墙。
4: 同时呢，我们整个这个光电玻璃结合我们立面的一个泛光照明，能够在夜间实现一个更好的这个夜景效果，打造西安市的一个新的地标建筑。
0: 走进候车大厅，唐韵圣殿路通万邦的文化主题扑面而来。大厅装饰装修深度融合唐风木构、西安民居、盛唐文化等超15种特色元素，一步一景，步步唐风。候车大厅设有西北地区面积最大的藻井天花吊顶，总面积超9万平方米，生动还原唐长安城108房的布局。
3: 西安东站主题牌匾结合城墙、钟鼓楼元素，尽显13座古都的文化底蕴，让旅客拥有进站即入景、步步赏唐风的沉浸式体验。

0: 为了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西安东站集中设置各类交通接驳及换乘区域，实现高铁、普铁、公路、城市轨道多元交通方式高效融合。西安地铁五号线东延段将与西安东站同步开通运营，未来还将延伸接入西安地铁十二号线、十五号线、二十一号线。
1: 为解决整个西安东站房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换乘的功能需求，设置双层立体停车场，这也是国内首次在台原地心中在于站场下方设置立体停车场。
2: 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这个无障碍的售票窗口，窗口的高度进行了低位的设计，全方位服务我们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以及我们行动不便的旅客。
0: 作为西北地区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将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客流压力，进一步提升西安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区位作用。
3: 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人民网指导、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普新篇网络主题采访活动今天走进西安，中省媒体记者深入高新技术企业调研采访，生动反映陕西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实践、新成效。
0: 走进西安的第一站，采访团成员来到了同仁智能科技西安有限公司。经过近一年的研发，企业这款智能机器狗已进入测试阶段，今年年底有望量产。和普通机器狗相比，它没有海量数据投喂，不需要提前预存路线，更不依赖大算力支撑。通过视觉智能识别和任务自主规划，能看到真实三维世界，并进行空间理解和智能决策。
4: 它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工作，并且呢，就是它的能耗低，不用大数据，然后它能够长时间的工作和待机。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没有通信，没有遥控，没有卫星定位条件下，它也能够像人一样去根据环境的理解和交互完成它的工作。
0: 目前企业正在用底层数学与物理逻辑重新定义智能的本质，并打造真正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5: 比如说探月的月球车的自主导航，以及这个危险的领域人不能去，那么让机器人精准的自主的完成任务。还有一个就是面向这个高端高附加值的工业和商业应用，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整机研发了。
0: 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环保船，无需人员操作即可完成水域漂浮物打捞、水草收割以及河湖库安全巡检、水质监测等，为城市湖泊、水库、大江大河等水域维护和管理提供智慧解决方案。
6: 一方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点对点的这种自组网的一些通信设备，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会用到北斗的这种短报文来去帮我们实现船只的在远海作业的时候的一些通信和控制。
0: 除了让水域拥有好颜值，这家企业打造的智能游船还能让大家亲水近水，带动冰水经济。
7: 我们现在陆续在海外已经落地有13个国家，包括像之前的这个英国、法国、西班牙。在海外市场这一方面的话，主要应用的是无人清洁船，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大力发展这个船舶智驾系统。在海外的话是比较看重我们这个产品的智能化。
0: 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由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陕西省节能宣传周在西安启动。宣传周期间将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开展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科普等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凝聚全社会节能降碳合力。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后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9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

0: 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2: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3: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

0: 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

0: 六天日积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积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凉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凉发霉风险。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3: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4: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5: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6: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7: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

0: 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To China，
3: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4: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当之事悉数不公。
1: 忏悔录不在船上而在船下，对吗？
2: 还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3: 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我现在有另一个想法，想请你重归复兴社。
1: 重归复兴社？滑稽。
0: 你不相信还是不愿意啊？
1: 我是不明白。
0: 我希望你配合我一起干掉马天木，夺回禅位。
1: 我是党国的叛徒。
0: 你当初受汪精卫的迫害，为了自保才装死逃生，不算叛变。
1: 我投靠了日本人。
0: 我可以对上峰说，这是我们上海站的一个卧底计划，派你打入板井公馆内部。

我们的人都死了，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的人还活着，你们

0: 唐站长，我真的能够得到这次机会吗？
1: 当然，但你必须帮助我夺回忏悔录，只有这样，你卧底的说法才能成立。

0: 亚罗那边也应该出发了吧？
1: 范伯伯放心，他们一定都会到的。

0: 他怎么还不来啊？会不会？万一……
1: 放心吧，陆怡不是你爸爸的对手，而且还有小青帮忙，他们一定会过来的。

0: 了。再离开我了，
1: 马先生，
0: 马天木，了不起。
1: 多亏了您的配合，
2: 范伯伯，您的船要开了。

0: 不论如何，别让他落在日本人手里，给了你们，也了了我一桩心事。
1: 范先生有底线，守信用，佩服。

0: 保重，保重。
1: 范伯伯，亚罗，我送送你们。

0: 真是一出好戏啊！向后退。
1: 站长，忏悔录到手了。裴先生辛苦了。唐学明，现在举国抗日之时，裴如海就是个汉奸败类，你居然和他勾结在一起？
0: 裴先生一直是我们复兴社的人，为了完成卧底任务。
1: 我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假装叛变日本人，现在终于功成身退，又重新回到了党国的怀抱。唐宪平，输在你的手里，我认栽。但是裴如海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你绝对不能信任他。
0: 当初我信任你，是我最大的失误。

0: 怎么会这样？
1: 天幕无地锦旗，多蒙相救小女，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当之事，其属不公，送诸安好。范一婷，
2: 范一婷坐的那班船。

0: 小仙平，你还是回来了，你怎么了？范先生，做事不地道。你已经答应我了，我把范亚罗救出来交给你，你就把忏悔录交给我。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1: 那个箱子里边装的全都是钱，怎么可能？简直是开玩笑，谁能证明啊？
2: 我们都能证明。
3: 还有我，
4: 小明，小心！
2: 站长，站长夫人，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裴先生一直是我们复兴社的人。
4: 这不可能，他是个魔鬼，你们
6: 亚罗，亚罗，
7: 亚罗，
8: 别动，
2: 范先生，听说忏悔录里我也挂了号，本人最在意风评，能否通融一下，借我一看呢？
1: 忏悔录我已经给了马天母了，因为愚公这套密档本就属于巡捕房，于斯，我也想尽快地甩掉这块烫手山。

我苟全活命于乱世之上，不，从你伪装中风装病开始，就已经骗过了所有人。首先，你和马天木合伙演戏，骗过了板井公馆，然后你们私下达成了忏悔录的交易，然后。 陆仪放松了对你的戒备，去板井公馆汇报，你趁他不在之际，让管家秘密的转移了忏悔录。老爷，嘘。这之后，你继续让管家和你合伙演戏。 瞒过陆毅，暗度陈仓。这时候你只等着一件事情，那就是让马天木救出范亚罗，你好带着你女儿范亚罗和忏悔录远走高飞，对吗，范先生？

0: 故事编得曲折有趣，但是忏悔录真不在我身上。不信你们可以搜，在船上随便搜嘛。
1: 范先生，
0: 你说的非常正确，忏悔录不在船上，而在船下。

0: 海上江上船只走私，手法是花样百出，而最隐蔽、最让人无法发现的一种，那就是海底钩。所谓海底钩啊，就是走私船只把货物挂在船下，瞒天过海。而忏悔录现在想必就在这海面之下。
1: 岳父大人，对吗？

这次真的是中风了。范先生，你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让我们三方鹬蚌相争，你却金蝉脱壳。可惜啊，只差了这么一点点呢。你是机关算尽，在劫难逃啊。

0: 水下的情况怎么样？水下有个铁笼子，铁笼子有一个防水箱。是上回路吗？看不清楚，铁笼子下面有个锁，我打不开，我在水下憋的时间太短了。看来我得亲自下去一趟了。我是渔民出身，潜水憋气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
1: 谁都知道裴先生的水性天下第一，这开锁也是天下第一。你要亲自下去，那真是太难取目了。

0: 已经过去三分钟了，裴如海如果现在还没有上来，那他就永远也上不来了。
1: 什么意思？裴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0: 因为他上当了，这个下。

0: 这艘船下面是个死局。你说什么？忏悔录不在这艘船的下面，而是在真正的华昌号下面。这艘船被我换过了，它不是华昌号，而是龙运号。
1: 要不这么大的船，这不可能。你觉得不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想到。如果想到了，就一点也不难。华昌、龙运这两条船，是当年从法国同时订购的一批小型客轮，规格外形都非常接近，只需调换名字便可乱真。范逸庭想赶紧甩开我们，心急火燎跑上船，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辨别。
0: 我们脚下既然不是华昌号，忏悔录当然是在另一条船的船底。都换了，那船底的海底沟也换了是吗？这艘船下面不是海底沟，而是审判席，是行刑场。

0: 他是我党的叛徒，也是民族的败类。他死不足惜，死有余辜。老大，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共同抗日。你和我之间不该再这样斗下去了。你现在在我手上，有什么资格说教？
1: 这捆烂手缠的一圈又绕了一圈，也许到了尽头，你才发现里面是空的，其实什么都没有。我只知道你现在在我手上。
0: 你的那些有情有义的同志们，肯定愿意用你交换忏悔录吧？带他走，咱们距离做真正的华山号。

0: 这就是忏悔录吧。
1: 拿到忏悔录，意义重大。你们这次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吴崇信同志可以安心的养病了。我们都很想早日见到他。
2: 一定会的。
3: 经过艰苦卓绝的较量，马天木和同志们成功获取了这批法租界巡捕房的秘密档案。这批档案的获得，保护了我党许多潜伏在上海的秘密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同时也掌握了大量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甚至西方特务的情况。
1: 怎么选这张照片啊？也太丑了。
4: 青姐，你看这张怎么样？
1: 这也太模糊了，都不像本人了。
4: 啊，不像，那不正好吗？
1: 老吴。

0: 这都好几天了，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务啊？
1: 明天下午3点，你到扬子饭店大堂去见一个代号叫“仿日兔”的同志。
0: 仿日兔。
1: 具体任务由他来告诉你。
0: 那接头暗号是什么？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

0: 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莫潘强南哥，讽刺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7: 妹妹，你傻站着呀，快过去。
8: 秋妍，
7: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
9: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最近上班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
10: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

0: 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4: 哎呦，

0: 国民政府内部混乱不堪，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同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察觉到，与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对抗，
1: 爱国贼
0: 将把中国带入灾难和毁灭。自秋季公
1: 布，司马先生，
0: 日本军队，
1: 难道我说的不对啊？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都是卖国贼。
2: 你不是满洲国人吗？
1: 我是中国人，不过我在香港生活。满洲国，真可笑。
2: 在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是违法的。你刚来满洲国不了解情况，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包括言论。
1: 先生，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你又不是特高科的，
2: 为什么不能是？
1: 我看您这样子，像个体面的绅士，不像是那种人。
2: 那你说我是哪种人？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他做事很谨慎，在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警察厅和宪兵队也许也会有人去，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在接站的人群中，你要站得尽量的靠后一点，当看到众人的反应之后，你再走上前去。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你们都是聪明人，我想不会搞错的。记住，你走上前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变样了，然后他说是吗，你也变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烧烤。
1: 你干嘛？

0: 呀？谁是啊？
1: 怎么了？骂那狗特务？
0: 接着骂。
1: 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好好教训教训他。这会儿从关里过来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2: 为什么要骂我呀？
0: 说。
3: 哎，怎么回事？
1: 特务哥的，把你车上的警察叫过来，行李收打开。
4: 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
5: 他知道。
4: 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
5: 也许是一年，或者更长，或者更短，这个我说不好。
4: 我想见一下我的丈夫。
5: 前一段时间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他现在回不来，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4: 好，有一件事我想请你

0: 帮我转告他。
1: 什么事？
0: 我怀孕了。
1: 什么时候？
0: 昨天上午去的医院，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
1: 多久了？
0: 大概一个多月吧。
2: 你们这叫滥抓无辜，我要到市政厅投诉你们的。投诉！起来，站着，看好，手放上。
3: 投诉，
2: 滚！
3: 我就是个教书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2: 闭嘴！
4: 知道害怕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敬酒不吃吃罚酒。
5: 箱子还挺沉，

0: 对不起，先生，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什么证件？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
1: 把证件给他们看看。
0: 啊。看清楚了，你们啊，顺着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回头我们过来取人。
2: 对不起，长官，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还是你们带走吧。犯人压在我们这儿不太适合，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起。
3: 废话太多。
4: 有托运行李吗？
5: 没有。
4: 查查他有没有托运行李，一块儿给我们送到警察厅。
5: 是。
0: 帮带厕所去洗洗。
2: 好。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包括保险丝在哪儿，电闸开关在哪儿，都要知道。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有时间看一看。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开关在蓄水池的后面。

对不起啊。

0: 太太，车来了。
1: 不急，让他们等一会儿。
0: 好。

0: 球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各位旅客，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
1: 让其他旅客先走，等等吧。
2: 我们先下吧，今天天冷，他们在外边差不多冻透了。
3: 都去哪儿啊？
4: 周太太到了。

0: 太太，你好，高斌。啊，是
1: 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哦，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啊，介绍一下，刑事科科长李向武。你好。
2: 你好。同学们
0: 班长季小雨。
2: 你好，你好，这位是我太太。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啊！高太太，您太客气了。哎呀，别叫我高太太，叫姐就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们几位啊，都是科里的家属。平时啊，我们没事儿在一起就热闹热闹。哎，正好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
0: 有时候我看看，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0: 哎呦，妹妹，别往前凑了，看人多把你挤着。哎，你可别忘了啊，今天你可是大主角。
1: 是啊，周太太，周先生可是凯旋归来的大英雄，今天呢就看你的了。
2: 哎呀，可惜没有给你准备鲜花啊。
1: 是。

0: 你们带回去啊！叫我拿走，内伤的。这是怎么回事？
1: 一个思想犯，顺道抓的。
0: 走。

0: 快过去。
1: 谢谢你们大老远去接他。朱太太，变样了，你也变了，高科长，哎，辛苦啊！
0: 办的怎么样？还行，姐，咱上哪儿啊？玛丽尔宾馆。哎，
2: 老高，
0: 嗯，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这不是。
2: 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看你说的，嫂子。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哎，
0: 周先生，那个人他怎么了？他是哪儿的？
2: 是个香港人，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刘奎听了不耐烦，就把他给抓了。
0: 哎呦，我看呐，你们是多余。
2: 是有点多余，回去查清身份，放了就是了。不过这种人。 也算是被遣返者，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嗯，我觉得啊，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最危险的，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周太太，嗯，周雨去关里，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0: 快两年了，嚯，快两年了！哎，你们俩怎么没话呀？没什么可说的。
2: 哎呀，你瞧你，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真是的。哎呀，过得真快呀、啊！

哟，刘厅长到了，刘厅长，好啊，嗯，哎呀，都来了啊！今天我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参加高科长的酒会，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快请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首先呢，我对深入敌后、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我在这里呢，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
1: 承蒙厅长关照，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周乙不才，厅里唯我一重任，感谢大家赏光，我干一杯。
0: 好，好，
2: 好，坐吧。其实啊，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2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顶了一个家，不容易啊！啊，来，周太太，我敬你一杯。
3: 高科长，您太客气了。
1: 说实话，这第二杯酒，我是得敬我太太。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我就被派往内地，留她一个人在这儿。我敬你一杯。
4: 哎，敬太太得喝双杯。
3: 周乙知道我不胜酒力，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
5: 这恐怕不行吧，周太太。你们已经2年没见了，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
1: 太太的酒啊，我带了。
6: 哎，不行不行，周乙啊，今天你就放开了喝，什么都不要去考虑。
7: 2年
6: 了嘛，是不是？至于其他的事情，咱们不有的是时间吗？是不是啊？啊，
2: 来吧，咱们共同的敬他们夫妇一杯啊！来
0: 来，厅长，这位啊，谢谢。好。

0: 先生，你进来了。哎，先生，先生，你有点月经吗？
1: 别跟着我。
2: 来了，再来一个。
3: 刘队长不是来了吗？
1: 刘队长是来了，但是呢，他听说刘奎要来，他就走了。
4: 我是怕他在我说错话。
1: 说错话，你已经说错话了。哎，我现在向你一个人呢，宣布一件。

0: 事儿啊，警察厅为了嘉奖周乙，
1: 啊，
0: 任命他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你的顶头上司，快敬一杯。
2: 周队长，
3: 来来来，
2: 以后您多关照啊。
4: 行了吧你啊，
5: 敬周队长。
6: 队长，
4: 我说能不能都别这样。这么些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离开家两年，无时无刻不想念他，也怀念家乡啊。走这么一大圈，还是觉得咱哈尔滨好。
1: 哎，我说
0: 他这话说的对。你看看，满洲国成立以后，我看呢，再过20年，咱们这儿全世界最富有了。我陪一杯，来来来来来，
4: 敬高科长。
0: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5: 敬周队长，
2: 对，周队长以后多关照啊。

0: 确定他的行李在车上吗？
1: 就在车后备箱里。看来他们还没发现。
0: 等一会儿，门卫不注意的时候，你下去看看。
1: 不行，离得太近了，没机会。
0: 消音器带了没有？
1: 别乱来。这个东西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他们不会轻易发现的。万一不保险，我们怕作废就是。
2: 高会长，那个在火车上骂汪精卫和皇帝陛下是卖国贼的人，我们怎么处置啊？
3: 请示周队长。
4: 什么？
3: 其实啊，骂不骂汪精卫不要紧，他主要是骂周瑜是狗特务，狗特务。
5: 我觉得这话说的并没有错，狗忠诚啊，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
3: 有错吗？
5: 说法没错，但是态度不好。
3: 那咱们为狗特务，咱们干一杯来，
4: 哇！我觉得这杯酒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干一杯。
3: 啊，我同意，来。
6: 周太太，不管这杯子里是水还是酒，咱都得喝了。
7: 啊，行，干了，
4: 干
6: 干。
4: 酒怎么不对？你给我换成水了。
7: 哎呀，你真讨厌！
4: 我认罚。小心！
8: 又怎么回事啊？没事。
4: 快来点。哎，不是，没事，没事。
7: 再见。
8: 吴警官，快！
4: 啊，您们也辛苦啊，早点歇着。啊，回见，高科长，
9: 谢了。快
4: 走，老子，哎，改天我登门拜访。
7: 好。
9: 咱们车呢？
8: 科长，您回吧，
9: 我是老
8: 吴。
9: 啊，你们早点回去啊。
8: 好。

0: 你把门交开。好。来，慢点。先生回来了。
1: 扶进去，小心点。哎，好，
2: 知道了，慢点。
1: 顾先生，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我帮您拿下来。
2: 不用了，我车给我留着，明天我还要去一趟副驾店。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这行李不拿，放车上吧。
1: 好。
2: 车怎么样了？
1: 嗯，没事了吧？嗯，
0: 太太好些没有啊？
1: 玲玲吧，你不用管了。哎，下去早点休息吧。嗯，
0: 那个明儿啊，7点早餐行吗？
3: 不用太早了，明天星期天晚点吧，睡起来再说吧。嗯，
0: 哎，好，知道了。

0: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车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面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在那么闹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1: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
0: 我们好些人，实在是不敢恭维。
1: 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
0: 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但如果有照片的话，
1: 我们马上就会暴露。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0: 而且那具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对了，以后在他们面前。
1: 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他们会看出来的。我是怕你喝多呀。再说看到也没什么。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我没有责备你，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
2: 哎，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你以前见过吗？
3: 没有。
2: 听说她是个弹钢琴的。
3: 嗯，搞艺术的。

0: 喂，
1: 鲁明。
0: 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0: 把明天送到宪兵队的一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1: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0: 对。
1: 那不是要

0: 所有人员的吗？
1: 对，当然核查过的就不用了。
0: 可是大礼拜天的，保安局能有人吗？
1: 啊，这是他们的责任。
0: 周队长，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
1: 你明天让他添一份，一块送去。
2: 好的，明白。
3: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1: 嗯，不是，不光是他，包括你，也得查。
3: 这查？
1: 你不知道，新京方面曾经出过问题，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所以日本人有指示，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并且要建档。
3: 哎，我觉得那个周太太挺虚。你说啊，她跟我说周乙在家老念叨你，你和周乙也没在一起共过事儿啊。
1: 说明人家会来事儿嘛。
3: 那他也太会来事儿了吧。
1: 哎，好了好了好了，睡觉吧。嗯，睡觉。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无等发声，
0: 无等发声。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

0: 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9: 你这说的
8: 没有。
9: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10: 重点查一台日本30卡车，如果拘捕，当场击毙。
11: 五号区段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9: 怎么了？
12: 程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近日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其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销量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近日，一批512件进口海运快件搭乘台北快轮顺利运抵平潭金井港，在平潭海运快件跨境电商监管中心顺利通关，随后被快速配送至周建人手中。自此，平潭口岸实现了两岸海运快件进出口全面双向常态化运行。
0: 记者近日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月，陕西进出口总值3713.2亿元，居全国第12位，同比增长83.6%，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0: 前五月，陕西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05.6亿元，同比增长175.2%，增速亮眼。其中，对东盟、韩国、欧盟、美国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70.2%、40.4%、160%和142.1%。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125.4亿元，同比增长93.4%。对 RCEP 其他国家进出口1735.2亿元，同比增长130.6%。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长强劲，太阳能电池、锂电、农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等出口稳步增长。
1: 外贸活力十足，各类交流活动也顺势而为，助力企业走出去。近日，一场聚焦海外涉媒电商的全域增长研讨会在西安举办，为企业出海运营出谋划策，助力本地外贸企业打造自主品牌，开拓海外市场。
0: 本次活动由西安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指导，吸引了西安百余家外贸企业、生产工厂以及跨境电商从业者到场参与。现场讲师结合东南亚、欧美等主流海外市场，讲解当下流量变化趋势，分享精细化运营思路，并解读面向新商户的扶持政策。除专题分享外，现场还设置互动答疑环节，针对企业出海全流程的实操问题逐一解答。众多跨境配套服务企业也借助这场活动交流经验，对接合作资源。据西安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四月，西安全市开展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达203家，同比增长93.3%，进出口总额27.84亿元，同比增长34.5%。越来越多传统工贸企业主动转型跨境电商赛道。
2: 西安跨境电商主体规模正在快速扩大，现有企业也在持续放量，展现出很强的韧性和增长潜力。未来，我们将帮助更多的西安企业抓住涉媒电商红利，实现从代工出海到品牌出海的跨越。
1: 开放发展之外，陕西科创领域也持续传来好消息。近日，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破解糖基化领域的研究难题。这项创新研究不仅打破了传统技术局限，更为肿瘤、衰老、神经性疾病探索以及新药研发工作筑牢技术根基，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
3: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孙世生教授带领团队创新打造出生物实验加 AI 算法协同开展研究的全新模式，一举在糖蛋白质组学研究中取得多项关键性进展，也为行业探索出一条高效可行的研究新路径。
4: 一方面我们用生物实验的方法来获取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我们就使用算法以及人工智能去解析数据中的一些内在规律以及一些重要的特征，我们就利用这样双线协同的办法来解决糖基化研究中的一些难题。
3: 依托这套双线协同的研究模式，团队同步研发出专属 AI 工具，能够快速精准识别结构复杂的糖链，大幅提升了糖链解析的效率与准确度。研究过程中，团队还取得了一项重要新发现，首次证实细胞核内存在多糖，并且这类物质能够起到稳定基因的作用。这一全新认知颠覆了过往研究结论，也为肿瘤防治、抗衰老两大热门研究方向打开了全新视野。除此之外，团队完成了小鼠全身糖蛋白分布图谱的绘制，还搭建起专业数据库，并将平台面向全球科研人员开放共享，有效降低了同行的研究门槛，带动整个糖蛋白质组学领域共同发展。
5: 我们有了技术，有了它的挖掘工具，我们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干嘛呢？就是应用它，就是不同的组织器官长什么样，不同的细胞里面它在哪分布，为下一步我们马上要做的疾病、肿瘤、不育、神经性疾病、衰老性疾病就打下基础了，为后边的这个疾病研究做准备。
3: 在生命研究领域，核酸蛋白质早已被大众熟知，而糖类作为紧随二者之后的第三条生命链，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深入探究糖类的作用，能帮助人类解开生命活动的调控奥秘，还能精准找到疾病诊疗的关键靶点。
1: 感受完硬核发展活力，我们一同走进城市的烟火日常。坐落于西安

0: 灞河之畔的赵家小院复刻地道东北风味，特色铁锅炖、东北蘸酱菜、风味烧烤独具特色，为西安市民带来别样的舌尖体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中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赵家小院只选散养粮食通和，每日现杀现炖，肉质紧实细嫩，筋道回甘。
2: 东北人吃大鹅讲究的是吃公鹅，大鹅的肉是细腻鲜嫩，有嚼头。
1: 铁锅炖，从非乱炖，火候有序，下料有方。一锅铁锅炖的鲜香，一半在食材，一半在配料与酱料。赵家小院坚持所有干货配料均从东北直发，佐以自家慢火熬制的秘制酱料，鲜香浓厚，一口便吃出东北老家的醇厚滋味。
2: 包括这哈尔滨红肠、土豆干、干豆角、酸菜、榛蘑、木耳，都是从东北发过来的。
1: 有铁锅炖的地方，少不了蘸酱菜。小菜园现摘的鲜蔬，无公害，够清爽。搭配老家运来的大酱，土鸡蛋慢炒的鸡蛋酱，一口解腻，一口开胃，满是田园清气。
2: 我们东北蘸酱菜的灵魂主要是这个酱，酱我是从东北运过来的，而且这个鸡蛋采用的是土鸡蛋，鸡蛋酱最主要的要是油多，才能体验出鸡蛋酱的香。
1: 铁锅暖身，烧烤过瘾。赵家小院的东北烧烤秘制腌制，调料丰足，风味浓烈，与铁锅炖相得益彰，拼成东北人最爱的一桌丰盛大餐。赵家小院铁锅炖以东北人的热情为本，以农家鲜材为根，一口大铁锅炖出万般鲜香，一方小院盛满人间温情。
3: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知道你们在里边，别给我装，出来。行。人呢？出来。房租

0: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把房子租给你们，你们三个居然在这搞剧本杀，你穿的跟杀人犯一样，他们两个死哪去了？今天晚上给我奔走！
1: 不是赵姐，我刚才以为进贼了，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您歇会儿。
0: 少来少来，没得说，搬走。
1: 走不了啊，那他们俩人不回来，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这个事儿。
0: 没用，他们俩回来了，一样请你们马上搬走，请。
2: 请新郎新娘交换佩戴，结婚。戒指。
3: 他，二位啊，这么浪漫的环境，交换戒指这么浪漫的环节，啊，再加上我用镜头推过来，把你们的浪漫气氛烘托得特别足，结果二位就像两个电线杆子似的往这一杵，情感交流给我一种天荒地老的感觉，好吧，再来一次。
4: 霸道赘婿爱上我第五镜一次开始。

0: 你干嘛呢，
1: 导演？我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小兵，当年闹饥荒的时候被主人的半块饼给救了。那你说现在主人有难，他不得拼死护主啊？
2: 我们有这个角色吗？
3: 我放一下。
2: 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写的人物小传。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3: 打住！你就是个群演，群演明白吗？群演就是直接死，直接死就是群演。
2: 你懂不懂？
3: 我觉得导演你应该有最基本的。
2: 闭嘴！你就是个群演，群演直接死，懂吗？
0: 谢谢。
4: 来，卡！新娘啊，你老公这儿刚调整好，你这又出问题，来，我再给你讲一遍。我说你这个人事儿怎么这么多？能不能拍？好，能不能拍？你结婚不是？哎，你结婚，我结婚，你结婚，你结婚，你结婚，你结婚，你结婚，我结婚。哎，
5: 这就到这就走走啊！你说我真是服了你了，让你干个婚庆摄像，你倒好。
4: 你以为拍好了武打片呢？
0: 那不是他们说的，说想拍一个不一样的，我就说那我给你们调调戏吧。
4: 你得打住吧，算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这边也不用你拍了。
0: 不是，那我不拍，那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嫌要钱？我这厂子今天都差点让你给搞砸了。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0: 哎哎，话不能这么说啊，下午的事儿你也同意了啊，咱俩跟责任一人一半。我接个电话。喂，干什么？忙着呢。
4: 啊？
2: 好，马上回去啊！给，对不起啊，不让谢谢啊。几个意思呀？啊！他，你为什么拿刀？
0: 他不对呀，导演。你看我一没吐血，二没伤口，我只能拿刀拼命啊！
2: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你就是个群演，群演，你连个正脸都没有，能不能别给我整活？你这玩啥呢？啊？
6: 你能不能就老老实实按剧本上的死啊，行不行？喂，
7: 什么？
6: 赵姐，赵姐，
7: 什么能好商量？商量？哎，拖欠房租，把这儿弄得像犯罪现场一样，吓死我了！你们就这么跟我商量的啊？
6: 怎么穿成这样啊？
7: 不是一会儿有人来测本吗？我这，赵姐，我这能道具呢？
0: 那女朋友穿的跟个杀人犯一样。
7: 这谁穿的跟杀人犯一样？我这不是想当个好
6: DM，赵姐，你看我们几个特别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创业也没有什么经验，现在大环境也不好，我们一定好好努力挣钱，把房间给这交租了。然后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周的时间？
7: 一周又一周，这都3个月了，这其实确切的来说是2个月零14天又21个小时，而且你当初他就是凶宅，凶宅的就啊哟。
0: 嫌我这是凶宅呀？没有，
7: 你怎么不说我之前给你便宜多少钱啊？嫌弃不想住，走走走，有大把人想住呢，走。
0: 赵姐，一周之内，我们把钱连本带息全给你，
7: 没得商，一周搬走。
0: 我跟谁敢动我的店？啊！
7: 哎
0: 呀妈，赵姐，你咋来了呢？
8: 赵姐慢走啊！祝您及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首，寿长生。有病！有病！东姨呀，要不咱把大灯开开呢？
9: 不行，电费都显示余额不足了，能省就省点吧。赵姐，真的会把咱们赶出去吗？咱们得在1个星期之内筹够3万块钱，其他的，哎，到时候再想其他办法吧。我们到哪儿去筹那么多钱呢？
6: 你们俩不是去挣外快赚钱了吗？钱呢？给我呀！
0: 能不能拍？
1: 辛苦来了，哎哎，我结婚，
2: 你赶紧回去吧。
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2: 你要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我被新郎赶出来了，
5: 我没领到片酬。
6: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1: 滚就滚，我还不想拍呢。什么狗屁导演拍的垃圾短剧，没见过这么糊弄剧组。
6: 哎，给我停下！那个道具戏不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给我回来！
9: 不是，为什么呀？
1: 我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当个摄像？婚庆是你时间的导演梦的地方吗？
7: 我是摄影，摄影。还有，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这个剧本杀店是不是你要开的？你说剧本杀来钱快，可以迅速的筹集到我们拍摄短片用的钱，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 不是，当初不是你把我们仨攒一块的吗？
7: 我攒一块那又怎么样呢？
9: 哎，行行行，别争了。咱们现在不应该是最乐观的时候吗？
7: 乐观什么呀？
9: 我们的人生已经跌到谷底了呀，只能触底反弹了呀。你想想看，这个店里一丁点生意都没有，房租还不上，咱们之前装修的钱尾款也给人结不了，更何况现在咱们信用卡连利息都已经还不清了。没有比这更惨的事情了，没有了。
8: 咋了？嗯，
9: 就想凑六个人侧板，凑不齐呀、啊，又放我鸽子。
8: 要怎么办呀？
7: 要不咱仨测？
1: 咱仨咋测？
7: 你一人玩俩本。
9: 真听见了。

0: 真是坏，上去。
1: 居住通知官吗？
2: 我的房子。
3: 昨天杀人现场，今天水漫金山，你们有完没完啊？都给我滚蛋！
0: 姐，你消消气儿，别生气，你先坐，休息休息，别气坏了身子。
3: 少给我来这套！我跟你们说啊，今天你们说什么都没用，都给我滚！
0: 你俩还愣着干嘛呀？加油，你不好多话跟赵姐说了吗？东西，家里有什么喝的，赶紧给人赵姐端上一杯。姐，您喝啥？
3: 减脂灵糖卡布奇诺有吗？
0: 有，快去快去！说啥？
3: 加油！你要跟我说什么？
0: 你这断的啥这么快？
4: 姐，这灵堂一点哦。
0: 哎呀，你去！
4: 大姐喝水。
3: 神经病啊！都给我滚！滚！
5: 赵姐，其实我
0: 其实他喜欢你啊。我的意思是说呀，像赵姐这种有钱有闲又有风韵的女人，我们加油动心很正常。
3: 那倒也是啊。行了，别跟姐说这些有的没的，姐的房子呢，一码归一码，你说对吧，林加油？
6: 不是啊，姐，其实昨天晚上我……
0: 昨天晚上你还说要跟赵姐喝咖啡呢。好、哦，说了说了。
6: 啊，对，姐，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请你喝咖啡。
3: 行吧，那个等姐回去收拾收拾。

0: 我看看林家有什么干什么。赵姐，要不咱还是聊聊房租的事儿吧。别跟我提房租的事儿。这小子也不行啊，连个赵大美他都搞不定。哎呀，东西来，举着，高。
1: 太丢人了！什么？不起！哎呀妈！这能行吗？绝对能行！哎，去告！腿上？嗯？哎呦！还是小孩会玩的。
0: 赵姐，我真服了，直接坐过去，你看我，你转圈啊！啊！

0: 要不我们还是聊聊房租的事儿吧。聊了这么长时间就借出来个水电费，都聊啥了？咋聊的？
1: 还是要一周之内把房租都交上吗？
2: 还要加上房屋修缮的费用，一万二。
3: 一万二？
4: 又多一笔。
5: 咱们这现在连拼车的人都没有，到哪儿去搞这么多钱呀、
4: 啊？你这也不行啊。
5: 是啊，
4: 早说让你坐腿上坐腿上。
5: 对呀、啊、
4: 你这当时还不如让我上。
5: 就是。
6: 哎哎哎，你们两个啊，孩子死了来奶了，你去你连电费你都借不出来，你们两个在阳台顶上跳舞跳乐跳挺开心，我呢我脏了，我都
5: 加油，没那个意思，你别哭啊。

0: 加油，这个路飞送给你。
1: 谢谢。梦瑶，你真的要转走了吗？
0: 我爸要去外地工作了，我们家要搬走了。
1: 其实我……
0: 我们以后要经常联系啊。
1: 好。
0: 那再见了，加油。
1: 再见。

想我一场。

0: 你看我。
1: 还没消呢？
2: 能消吗？还不都是你小子惹的祸呀？干个摄像，非要把自己当导演？
1: 哎，哥，摄影不是摄像。
2: 摄像，摄像，婚庆摄像。
1: 啊，行，哥，你说是啥就是啥。那个是这样的，我这次来找你啊，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我想管你借42000块钱。
2: 多少？
3: 说吧，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4: 哎，苏总，您看我那个剧本也写完这么久了，我那个尾款是不是能给我结一下呀？
3: 这生意比你在韩国当练习生好干吧？哎，对了，怎么没有人过来打本呢？
5: 最近几天我们店 DM 大换血，投入太大，周转不太开。不行，你借我10000，让我10几天。
1: 我是真没钱了，我也知道你。
2: 打住吧，我跟你说啊，谈什么都行，谈钱免谈。
3: 这不是还没拍完吗？等拍完了呀，理解了你。
4: 不是，苏总，您看那个本子我已经改了这么多稿了。而且这电影拍没拍完，和我编剧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3: 哥，我还有钱呢，你别搞我呀。
5: 我到时候多给你找几个小姐姐拼粉儿，借不过签儿啊。
3: 哥，我也不打那玩意儿，有啥意思啊？再说了，我咖啡店刚开业，还没赚钱呢，哪有钱借你呀？真没有啊，哥。
1: 哎，不借也行。你把上次摄影摄像，你把上次摄像的钱给我结了吧，哥，我求你了。
2: 行吧，行吧，你回去等我消息吧。
3: 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尾款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哥，别生气。那个，你说你那个小姐姐是不是真漂亮？能不能免费给我批一张？
6: 别走啊！他们在山上等着我，
7: 这次肯定会领走。马上到，马上到！一直说马上到，拼本人四个人还来不来了呀？别耽误我们时间。
8: 来来来，您拿着，这是我们赠送的，您拿着拿着拿着。
7: 一个小时前你就说到红绿灯了，到底多少个红绿灯？
6: 那不是红绿灯，
8: 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钟，5分

0: 赵大美给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咱还来这个破剧本杀掌柜干啥呀？又挣不着钱。
1: 哎呀，那也是个机会，总比干等着被赶出去强吧？
2: 趁这个机会打响店的这个
0: 路。说的简单，到时候店都没了，要知名度有啥用？
2: 宋宇浩，你今天是不是故意来抬杠？
0: 好了，咱到了，咱到了。
3: 好，来晚了。
4: 你看都多少人了，已经迟到了。
3: 好饭不怕晚吗？
4: 那不是，那哪能迟到呢？真是的。
0: 邓爷，
5: 有没有信心一鸣惊人？
6: 本场展会来了很多知名发行方、专业店家，也带来了很多优质的本子。希望一会儿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想玩的车，买到喜欢的本儿。
7: 好，
0: 加油！
8: 哎，靠谱啊！我觉得这回绝对没问题。
1: 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哎，女明星离奇死。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
9: 这个主要讲的什么故事？
1: 问得好，来，让我们编剧跟您说。东姨，哎，东姨，来活
2: 了。啊，你好，我们这是一个民国本格推理，讲的就是一个女明星在领奖的当天离奇死亡了。哎，我们下午有公车，欢迎你来玩。
9: 行，我再看看吧。哎，
1: 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真不了解。
2: 领导。领导，我专门写了个人物小传，要不我加您个微信？
1: 我现在正忙着呢，先别加微信了，我现在抢公车了。
2: 那要不您要玩？
1: 别说了，你跟你说话我都没抢到。
5: 徐静然，
9: 怎么是你啊？
5: 行啊，为了演戏够拼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怎么不在韩国做爱豆了？嗨，
5: 我这不太想念国内美食了吗？就回来了。
2: 别跟着我。
1: 师哥，师哥，哎，
10: 加油！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这不是来参加创投吗？哎，师哥您呢？
10: 我也来看看有什么项目。
1: 哎，师哥，这叫师兄，以后有什么戏啊？你想着点我，打杂我都行啊。嗨，
10: 我现在不怎么拍戏了。哎
1: 呦，您也不好接活啊？
10: 找我的挺多，但是呢，我一直想找点有深度、有意义的本子。哦，所以我就现在自己投资了啊。你也别气馁，加油，你得加油啊！
1: 那师哥，要不您看我们这本子吧？我们这本子是正儿八经的编剧写的，特别适合投资。啊，
5: 那人谁呀？
2: 你那是谁呀？
5: 发了这么久，有人吗？
2: 工程都抢完了，就咱们这个本没人抢，尴尬死了。
5: 行吧，我去拉人。
2: 哎，我这还有，我们一起去。

0: 璀璨的颁奖典礼刚刚结束，风头正盛的女明星小星却意外身亡。在座的各位都是和女明星有关联的人物，请大家仔细阅读剧本，然后依次开始自我介绍。
1: 你是小星的经纪人，为了把小星打造成顶流，费尽心思。
2: 小星啊，这可是 S 加剧本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来争演这个角色，就连女四号那都抢破脑袋呀，我费了好大心血才给你争取来的女主。
3: 谁爱去谁去吧，我可不去，演戏多累啊。
4: 你是小星最好的闺蜜，一直鼓励小星。
5: 恭喜你小星，我就知道这个奖早晚是你的，加油啊。
6: 你也得努力啊。
7: 你是制片人，是小星的伯乐，力排众议选用小星出演女主，送她登上领奖台。
8: 小星，恭喜你得到最佳女主，你就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

0: 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7: 你这说的
6: 没有，
7: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8: 重点查一台日本30卡车，如果拘捕，当场击毙。
9: 5号区段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6: 怎么了？
10: 钟离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大伯姐，哦，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来，帮个钱。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来呀，
4: 铁，
3: 铁，
4: 铁，
3: 铁，铁，铁，
2: 谢谢。高马斯密达，谢谢。
5: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2: 高马斯密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哎。
5: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2: 走吧。
1: 快帮着老乡隐蔽啊！好。

0: 娘，赶快隐蔽。
1: 예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2: 爷爷，爷爷，
0: 不要怕，
2: 丁大爷，小燕子，别怕。
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3: 好，
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3: 是，谢谢你，
2: 谢谢，
0: 不谢。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嗯，
1: 那当然的。
0: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骨髓年迈立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后悔了？给。嗯。你先在这儿。还是你保管吧。
2: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少林，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0: 保持中立，先联系。好好好，先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2: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兄弟，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2: 啃什么呀？
3: 我。
2: 哎呀，
0: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2: 马上送去，司令。
0: 来，坐。
2: 王政委，政委，
0: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2: 当然。
0: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0: 我们的战机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1: 情况失严，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2: 师首长放心。
1: 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3: 好啊，
1: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3: 是，
1: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3: 是，
1: 来，咱们研究一下。
3: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好。
1: 回来了，上好了。好，
4: 哎，文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嗨，
5: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1: 文成，哎呀，首长，
4: 小鬼，伤好了吗？
5: 你看，他赶得不正好。
1: 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4: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5: 张团长。
2: 不考虑你的问题，团长，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2: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回去休息。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嘛。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5: 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好，好，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沽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听你。
3: 王政，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继续呼叫。
2: 是，
0: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延安，
1: 糟糕！
3: 延安，延安，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4: 好，
0: 追敌炮火，
4: 是，
0: 小心呐、啊！
5: 排长，您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山，动！

老李，老李。

0: 木。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1: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你想上，我就让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
0: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太远了，距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呀。
0: 你的防炮重机都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再近5公尺。
0: 什么？

0: 你们有火力支援，
1: 是。

0: 狠打。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

0: 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

0: 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
6: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5: 好！
7: 我是言外，我是言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8: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9: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军长，欢迎欢迎，走，大里边请。
0: 你好，
2: 哎，老孟，
0: 哎，
2: 啊，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0: 是啊，
2: 正好。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3: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0: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哎，好，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娟子姐姐，
2: 正好，
1: 娟子，
2: 王芳，你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倒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好吧，
5: 走
3: 吧。
5: 小王，
6: 快走。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

0: 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0: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0: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单位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枪放下，稍息。
1: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乌明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
1: 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3: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杀！杀！杀！杀！
3: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3: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 说不好，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0: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3: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1: 一定要。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啊。
4: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7: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7: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7: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7: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

0: 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0: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湖景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湖景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

0: 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7: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8: 起立。
9: 团长。
4: 哎。
9: 团长。
10: 哎，漂亮，连长也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0: 主任，这回怎么样？
2: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说。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出去。
4: 好啊。
2: 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你累了？
6: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2: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6: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8: 走啊。
6: 好。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6: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啊？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0: 我们都要去收长辈问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6: 辛苦了，同志。
5: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
5: 哎，
0: 同志，你们坐下，
5: 坐下，
0: 你们坐吧。
5: 走吧，
0: 现在开始啊。好，
6: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快点，别晃啊！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0: 快点，给我，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2: 怎么样？
3: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包扎走。
2: 是。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们，我和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1: 王，怎么了？
2: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2: 哎呀。
0: 送兵上医院。真的，凯，
1: 你，
0: 凯。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首长，
2: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先去休息，好，
0: 我们去研究一下军情情况。好吧，
1: 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4: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4: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1: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单位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1: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您贵姓？
2: 我姓胡。哎呀，
3: 错了。
2: 你找谁呀？
3: 王副标。
4: 王副标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下车吧。
2: 试试看。
6: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7: 自家人嘛，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6: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你好，
1: 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啊，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4: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欢
0: 迎您，请坐。
8: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8: 坐。
0: 好好好
8: 好，坐吧。
0: 坐
8: 好。
0: 好，把衣服给我。
8: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啊，自己来。
8: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客气啊。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

0: 我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
0: 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哈，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2: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0: 知道，我也知道。坐吧。阿芳是个好孩子。是啊，傅彪同志，你在平谷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2: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
0: 阿芳他都知道了吗？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3: 为什么？王副彪同志，
4: 15年了，
3: 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0: 谢谢，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哎，
2: 太好了，
4: 好，
0: 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城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大胜。

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
1: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王主任，王主任，
1: 王主任，
2: 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啊。

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对。 战斗打响了。

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千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1761年秋天的一个晌午，正在冥思的曹雪芹被来客的喧闹声打断了写作。原来他的学生敦敏敦成兄弟起了个大早，特地来西山看

0: 老师。敦敏敦成兄弟对这位一身傲骨的老师一向是满怀亲近的。敦成曾赋诗：劝君莫谈时刻假，不如著书黄叶村。黄叶村是对北京香山秋天的诗意表达。郑板桥就有描写香山秋景的诗句：匹马寻径黄叶寺，雨晴稻熟早秋天。主客寒暄之后，话题又落在了老师的大作《红楼梦》上面，大家侃起了贾宝玉还有他的众姐妹。此时《红楼梦》手稿已开始断断续续在京城文人间流传。每每有好友前来借阅文稿，曹雪芹总是说：“好啊，先请我喝酒，我就借给你看。”这样一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虽然已经基本完稿，处于不断修改之中，但黄叶村的小宅子里却很少有文稿齐全的日子。不是前二十回借给了张家，便是后三十回借给了李家。直到太阳偏西，喝得半醉的兄弟俩才向主人告别，踏着铺满红黄两色落叶的小径，一步三回头地向京城走去了。敦成曾为这次访问特意写下一首赠曹雪芹：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十州九长奢。横门辟仓酬金羽，废馆颓楼梦旧家。思夜清钱留客醉，日望西山参暮霞。传说西山有一位姓白的孤寡老妇人，曹雪芹尽管自家生活窘迫，但时常接济她，还为她看病采药。这位饱经沧桑、睿智开朗的平民老太太，曹雪芹经常被她逗得哈哈大笑。后人推测，《红楼梦》里那位聪明过人的刘姥姥，一定有着白姓老夫人的影子。在乡邻们的眼里，这位学问大、会看病的曹先生是全村的大恩人。请他看病不要钱，而且按他的指点，只要上山采几味草药，煎了服下便可以痊愈。对于曹雪芹来说，了解到乡邻们的喜怒哀乐，也让他的《红楼梦》获得了非常宝贵的草根视角。
1: 江山地区的老百姓对曹雪芹有着许多的美妙的传说，比如说香山整白琴，再早有位教育家叫赵东华，他是光绪年间的人，他曾经向他的儿子赵思成讲过，说曹雪芹在整白琴啊种芹菜，干嘛呢？当药材。因为芹菜这种药材治什么？治骨症，也就是大肚子症。曹雪芹呢用芹菜做药材去救治

0: 当地的有病的贫穷的老百姓。
1: 作者本人在《红楼梦》中坦诚，曹雪芹与道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实际上，他的初稿仅用3年左右便完成了。之后的漫长岁月，便是对这部巨著的修改和打磨。这个过程是异常痛苦的，但后世也由此见证了一位天才的诞生。
2: 后来看张爱玲或等等的这些专家学者，他们指出《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人物是不断的演绎出来的，就是说不断的发展出来，就是各种版本又多一点就多一点，前面那个版本还没看到晴雯，晴雯就出来下一个版本，金钏他都是在后面的版本再加进来加进来的。那可能就是说他生活越来越丰富，思考越来越多，哎，生活中还有谁他把它写进来。
1: 命运似乎对曹雪芹是不公的，却又无比厚爱。当他舞动如船之笔，书写鸿篇巨制《红楼梦》时，最真实的18世纪中国已跃然纸上。一部《红楼梦》不仅仅是东方文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
3: 他是汉人，他也是满人，汉文化满文化他都有。他是南方人，他也在北方这个写成的书，金陵姑苏，江南的那种婉约缠绵的那种的风格美学他有，北京那种辽阔苍茫啊，那种的景象，他也有，所以他的文化过程很复杂的这个人。
4: 那么汤显祖呢，他是追求友情是天下。曹雪芹啊，有一点跟汤显祖不一样，汤显祖认为现实世界里头没有友情是天下，有法是天下嘛，而曹雪芹认为他在现实世界里头有存在着友情是天下。那么曹雪芹这个思想呢，情的思想呢，继承了发扬了汤显祖的这个情的这个思想，我认为在文学史上，在思想史上也很有价值。
1: 1762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敦诚来到宣武门内的太平湖找哥哥敦敏。走进敦敏的四合院，竟然看到院里站着老师曹雪芹。曹雪芹告诉惊喜的敦诚，前一天晚上他就到了，同敦敏喝了一顿大酒。早上敦敏宿醉未醒，客人倒是先起来了，还不断大叫酒渴了。敦诚连忙拉着老师来到了街边的小酒馆，敲开酒馆的门，两人才意识到身上都没带银钱。于是敦诚毅然解下腰间的佩刀押给店主，请雪芹喝个够。雪芹当仁不让，一边大口喝酒，一边大喊快哉。酒足之后，曹雪芹作长歌以谢敦诚。可惜这首长歌后来遗失，好在敦诚的贺诗今日犹存，让我们今天仍可以想象这位大文豪痛饮的盛况。贺诗写道：我今此刀空作佩，岂是吕虔为王强？背若一斗负一斗，令此肝胆生脚盲。曹子大笑称快哉，堪与刀。

雕寒光。1763年秋天，曹雪芹的幼子突然染上了流行病。作为父亲的曹雪芹，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医治。很快，幼子便夭折了。巨大的不幸，猝然间击垮了曹雪芹。他不明白，为什么在他短暂的春秋中，厄运总是降临在他的家族、他的亲人和他本人的身上。多年来，拮据的生活和繁重颇耗心力的写作，早已吞噬了他的健康。此时，情绪化的曹雪芹更是不顾一切地以村酿浇愁。而寒冬冷酒终于使他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也许他如宝玉出走时那般似喜似悲，也许他的心中回想起了宝玉离家时的仰天大笑。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这一年的除夕，北京西山，大雪在纷纷扬扬地飘落。在江南出生和长大的曹雪芹，一向非常喜爱北方的皑皑白雪。此时，他终于随着那飘向天边的雪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48岁。他抛下了泪流满面的妻子，留下了一部让中国人永远为之自豪的千古绝唱。

0: 曹雪芹生于康熙末年，卒于乾隆中叶，近五十年的生命均处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回光返照之中。他目睹了繁华，也经历了苦难，而最终他以自己的旷世才华，让繁华与苦难伴着理想的光芒，化作了最为凄婉与美好的语言，成为送走封建制的多情挽歌。
1: 难道我们阅读《红楼梦》留下来的眼泪，曹雪芹留下来的眼泪，难道仅仅是一首悼红的挽歌吗？也不是。就是说，《红楼梦》一书啊，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但它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啊，所有的风云人物，你比如说风云人物这很多了啊，那个蔡元培也好，胡适也好，这都是风云人物。

0: 还有旗帜性的人物，比如就是陈独秀啦、鲁迅啦，他们都对这部世界名著啊都非常熟悉。而毛泽东同志呢，终其一生都在阅读这部文学巨作。
1: 据记载，《红楼梦》前八十回，也就是带有脂砚斋点评的《石头记》手抄本，在曹雪芹去世前便可以在集市中买到，价格高至数十两银子一部。1791年，文人高鄂和程伟元首次将《红楼梦》120回的抄本集齐，在完成细加离替、截长补短、抄成全部的编辑工作后，用木活字印刷出版，史称程甲本《红楼梦》。第二年，也就是1792年，针对程甲本存在的一些谬误，程伟元和高鄂又出版了程乙本。程甲本、程乙本也通称程高本，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读本。程高本出版前后，《红楼梦》已凭借其内容上的巨大魅力，在文人学子间一度达到开卷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地步。20世纪初，胡适等学者曾提出，《红楼梦》后40回由高鄂续写。随着海内外对《红楼梦》研究的广泛和深入，更多的权威专家推翻了这一论断。他们认为，全书120回实际上均由曹雪芹完成，程伟元和高鄂所做的是编辑和必要的修补，所谓《红楼梦》未完的遗憾并不存在。
2: 世界上的有名的那经典，还没有一本说是两个作者以上的，因为两个作者才气都那么高，这么了不得，怎么可能他们风格一样？如果一个高一个低，那个低那个一定学不来，那个才高那个，后世会写的极非常好，极好，很重要的两根柱子，一个是黛玉之死，一个是宝玉出家，啊，前面80回写的再好，也是为这个东西最后准备的。
3: 叙书是不可能的，不但给别人叙书是不可能的，给自己叙书也是不可能的。我也写过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你不要说叙40回，你让我叙半回也不可能啊。你写过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心情，你如果这个书的原稿丢了，你自己再写一遍也不可能，也除非你存盘了。
1: 1793年，也就是《红楼梦》程乙本出版的第二年，一艘海船从浙江嘉兴的平湖起航，前往日本。船上载着120回版《红楼梦》9套。半个多月后，这艘船抵达日本。这是《红楼梦》海外传播的最早记载。早在19世纪初，便有马礼逊等欧洲人将《红楼梦》的片段译成外语，介绍到海外。20世纪70-80年代，杨宪益、戴乃蝶夫妇和霍克斯、敏福德、翁旭翻译的英文全译本《红楼梦》，几乎同时分别在中国和欧美出版，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1981年，汉学家李

志华和夫人用了27年时间翻译的法译本《红楼梦》在法国出版。法国文学界评论说，《红楼梦》全译本的出版填补了长达2个世纪令人痛心的空白。我们似乎发现，法国古典作家普鲁斯特、马里沃和斯汤达，由于厌倦于各自苦心运笔，因而决定合力创作，完成了这样一部天才的鸿篇巨著《红楼梦》。至20世纪末，世界各主要语言几乎都有了《红楼梦》的全译本，进一步奠定了这部巨著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骄人地位。

0: 我常常讲这一段，僧是僧，道是道，儒是儒。一个和尚跟一个道士两个人在手牵手在一起，这是他设计啊，是一个很美的贯穿，而这个很美的贯穿都要融到我们的生命底蕴里头来。
1: 如果说这个地球上的树都没有了，突然发现某个角落还有一本《红楼梦》，那么中国人可以放心的，为什么？有《红楼梦》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不会毁灭掉。
2: 大概50岁到60几岁的这个时间之内的，我跟《红楼梦》在一起，我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是非常高兴的，非常有志的。怎么说呢？我的人生之书就是《红楼梦》啊。
3: 我自己是学西方文学的，《红楼梦》看了一辈子，我就宣称它是天下第一书。我曹雪芹最后是以天眼看红尘。
4: We began to translate the whole book together from 1970 to 1986. We worked together on that novel. And I even now today, in you know some 50 years later, when I go back to that novel, it's like I'm going home.
5: 要说和《红楼梦》比肩的作品是没有的，这么大的影响，留下了这么多的话题。留下了一门非常引人注目的学问，前80回是天才之作，后40回也是天才之作。

0: 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这里最高海拔高达7000多米，最低处却只有900米，是世界上陆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带。6月，当全国其他地方入夏时，青藏高原依旧寒风凛冽。高山之上的无污染地带，生长着一种稀有的野生本草——红景天。红景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引入中药药方，并被《中国药典》收录，称其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1: 红景天这位呢？

0: 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常用，尤其近代来被我们的很多的药理学家呢就认可了，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那个耐缺氧的作用，是吧？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高原里边都属于肺功能差、肺气肿啊，或者哮喘呐、啊，是吧？呼吸困难啊、胸闷气短的病人，那么我们经常在用它，就是增加人的肺的功能，一般能用到30克一次，太少了不起作用。
1: 药用价值大，用量重，使得洪锦天常年遭到掠夺式的采伐，今年累月，野生洪锦天正走向灭绝的边缘。如今，西藏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正在尝试人工培育洪锦天，但由于洪锦天自然繁育能力差，人工种植也困难重重。历经11年，科研人员终于掌握洪锦天种子的育苗方法，但漫长的生育期、高昂的成本，还无法使其大规模开发。科研人员还想出另一种方法，他们将人工培育的种苗移栽到高山上，来挽救这种神奇的本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洪锦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文明存续，正在于留下根脉，守住灵魂。

你们在里边，别给我装，出来。行。人呢？出来。房租了啊！再不交房租，

0: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把房子租给你们，你们三个居然在这搞剧本杀！你穿那个杀人犯一样，他们两个死哪去了？今天晚上给我搬走！
1: 不是赵姐，我刚才以为进贼了，不好意思。
2: 对不起，您歇会儿。
0: 少来少来，没个说搬走。
2: 走不了啊，那他们俩人不回来，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这个事儿。
1: 没用，他们俩回来了，一样请你们马上搬走。请，
2: 请新郎新娘交换佩戴，结婚。
1: 戒指，二位啊，这么浪漫的环境，交换戒指这么浪漫的环节啊，再加上我用镜头推过来，把你们的浪漫气氛烘托的特别足，结果二位就像两个电线杆子似的往这一杵，情感交流给我一种天崩地天荒地老的感觉，好吧，再来一次。
3: 霸道赘婿爱上我第五镜一次开始。

0: 你干嘛呢？
1: 导演，我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小兵，当年闹饥荒的时候被主人的饭块饼给救了。那你说现在主人有难，他不得拼死护主啊？
0: 我们有这个角色吗？
2: 我放一下。
3: 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写的人物小传。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0: 打住！
3: 你就是个群演，群演明白吗？群演就是直接死，直接死就是群演。
1: 不是，
3: 你懂不懂？
1: 我觉得导演你应该有最基本
3: 的。闭嘴！你就是个群演，群演直接死，懂吗？
1: 行行
3: 来来来，
4: 来卡！新娘啊，你老公这儿刚调整好，你这又出问题。来，我再给你讲一遍。
5: 我说你这个人事儿怎么这么多？能不能拍？啊，能不能拍？你结婚我结婚，你结婚我结婚，
4: 你结婚你结婚
5: 你结婚
4: 你结婚，
5: 我结婚，我滚蛋！
6: 哎，这就到这去吧，走吧。你说我真是服了你了，让你跟个婚庆摄像，你倒好。你以为拍好莱坞大片呢？
7: 那不是他们说的，说想拍一个不一样的。我就说，那我给你们调调戏吧。
6: 你得打住吧，算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这边也不用你拍了。
4: 不是，那我不拍，那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6: 你还想要钱？我这厂子今天都差点让你给搞砸了，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哎哎，话不能这么说啊，下午的事儿你也同意了啊，咱俩跟责任一人一半。我接个电话。喂，干什么？忙着呢。啊？好，马上回去啊！对不起啊，不是，谢谢啊。
6: 几个意思呀？啊！
3: 好，他，你为什么拿刀？
1: 他不对呀，导演，你看我一没吐血，二没伤口，我只能拿刀拼命啊！
3: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你就是个群演，群演，你连个正脸都没有，能不能别给我整活？你这玩啥呢啊？你能不能就老老实实按剧本上的死，行不行？
5: 喂，
3: 什么？
8: 少姐，少姐，
9: 什么都好商量。
10: 商量？哎，拖欠房租，把这儿弄得像犯罪现场。

0: 榜一样，吓死我了！你们就这么跟我商量的啊？
1: 怎么穿成这样啊？
2: 不是一会儿有人来测本吗？我这
3: 赵姐，
2: 我这弄道具呢。
1: 那你不就穿的跟个杀人犯？
4: 这谁穿的跟杀人犯一样？我这不是想当个好 DM 吗？
0: 什么 DM AM 的？我看你们就不是干正经事儿的。
1: 哎，不，赵姐，你看我们几个特别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创业也没有什么经验，现在大环境也不好，我们一定好好努力挣钱，把房间给这交足了。然后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一周的时间？
0: 一周又一周，这都3个月了，
4: 这其实确切的来说是2个月零14天又21个小时，而且你当时他那是凶宅的这种啊，哎呦，
0: 嫌我这是凶宅？
1: 没有，
0: 你怎么不说我之前给你便宜多少钱？嫌弃不想住，走，有大把人想住呢，走。
1: 哎，赵姐，一周之内，我们把钱连本带息全给你，
0: 没得商量，一周搬走。
5: 我看谁敢动我的店。
1: 哎妈，赵姐，你咋来了呢？
0: 你神经病啊你！滚！
6: 赵姐慢走啊！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 有病！
2: 有病！
7: 东姨呀，要不咱把大灯开开呢？
4: 不行，电费都显示余额不足了，能省就省点吧。赵姐，真的会把咱们赶出去吗？
8: 咱们得在一个星期之内筹够3万块钱，其他的，哎，到时候再想其他办法吧。
2: 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么多钱呢？
4: 你们俩不是去挣外快赚钱了吗？钱呢？给我呀！
9: 能不能拍？
10: 结婚！我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9: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8: 我被新郎赶出来了。
12: 我没领到片酬。
13: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10: 滚就滚！我还不想拍呢！什么狗屁导演拍的垃圾短剧？没见过这么糊弄剧组。
13: 哎，给我停下！那个道具是不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给我回来！
4: 不是，为什么呀？
10: 你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当个摄像？婚庆是你时间导演梦的地方吗？
8: 我是摄影。还有，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这个剧本杀店是不是说你要开的？你说剧本杀来钱快，可以迅速的筹集到我们拍摄短片用的钱，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0: 不是。当初不是你把我们仨攒一块的吗？
8: 我攒一块那又怎么样呢？
4: 哎，行，别争了。咱们现在不应该是最乐观的时候吗？
8: 乐观什么呀？
4: 我们的人生已经跌到谷底了呀，只能触底反弹了呀。你想想看，这个店里一丁点生意都没有，房租还不上，咱们之前装修的钱尾款也给人结不了，更何况现在咱们信用卡连利息都已经还不清了。没有比这更惨的事情，没有了。
12: 咋了？
2: 你写了一个月的本子，就想凑6个人测本，凑不齐啊，又放我鸽子。
14: 要怎么办呀？
8: 要不咱仨测？
10: 咱仨咋测？你一人玩2本。
2: 真停电了。

门。

0: 真坏，上去。
1: 徐如同被关
2: 了。我的房子。
3: 昨天杀人现场，今天水漫金山，你们有完没完啊？都给我滚蛋！
0: 姐，你消消气儿，别生气，你先坐，休息休息，别气坏了身子。
3: 少给我来这

0: 你有吗？没有啊！有，快点睡，快点睡！说什么？加油！你要跟我说什么？我，你这断的啥这么快？
1: ，你去！到底喝水！神经病啊！都给我滚！
2: 赵姐，其实我
3: 其实他喜欢你啊。我的意思是说呀，像赵姐这种有钱有闲又有风韵的女人，我们加油动心很正常。
0: 那倒也是啊。行了，别跟姐说这些有的没的。姐的房子呢，一码归一码，你说对吧，林加油？
4: 不是，姐，其实昨天晚上我……
3: 昨天晚上你还说要跟赵姐喝咖啡呢。好，说了，说了。
4: 啊，对，姐，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请你喝咖啡。
0: 行吧，那个等姐回去收拾收拾。

0: 我看看林家有什么干什么。赵姐，要不咱还是聊聊房租的事儿吧。别跟我提房租的事儿，这小子也不行啊，连个赵大美他都搞不定。哎呀，东西来，举着，高。
1: 丢人了！什么？不起！哎呀妈！这能行吗？绝对能行！哎，去告！
2: 腿上？嗯？哎呦！还是小孩会玩吗？
0: 赵姐，
3: 我真服了，直接坐过去，你看我，
0: 你转圈啊！

0: 小姐，要不我们还是聊聊房租的事儿吧。聊了这么长时间，就借出来个水电费，不聊啥了？咋聊的？
1: 还是要一周之内把房租都交上吗？还要加上房屋修缮的费用，12000。12000，又多一笔。
2: 咱们这些哪连拼车的人都没有，到哪去找这么多钱呀？你这也不行啊！我早说让你做腿上做腿上。
3: 对呀，
2: 你这当时还不如让我上。就是。哎，你们两个啊，孩子死了来奶了，你去，你连电费你都借不出来，你们两个在阳台顶上跳舞跳乐跳得开心，我呢，我脏了我都。
1: 加油，没那个。

0: 加油，这个路费送给你。谢谢。
1: 梦瑶，你真的要转走了吗？
0: 嗯，我爸要去外地工作了，我们家要搬走了。
1: 其实我们以后要经常联系啊。
0: 好。
1: 嗯，那再见了，加油。
0: 再见。

0: 梦瑶，我想问你，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啊？
1: 东京建音学院。
0: 什么？
2: 东京建音学院。
0: 好，
2: 我知道了。
0: 再见。

0: 你看我。
1: 还没消呢？
2: 能消吗？还不都是你小子惹的祸呀！干个摄像，非要把自己当导演。
1: 哎，哥，摄影不是摄像。
2: 摄像，摄像，婚庆摄像。
1: 啊，行行行行，哥，你说是啥就是啥。那个是这样的，我这次来找你啊，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我想管你借42000块钱。
2: 多少？
3: 说吧，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4: 哎，苏总，您看我那个剧本也写完这么久了，我那个尾款是不是能给我结一下呀？
3: 这生意比你在韩国当练习生好干吧？哎，对了，怎么没有人过来打本呢？
0: 最近几天我们店 DM 大换血，投入太大，周转不太开。不行，你借我的10000，让我10几天。
1: 我是真没钱了，我也知道你。
2: 打住吧，我跟你说啊，谈什么都行，谈钱免谈。
3: 这不是还没拍完吗？等拍完了呀，你结给你。
4: 不是，苏总，您看那个本子我已经改了这么多稿了。而且这电影拍没拍完，和我编剧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3: 哥，我还有钱呢，你别搞我呀。
0: 我到时候多给你找几个小姐姐拼粉儿，你借我5000啊。
3: 哥，我你不打那玩意儿有啥意思啊？再说了，我咖啡店刚开业，还没赚钱呢，哪有钱借你呀？真没有啊，哥。
1: 哎，不借也行。你把上次摄影摄像，你把上次摄像的钱给我结了吧，哥，我求你了。
2: 行吧，行吧，行，你回去等我消息吧。
3: 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尾款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哥，别生气。那个，你说你那个小姐姐是不是真漂亮啊？能不能免费给我批一张？
5: 别走啊！
6: 稍等，稍等，
5: 你
6: 到
5: 了，
6: 这次
7: 马上到，马上到，一直说马上到，拼本人四个人还来不来了呀？别耽误我们时间。
8: 来来来，您拿着，这是我们赠送的，您拿着，拿着，拿着。
7: 一个小时前你就说到红绿灯了，到底多少个红绿灯？
5: 那不是红绿灯，
8: 就5分钟，你们放心，你们放心。

0: 赵大美给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咱还来这个破剧本杀找一干啥呀？又挣不着钱。
1: 哎呀，那也是个机会，总比干等着被赶出去强吧？
2: 趁这个机会打响店的知名度。
0: 说的简单，到时候店都没了，要知名度有啥用？
2: 宋宇浩，你今天是不是故意来迟的？
0: 好了，咱到了，咱到了。
3: 好了，来晚了。
4: 你看了多少人了？已经
5: 迟到了。
3: 好饭不怕晚吗？
4: 那不

0: 本场展会来了很多知名发行方、专业店家，也带来了很多优质的本子。希望一会儿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想玩的车，买到喜欢的本儿。
1: 好，加油！
2: 我觉得这回绝对没问题。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这个主要讲的什么故事？
1: 问的好，来，让我们编剧跟您说。
2: 东爷，哎，
1: 东爷，来活。
2: 啊，你好，我们这是一个民国本格推理，讲的就是一个女明星在领奖当天离奇死亡了。哎，我们下午有公车，欢迎你来玩。
1: 行，我再看看吧。
2: 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真不了解。领导，领导，领导，我专门写了个人物小传，要不我加您个微信？
1: 我现在正忙着呢，先别加微信了，我现在抢公车呢。
2: 那要不您要？
1: 别说了，你跟你说话我都没抢到。
3: 徐静啊。
1: 怎么是你啊？行啊，为了演戏够拼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怎么不在韩国做爱豆了？嗨，
1: 我这不太想念国内美食了吗？就回来了。
3: 别跟着我。
1: 师哥，
3: 师哥，
4: 哎，加油！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这不是来参加创投吗？哎，
3: 师哥，
1: 师哥，
3: 要是有以后有什么戏啊，你想着点我，打砸我都行。
1: 啊，嗨，我现在不怎么拍戏。
3: 哎呦，您也不好接活啊！
1: 找我的挺多，但是呢，我一直想找点有深度、有意义的本子。
2: 哦哦哦！
1: 所以我就现在自己投资了啊！
2: 哦、
1: 你也别气馁，加油！你得加油啊！
2: 哎、
1: 啊！
2: 哎、
3: 那是谁呀、
2: 啊？你认识谁呀、啊？发了这么久，有人吗？公车都抢完了。 就咱们这个本儿没人抢，尴尬死了。
3: 行吧，我去拉人。
2: 哎，我这还有，我们一起去。

好，我是本场 DM 安娜，大家都是老玩家了，请自觉遵守打本规则。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是一个本格推理，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

0: 璀璨的颁奖典礼刚刚结束，风头正盛的女明星小星却意外身亡。在座的各位都是和女明星有关联的人物，请大家仔细阅读剧本，然后依次开始自我介绍。
1: 你是小星的经纪人，为了把小星打造成顶流，费尽心思。
2: 小星啊，这可是 S 加剧本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来争演这个角色，就连女四号那都抢破脑袋呀，我费了好大心血才给你争取来的女主。
3: 谁爱去谁去吧，我可不去，演戏多累呀。
4: 你是小星最好的闺蜜，一直鼓励小星。
5: 恭喜你小星，我就知道这个奖早晚是你的，加油啊。
6: 你也得努力啊。
7: 你是制片人，是小星的伯乐，力排众议选用小星出演女主，送她登上领奖台。
8: 小星，恭喜你得到最佳女主，你就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副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逆不沉”，

周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智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北。

当展厅灯光拂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源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

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生鲜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0: 州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2: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0: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3: 在秘密战斗中，
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2: 周一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 一定是凤典那边有了奸细。
4: 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5: 他们为什么？
6: 我得解决了他。
5: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0: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4: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3: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4: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3: 周乙是共产党，
2: 这不可能。
4: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0: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0: 每天19:30，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

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来，
6: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嗯，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10: 危墙向身前，
11: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9: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1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2: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3: 又发现可疑电波，
14: 太好了！
15: 别打他了，抓活了！
16: 斧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这是你太太。
9: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10: 真假夫妻的追心考验。
9: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包住了，你担心了？
1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9: 不是生活是生存。
10: 相聚难，分别更难。
12: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18: 出言！
9: 孙月前暴露，
11: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10: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

0: 江。
1: 我舍不得。
2: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3: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4: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5: 妈妈！
0: 陕西卫视，悬崖。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0。

0: 救援，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

0: 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3: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4: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那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5: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年大将军叫奴才们再三致意九爷，他军务在身，不便相迎，委屈九爷和诸位大人前往大营相见。
1: 有劳你们大家了，请前面带路吧。
0: 请。

0: 邓尧奉旨酒后有失远迎，多有得罪。
1: 大将军，我是奉旨前来大将军麾下效力的，从今日起，旦有使命，一定俯首谨遵。
0: 九爷言重了，您是天皇贵胄，军前效力，规矩还是要讲的。请九爷到后帐，我为您洗尘，
2: 请。
3: 穆香阿他们十个都是皇上跟前侍候的人，还请大将军稍留体面。哦，
4: 来呀，
5: 在。
4: 他们十个人，你把他们带到西关县，设酒接风，告诉他们他们的差事明日分拨下去。
5: 成，
3: 请。
4: 大将军要卑职为十位大人设酒接风，告诉你们年大将军。
5: 就说老子们已经吃饱喝足了，用不着他接什么屁风。
3: 对，
5: 接什么风啊？切！
0: 九爷，请，
4: 请，
0: 请吧，请啊。 九爷，请啊。
4: 哈哈，好，八爷托我向你问好。
0: 给九爷请安了。哎，
4: 亮公，
0: 亮公，你这是干什么？我既不是钦差，也不是督军呢，我是……您是九爷。哎，九爷，这国礼不可慢，家礼不可废。
4: 请九爷恕我军务在身，怠慢了。啊，
0: 耿尧也是读书的将军，军臣纲常还是懂的。其实啊，您到这里来干什么？咱们是心照不宣呐。等战事稍有转机，我一定奏明皇上，让九爷体体面面的回京。
4: 梁公啊，你真是条汉子！哎，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皇上和我虽是兄弟，但多少年来也存着不少芥蒂。哎，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呀。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又是兄弟，又是贼罢了。我说这些话呀，你密奏皇上也好，将我就地正法也好，我都无所谓。但我呀，但我心里把你当条汉子。
0: 嗯。
4: 如今依托你。 求个平安，我对天起誓，我若有谋逆篡位之心，有如此碗。嗯。

0: 亮哥啊，听说十一月初三是令尊大人的七十大寿，我原想亲自去，可惜皇命难违。这点银子寄回家去用吧。
1: 啊，生寿九爷了，爹，家父如何担当得起呀？

0: 恶气压善良，半点本事都没有。桑成鼎，你再陪九爷喝几杯。九爷，您先喝着啊。来呀，
1: 在。
0: 传二品以上副将参将都到帅帐。
2: 正。

出什么事了？说话！出什么事了？炳年大将军，他们辱骂您，我们出来劝阻，他们还动手打人。你现在才想起来禀报我，迟了，去手。啊！

0: 3000两银子，调到军粮处去养伤。爹，哎呀，他们是立过战功的，因此我免了他们一死。你们将闹我的行辕怎么处置啊？
1: 哼，你可以上奏皇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无求所谓。我是节制四省的大将军，发落你这个狗娘养的，何须惊动皇上？哼，回你大将军的话，我母亲是和硕23公主，是康熙先帝爷的女儿，是当今皇上的妹妹。 不是什么狗娘养的，
0: 你顶得好，顶啊！升帐，
2: 升帐，
3: 大将军升帐喽！
4: 大将军升帐。

0: 已经饿，末将在。
1: 把那10名犯忌的侍卫给我带上来。撤！
2: 放开我！
1: 放开我！
2: 走！
1: 你们放开我！
2: 走！
1: 你们放开我！你们狗胆包天！
0: 这无脑子们是皇上的侍卫，
3: 皇上知道了，
2: 你们一个个都得死！
1: 放开我！
0: 放开！
2: 走，知道。
4: 启禀大将军，10名侍卫已押到。

0: 跪下！
1: 什么？
0: 跪下！
1: 你看，我们都穿的是什么？叫我们穿黄马褂的，给你跪下！

0: 脱掉外甲。孟祥娥，都看见了，你刚才在西关县说什么来着？你是和硕公主的儿子，一星娥。
1: 末将在，把你的出身说给他听听。
2: 这，镶黄旗左领下将军，奕兴阿，和硕简亲王三世子，按爱新觉罗宗谱，系当今皇上叔辈。都听到了吧？他的身份不如你尊贵啊！啊？
1: 什么东西？
2: 你只不过是皇上的一条狗，竟敢到我西北大将军行营来撒野！跪下！
3: 跪下！
2: 奕兴阿，
4: 末将在。
2: 按照行辕的营规，这十个人到辕门步行参拜，喧哗西关县。 辱骂本将军，该当何罪？
3: 您大将军，
2: 上酒，我亲自为他们送行。

0: 其实我并不想杀你们，皇上差你们来，是想叫你们一刀一枪的为朝廷建功立业，这我知道。穆香娥，我和你父亲的交情。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小子做满月、做周岁，我都去过。那时候我还夸你，说你有出息，长大之后肯定比你爹强。谁能想到你会死在我令箭之下？哎呀，这人呐！
1: 从哪儿说起呢？端起碗，喝了吧。小子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冒犯了大将军，如今知错了，还望大将军念在念在和家父的交情上，饶了我们这一次。今后甘愿一刀一枪的死心塌地的为大将军效劳。
2: 是啊，大将军，
0: 不能这样说吧。 这是西北大营中军行员，是指挥二十几万大军打仗的地方。不是你们小孩子过家家，砸了家伙还可以重来。我要是宽纵了你们，就无法约束这二十万将士。你们在习惯县，那里的军校没有向你们宣讲纪律吗？
1: 宣讲了。
0: 宣讲了，宣讲了，宣讲了。那就休怪我无情了。拉出去，
3: 走，
4: 走，走，
5: 走，
4: 我是皇上一等侍卫，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们已经见完星星，一切等我见了大将军再说。
1: 这放下，
0: 军前效力久备了允堂，求见大将军。
1: 年大将军，我来替十名侍卫求个情。这个，
0: 军法无情，九爷，似乎您不应该管这些事情吧？是是是是，我是到军前效力的，本来没有资格管这些事情。可是。
1: 可是他们都是同我一起来的，第一天就被杀了。大将军，传到朝廷，传到皇上那儿，我也脱不了干系呀。允堂愿意作保，念在国家用人之际，先记下这10颗人头了。
2: 人是我杀的，绝不干您的事。九爷，您知道，我是节制四省十几路人马，20多万将士。
0: 赏罚不明，怎么打仗？当前我军正对叛军形成合围之势，十几路兵马不能协调一致，误了军国大事，我才是脱不了的干系。各位将军，他们犯了军规，本应处死。
1: 但是念在我的薄面上，请大家一起求个情好吗？我这里先向诸位，谢过了。
0: 看来，在我这执行军法，也是很难了。大将军这样说，允堂不胜惶恐。
1: 我这里先行谢罪了。九爷，请起，请起，不可，千万不可。去，把那个10个侍卫给我带回来。
3: 这，
1: 九爷以后千万不可如此。来来来，还不给九爷受罪？
3: 这，
1: 来，九爷，请。
4: 坐。哎呀！今天是九爷为你们求的情，让你们在鬼门关上把兵捡回来了。谢大人，谢九爷救命之恩呐！谢九爷了，
1: 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各打20军棍，狠狠地打。
2: 九爷，这在军中是常事。九爷，以后见惯了就不怪了。我在东书房里给您安排了行帐，这里不比京城。九爷，您可要受委屈了。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请请请请，来来来，这是大将军特地安排给诸位压惊的，请。
1: 不敢不敢，
0: 莫非是布领大将军的情？
2: 不敢不敢，
0: 那就请坐，请请请，
3: 好，
0: 请请，大将军，大将军，
4: 请来吧，
0: 谢大将军，
4: 谢大将军，
0: 大将军，
4: 大将军，
0: 起来吧，
4: 谢大将军，
0: 谢大将军，
4: 大将军，
0: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呀，哎，桑天庭在，为什么不给众位将军设软垫呢？
5: 是想的疏忽了，
0: 快设软垫，
5: 是，
0: 哎呦。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年宝，担着捍卫朝廷安危的干系，许多事呢，都是身不由己。你们是皇上身边的人，我更是皇上一手提拔的心腹。 按理说呢，咱们是同事一主，不应该生分。可是你们当着我的下属这样做呢，让我为难呐。去，把这份菜送给穆将军。这。
7: 大将军，都是小的们不懂事儿。
6: 还望大将军多多教诲啊！多多教诲啊！大将军多多教诲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密奏的权利，不就是凭这个才敢放肆的吗？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不但有。 密折陈奏之权，还有先斩后奏之权。要不然，我怎么敢杀傅宁安呢？先斩后奏，皇上不但没有处分我，还下旨表彰了我。你们还年轻，不懂事啊。
8: 皇上要是信不过我，怎么肯将几十万大军交给我呢？
6: 今儿个一场噩梦，胜读十年书啊！我们今儿个服到底了，今后鞍前马后总归听大将军的使唤就是了。
8: 唯大将军之命是从。
6: 好，从现在起，你们好好跟着我，在军前效力。
8: 宋腾宁，
6: 在，把他们都安排在中军行辕，不要让他们到前方去。
8: 这，谢大将军。
6: 起来吧，起来吧。
9: 大将军，
6: 什么事儿？
9: 各营刚刚报上来的军务。
6: 这里头没有外人，说吧。
9: 这，据说八当的武万军马粮草快要完了，最多只能维持十天。据守皇上关的八万将士已经有2个月没有观饷了。岳将军说，再这样下去，兵就很难带了。
6: 速给户部上文，催他们即刻将粮草军饷运来。如果再这样，这个仗让他们来打。
10: 第1波的10万担粮米已经通知各省陆续运送，这2个月各省上缴的税银。

0: 除了留下一小部分维持朝廷的日常开支外，其余部分也全调往西北军中了。嗯，户部这一项差事办得不错，尤其是联亲王，居中调度，能把军需粮草源源不断运往前方，殊为难得呀。啊，
1: 分内之事，何劳皇上圣驾？不。
2: 凡是新劳社稷的人，都应该受到褒奖。
0: 张廷玉，你旨，着赏联亲王、亲王双奉。这，
3: 不，
0: 皇上，您这个恩赏，臣不能接受，也断断不敢领受。嗯，皇上，这个差事，臣弟实在当不下去了。
3: 这是刚收到的西北的公文，西北大军所需要的银子一天就要20万两。
0: 有这么多？一个月下来就是700多万两，现在国库存银只有1000多万两，也只能够大军一个月的开支。再说粮草。
1: 这几年山西大旱，黄河、淮河又接连发大水，波及到山东、河南几个省欠收。刚运走的10万担粮米，也都是从崖缝里挤出来的。再这样下去，臣弟不知道还有什么法子能保证大军的军需粮草。兵部和年羹尧的那个用兵方略，能不能再调整一下？争取尽快与叛军决战。
4: 皇上，这几十万大军在方圆几千里调动，仅对敌军形成合围之势，恐怕就要几个月的时间。更何况，叛军在那一带经营已久，飘忽不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重蹈川尔丹和阜宁安的覆辙呀。
1: 当前的国策，一切以西北军事为重。 张廷玉，你旨。从明天开始，所有的开支都要紧缩。首先从大内开始，除了太后的日常用度不减，朕的开支和各官的开支都减去一半。在京各部衙门的开支也减去一半。另外，各省督府、司道州县所有的应酬一律取消。
5: 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供应西北。这，皇上，西北大军的开支似乎应该节约。据户部核算，仅大将军行辕每天的用度就需要2-3万两银子，甚至还安排了1000多人特地从四川运送新鲜蔬菜供行辕食用，这也太糜费了。
1: 有这回事，确有其事。嗯，再苦也不能苦了前方。只要他们能够打胜这一仗。

0: 李德全，
1: 奴才在。
0: 把兵部和户部的折子都送到养心殿来。
1: 奴才马上就办。
0: 西北的密折到了吗？
1: 刚到的。

奴才木香阿贵臣，年羹尧是好样的，他心里装着主子，装着朝廷，每天睡觉不到三个时辰，吃东西也很简单。

奴才一心阿密臣，大军正在对叛军形成合围之势，当务之急是军需粮草，但浪费仍然很大。仅仅中军行员每天吃的蔬菜，就安排了1000多人从四川转运。久备了允堂和十名侍卫已经到了。年羹尧对允堂礼敬有加，却差点杀了10个侍卫。不知为什么，10个侍卫反而对他十分畏服。

0: 参见严大将军。
1: 免了。谁是户部借送军饷的官员呢？
2: 卑职正是。
1: 我要的是10000000两军饷，为什么只送600000两？
2: 回大将军，户部一下子拿不出1000万，这600万还是连亲王从各省税银中挤出来的。
1: 谁是河南来的押粮官呢？
3: 卑职河南粮道河南押粮官，奉本省巡抚田大人之命给大军押粮来了。
1: 根据日期，你押的军粮昨天就该到，为什么今天才到呢？
3: 回大将军，卑职在路上遇到大雨，山洪爆发，修了1天的桥，所以延误了1日。
1: 延误了1日？今天你延误了1日，明天他延误了1日，我这几十万大军还打不打仗了？孟祥哥，
4: 在。
1: 按照军规，粮草迟误1日者，应该怎么处置啊？
4: 斩！
3: 走！我是河南的地方官，是朝廷钦定的3品大员，你没有权利杀我。
1: 我没有权利。我的话就是权利。
3: 干！我是3品大员，你没有权利杀我。
1: 你是朝廷派来的，

0: 不过，你马上回去，告诉户部，把欠我的军饷赶快补齐了，给我送来。 不然的话，我直接向皇上求要军饷。集体辞官，国家没事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辞官呢？现在几十万大军指着你们接济军饷，朝廷面临着安危存亡的时候，你们倒要辞官了，嗯？
1: 你们就这样子为官，就这样子为臣，
2: 臣等也是实在没有法子。哎，
1: 再这样下去，误了朝廷的军国大事，奴才们就是死一万次，也担待不起这个罪名啊！辞了官，你们就没有罪名了。好啊，要辞官也可以。 都发配到军前打仗去。皇上，他们都尽力了，现在国库里连一文银子都挤不出来。年羹尧又一天一个折子催饷，户部这个差事，谁也干不下去了。臣是分管户部的，要发配，您发配臣好了。
3: 好吧，西北的军饷，户部就不要管了。张廷玉，
4: 在。
3: 懿旨，
1: 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
3: 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全归军机处办理。
4: 启奏皇上，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
1: 怡亲王允祥，尚书房三个大臣，还有，连亲王也算一个。

0: 来，坐吧。你一到岩脂，催讨各省拖欠国库的款银，接济西北军饷。首先从江苏开始，一个省就拖欠了1200万，啊，简直是天良丧尽。听说苏州织造曹寅，江宁织造李许，这两家就亏空了300多万，而且一拖就是十几年。龙中堂，内务府该你管，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追讨啊？
1: 回皇上的话，这曹寅已经死了，现在是由他的侄子曹府接任织造。可这曹家和李家都是孝庄皇太后的包衣啊。
0: 不管谁的包衣，这次都得把欠款还清。张廷玉、马吉，
2: 臣在。
0: 立刻以军机处的名义发一道600里加急给李卫。江苏的欠款先从曹府、李许两家入手，还不清欠款就抄家。
2: 这
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到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嘛。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

0: 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

0: 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那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行了，别打了，行了，行了，我打，我打，好啊！强盗打劫呀！啊，李大人，
1: 李大人，
0: 李大人，李大人，
1: 啊！再不敢了。

0: 好，好，强盗遇到贼打劫了，好手段，好手段
1: 啊！大人，再也不敢了，
2: 再也不敢了，
3: 再也不敢了。
1: 大人，再也不敢了，我们再也不敢了。
0: 哎，免了，免了，免了。看你们汗流浃背的，一定是抄家抄热了吧？哎，把衣服脱了，啊，凉快凉快。
4: 这，啊，大人，
1: 脱了，赶快脱了。
2: 是，
5: 脱脱。
4: 谢谢。
0: 好了好了，都站到大门外去，给其他人做个榜样。

0: 曹府一笔，李府一笔，罗府一笔，这样算下来，这个西北军饷也就有个着落了。年羹尧要是再打不赢这一仗，朕都无法向列祖列宗和天下臣民交代啊。我看时候也不早了，你们都回去歇了吧。啊，
1: 这
2: 皇上，这些折子您要一起带回寝宫吗？
0: 不，啊，你去打一盆冷水来，朕要擦把脸，精神精神。把它批完了，再回宫。
2: 这，
0: 天一亮，马上派人快马发往各地。
2: 这。

0: 全青海都被我围住了，这个罗卜藏丹增到底哪儿去了？他的主力到底在哪儿呢？
1: 既然大将军已经部署了关门打狗之事，我看这门都关起来了，还愁找不到狗？是啊。
0: 我们已经把口袋一点一点的扎紧了，
1: 害怕找不到罗卜藏丹增。一点一点的收。你们知道，整个大军一天要花多少银子？20多万。再这么拖下去，就连皇上也坐不稳了。李兴娥，
2: 末将在。
1: 派去的探子都回来了吗？
2: 回大将军，都回来了，仍然没有叛军。

0: 下落，
1: 斩，都给我斩了。再派一些有家室的人去，如果探不到叛军的下落，我杀他们全家。
0: 这。
1: 桑桑宁，
2: 在。
1: 你再下几道咨文。先令各省把下个月的军粮火速运来，如果哪一个省误了日期，我就严参哪一个省的巡抚。
2: 运往西北的军粮还差多少？你说你是藩台，
3: 还差15000担。
2: 怎么会差这么多？
3: 回大人，今年一场大水淹了10几个州县，又要赈济灾民，又要筹粮运往西北，本就捉襟见肘，这不要粮的日期又提前了，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
2: 那就把这5000石先送去啊。
3: 启禀大人，没人敢去。大人也不是不知道，上一次朱大人押运粮草去，路上遇到山洪爆发，也就迟了1天，就被年羹尧那个魔头给杀了。这一次差15000担军粮，那谁还敢去啊？
2: 那也得送。

0: 哼，总不成叫我这个巡抚亲自去送吧？吴大人，您是在幕府，怎么跑到钱塘来了？嗯，钱塘有人？哎，怎么会鸦雀无声啊？
1: 吴先生，8000两银子一年的木酬，你不干事也就算了，你不要再给我添乱子了。
0: 东某，吴某今天就是冲着这8000两银子的木酬来的。哎，我在后堂已经听到，军粮数目不够，没有人敢去押运。吴某替你走一趟如何？
1: 您愿意去押送粮草？哎，总得有人去嘛。您不怕死？放心，年羹尧还杀不了我。哎，诸位大人，请放心。过去吴某和年大将军还有些交情，只要是我去交运粮草，他不但不会为难我，而且连剩下来的15000担。
0: 也会给我免了，真的，东翁，
1: 你当吴某活得不耐烦了？好，那就拜托吴先生辛苦一趟。当然，当然。哎，不过呀。
2: 今年上半年你还欠着我2000两的木酬嘞，回来的时候还望父亲啊！敢，凡是探不到叛军下落的，通通全家问斩。我说过的话，为什么还得问我？
3: 这。 禀大将军。
4: 甘肃巡抚范时杰求见，
5: 什么事啊？他说是军务，
4: 就叫他进来吧。这，参见大将军。什么事？说吧。现在我们甘西驻军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 哎，说句寒碜的话，就是夜里出去撒尿，回来就找不着睡觉的地方了。特请示大将军，帐篷什么时候能够发到我军？
2: 就为这点小事，你就巴巴的跑来了？
4: 这档子事儿，我想不。

0: 这不是小事儿吧？我知道了，你连夜赶回去吧。
1: 知道了不等于解决啊！我回去士兵们还是睡不下呀，这不伤了大将军爱民如子之心吗？
0: 我已将我们甘肃的难处禀告了岳钟琪将军，请他驻守松潘，这样我和他都能两免其苦。
2: 谁叫你禀告岳钟琪改变一防的？

0: 这在座的诸公都听见了，我知道。你这个甘肃巡抚不想当了。啊，来呀！
1: 来，
0: 去掉他的顶戴花翎。
1: 这，
0: 来，无需劳驾。我这个巡抚正不想当呢，也好，老母年高，正等着我回家伺候呢。 大将军，这个就烦您转交给皇上了。

0: 什么事啊？
1: 禀大将军，河南的军粮运到了，不过还差10000武千担。<笑>看来这各省的巡抚都同我打起擂台来了。哎呀，差这么多军粮也敢送来？那个押粮官是什么人呢？
2: 回大将军，押粮的。
1: 没有顶戴，不像是个官儿。哦，
0: 把他带进来。

0: 哟，是吴先生啊！哎呀，吴先生，吴先生，
1: 亮哥，这一向别来无恙啊！
0: 我没想到，真没想到啊！哎，来呀、啊，
2: 在，
0: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赶快给吴先生备酒接风啊！
2: 这。
0: 走到我后面书房去啊！哎，请请请。好了，你下去吧，这没你的事了。
1: 这，
0: 哎，来，先生请用茶。
1: 好好好。
0: 先生不是在李威那儿吗？为何又替田文静押送粮草啊？
1: 你说李威呀？啊，哎呀，他不讲交情啊！他把我8000两银子一年，哎，卖给了田文静啊！
0: 先生说笑了，您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先生，千里迢迢。不光是为了这区区5000担粮草吧？
1: 哎，知我者，两公也。
0: 来，先生请。
1: 好好好好。两公啊，应该知道，如果这一仗你打不好，或者劳师迷众，找不到叛军决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0: 我知道。就连皇上的位置都坐不稳呐！
1: 哎，为了你能在西北平定叛军，皇上已经把国库都掏空了，而且还得罪了普天下的官员。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只要等你一失败，外患内忧就将一起爆发呀！两公啊，你的干系比天还大呀！
0: 我知道，我知道。

0: 不过我要不知道有这么天大的干系，我也犯不着这样天天杀人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在我最苦恼的是，我调兵遣将整整将近一年，好不容易形成的关门打狗之势，可是卢不藏丹增却突然消失了。哎，每天要耗尽我20几万两银子，再这么拖下去，大军不打。 就会拖垮，皇上也会拖垮。哎，大将军呐，大将军，哎，你处处算无一策，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我军需要庞大的军饷开支？难道叛军就不需要军饷开支？
1: 他们是本地人。
0: 是游牧骑兵，他们的开支要比我们少多了。啊，本地人游牧骑兵，一样得要水草粮。两公啊，你想想，啊，你已经把青海全省围了个水泄不通，而罗卜藏丹增的十几万兵马，仍然能够支撑到今。 为什么？就是因为还有源源不断的粮草在供给他们。你误就误在当初没有切断叛军的粮源，因此才形成了今天的对号之势。他也才得以躲起来，拖死你啊！没错。 我要立刻截断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道，就是饿死青海的全省人，也在所不惜。哎，犯不着。何况现在再封，叛军的粮道为时也晚了，因为他们叛军的储粮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冬天，而你20几万大军。 能对号一个冬天吗？当务之急呀，是必须立刻找到叛军的主力。哎呀，我要能找到叛军的主力，还同先生在这儿闲聊吗？你为什么就不问问我，叛军的主力在哪儿呢？
1: 您知道罗卜藏丹增的主力在哪儿吗？我当然知道。<笑>你来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儿？啊，
0: 在这儿。这周围的地方都打探过了吗？
1: 都打探过了，没有一点踪影。
0: 这就很清楚了，叛军的主力就在这儿。法伦斯，这不可能啊！他离这儿不到100里，叛军怎么会藏到这儿呢？啊，这儿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梁公，你再看看。
2: 能不能看到法伦斯？哎，这就叫做灯下黑。好，马上合围法伦斯。又是2天过去了，为什么至今没有一点消息？
3: 竟然连运粮官的消息都没有，真是可怕！进驻西北已经几个月了，除了要吃喝、要银两、要供给，满朝文武勒着裤腰带过了一个冬天，可他呢，连个叛军的影子也没抓着。哼！
2: 按最后一次呈上的折子来看，这一仗他是有把握的。把握？哼，什么是把握？当年老十四统领大军进军西北。 临行前，对我讲的就是不能谈把握。当年先帝爷。

0: 亲征准格尔，哎呀，老十三，你就别跟着我们在这耗着了，让人先把你送回去歇着吧啊！哎呀，这几天熬下来，我们这些好人都受不了，别说是你了啊！
1: 回去，回去也歇不了，这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啊。

0: 这个
1: 西、啊、西北，
0: 怎么了？
2: 啊？你说的什么？
0: 打胜仗了，西北打了大胜仗。

0: 十三爷，
1: 王师傅，刚出去不久，去哪儿了？
0: 他说想出去走走，不让我们跟着。
1: 来人呐！
2: 在。
1: 你去，到外面给我喊去，就喊西北大捷吧。
2: 这。

1: 西北的军事终于大功告成了，先帝的遗愿这样完成了一半，下一步就可以腾出手来推行新政了。
2: 赵年羹要进京，朕要重重的封赏他，让天下人都看看，都看看。

到你平定西北的消息，朕不胜欣喜。你是朕的恩人，也是我大清的恩人。朕在北京等着你，为你庆功，做个千古君臣之誉的榜样，给天下人看看。

0: 臣清命征西大将军年羹尧，恭请皇上圣安。
1: 来吧，辛苦了。简直，无人臣之礼，我要参考，
2: 太豪放了，简直是不想。

0: 奴才们恭贺主子册封皇贵妃。起来吧。您还不知道吧？全都是咱国舅爷在西北打了大胜仗，为咱大清立了大功啊！行了，行了。
1: 看看这箱子里还有多少银子，全拿出来赏给他们吧。
2: 是。

0: 主子，全在这儿了，一共是80两，
1: 不要嫌少，拿去给大家喝杯酒吧。

0: 你说说啊，没心没肺的东西，这年贵妃就剩下那么点阅历的银子啊！你也敢接啊？什么东西呀？
1: 我就不信他年纪那么有钱，他毕生里的臭嘴，咱们这位贵妃主子，可不像其他的主子，从来也不要娘家的一文钱呐，知道吗？
2: 这，
0: 嗯，
1: 连大将军能够把长子年希过继给我滕家，真让龙卯深感荣幸。 龙卯虽然现在已有两个儿子，但是始终不能如愿，因为早有先人指点我，说我命中该有三子。今天能得到皇上的恩赐，就如同得到上天的赏赐一样。皇上，龙卯已经把年希改名为德柱，龙德柱，并且已经在宗人府造册入典了。龙卯在此叩闻谢过皇上。
3: 年大将军，以前多有得罪，看在咱们儿子的份上，就请年大将军多多见谅啊！
4: 哪里哪里，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
3: 张廷玉，
5: 臣在。
3: 把一封年羹尧的旨意念给他听听。
5: 上谕，赐征西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一等公爵，加太子太傅衔，授京畿尼哈番加号，赏穿四团龙服，戴三眼花翎。
3: 谢皇上隆恩。你为我大清立了大功啊，论理啊。 就是封你个王爷也不过分。不过，自古以来啊，异姓封王多没有好下场啊。朕这是爱护你，望你能体谅朕的苦心。哎，罢了，你在前方受苦了，这次回京呢又受了累，这些虚礼就免了吧。
5: 这。 皇上，这是臣保举的立功人员名单，请皇上照准。嗯。

0: 这怕一时难以安排。
1: 张中堂，他们可都是立了战功的人呐。
0: 好，那就先将第一等战功的将军们褒奖了，其余的让张廷玉他们妥善安排，你看如何呀？
2: 这，
0: 李德全，
2: 奴才在。
0: 把那几名将军们请进来吧。
2: 这。

0: 啊，天气热，你们都是百利战功的人呐，在这儿就不要拘礼了。哎，谢甲，凉快凉快。
1: 这。

0: 皇上叫你们卸甲，没听见吗？
1: 既然皇上让你们卸甲，你们就卸吧。
2: 走。

0: 两公，皇上您别介意啊，他们这些人在军营里待惯了，他们只知道军令，不知道皇上。两公啊，朕在御花园为你摆了庆功宴，走，咱们赴宴去。明天到丰台大营检阅你的三军。
1: 各位大人，请吧。好。
0: 走，把孙嘉诚抓起来，严审他。是谁指使他参年羹尧的？朕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2: 回皇上，孙嘉诚是御史，有上折子参科大臣的职责。这个时候弹劾年羹尧。
0: 就是居心叵测，抓起来！明天朕亲自审问他。
3: 这。

0: 再拖！
1: 让你卸甲，你没听见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而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

0: 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了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

0: 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打听清楚了没有？孙嘉诚为什么要上这个折子？
1: 回皇上，孙嘉诚上这个折子，纯粹是因为看不惯年羹尧的所作所为。督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和六部的文官们对年羹尧都不满，和八爷他们没有关系。赵哥，
2: 在。
0: 明天一早，把孙嘉诚带来，朕要见他。
2: 这。

0: 禀大人，皇上正在审孙嘉诚。哦，审的怎么样了？我离得太远，没听真实。只见皇上很生气。你马上回宫里去，就说大厅折子的回话，在那里多晃悠晃悠。你现在是皇上信得过的人，有什么消息马上派人告诉我，明白吗？这，好。
1: 来，诸位，请吧。年大人，年大人，说，谁让你参年羹尧的？是上天。哼，今年春四月初至今，直隶山东。

0: 久旱无雨，皇上，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什么原因呢？根据我朝名臣于成龙推的义理，今时久旱乃是朝中有奸臣，这个奸臣就是年羹尧。
1: 胡说！
0: 天道茫茫，圣人难知，你这分明是在假借天象。 攻击朝廷的功臣，自古奸雄功臣，哪个不曾有过功劳？曹操当年若不荡平张角，横扫诸侯，岂能登上汉相？年羹尧西北之捷，是有过功劳，但他的功劳是耗尽了皇上您的心血和天下的财力才获得的。皇上，您比谁心里都清楚，现在国库里。 是前所未有的恐惧呀，皇上。可是年羹尧呢？他并不是这么想的。这两年，他部署兵力围攻叛军，他挥金如土，他草菅人命，光是死在他手下的朝廷命官就有数十人之多，甚至连一省的巡抚也是说罢就罢。 跋扈残忍，令人发指。当时臣等没有参他，是因战事紧张，以大局为念。只想他大战之后有所收敛，不料此人本性难移，变本加厉。前日进京，百官跪迎，他居然高坐马上，视而未见。
2: 昨日大殿之上，又公然说出大军只知军令，不知皇上的狂悖之言，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而且，结党营私，一张保荐的名单，光是司道一级的官员就有上百人之多。朝野称之为年选，皇上，这样的人不是奸臣。
3: 谁是奸臣？嗯，朝廷出了这样的奸臣，上天又怎么不会降下旱灾？
0: 你有种，嗯，你写，把你那些胡言乱语都给朕写下来。
2: 写就写。嗯，
3: 是。孙建成，这笔是你能用的吗？
2: 皇上。
0: 微臣知罪了，请皇上息怒。孙嘉诚，你想做龙凤比干？回师三爷，
4: 龙凤比干可是千古忠臣的楷模啊！
0: 朕成全你。你不是说天汉是因为年羹尧是奸臣吗？ 那好，你这个忠臣，就到午门外跪在太阳底下求雨去。

0: 我年某也是进士出身，书生意气，动不动上万言书，耸人听闻的事我也做过。自从放了外任，我才知道，切切实实做点事情不容易啊。就说西北打仗这两年吧，岂止是晒太阳，栉风沐雨，顶霜冒雪，什么样的苦没受过？
1: 大将军国之干城，皇上以为心腹，成为恩人，岂是区区孙家城之流所能撼动？诸位，为大将军福体安康，咱们同饮一杯。
2: 大将军，禀大将军，钦天监的大学士张宏在门外等候。

0: 参加，会下雨吗？站好你的岗，别管那么多。
1: 这，你看今天这天儿，会下雨吗？这你要说实话，啊，这么好的天，恐怕不会下。嗯，不要说恐怕，要说的肯定一些。
2: 大将军肯定不会下。
1: 好，里边请。

0: 为好天气，干杯！大相云请，感谢你们的好意。孙嘉诚，搀扶我，主要是因为我保举了你们。你们放心，你们的官职，尚书房已经敕文吏部。
1: 吏部即刻下文，好好的干，替年某争口气，替皇上争口气。
2: 谢大将军提携之恩。
3: 巡抚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命官，连大将军说了都算呢。
2: 大将军，感谢您保荐我做河南的河道，可是河南的巡抚田文静可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上司。
3: 我请大将军给我调动一下，不知可否？连皇上都听大将军的，吏部还能说什么呢？没关系，你是我举荐的，他不敢把你怎么样。
4: 王大人真是杞人忧天吧？你当的是河道，怕的是发大水，外面天上这么大的太阳，你管得了吗？ 黄河的水都干了，你还怕什么呀？
5: 您这话可不对，这太阳不是给汪大人的，是留给孙嘉诚、孙大人的。

0: 我去找年羹尧来，我让他来替孙嘉诚求情。
1: 表决。朕要的是人心。
0: 皇上，你看看这日头，它能下出雨来吗？能下出雨吗？这，皇上。 难道我们就让孙嘉诚的一片赤诚之心，就毁在这毒日头下吗？我，哎呀，
2: 这些天你身体不爽，朕不是说了吗？让你早点回去歇了，拿下去换兵的。
3: 这是怎么搞的？
2: 御医不是看过了吗？

0: 起风了，皇上！
1: 皇上，皇上上云了！
2: 皇上，天边是上云了。

0: 这天啊，真行！哎，起风了！起风了！哎，快看，有云！有云呐！哎呀，太阳啊！太阳了！太阳了！太阳了！太阳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下雨了，孙大人！下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年大人，年大人，不好了！

油烟呐、啊！

老四想利用年羹尧的西北大捷来压我们八王党，可八王党在哪儿？我大清成千上万的官员心目中，他能堵住我们的口，他堵不住天下人的口，更掩饰不了他国库空虚的窘迫。现在好了，我们不说话，那些文官们会出来说话，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收拾这个残局。

0: 快吃吧，啊，好长时间没让你们吃顿饱饭了。
1: 哎，李公子，我皇阿玛好点了。
0: 哎呦，三爷小声点儿。皇儿昨儿夜里发烧了，后半宿才睡着，临睡前吩咐过，甭管今儿谁来了都得跟这儿跪等。
1: 我知道了，跪等就跪等。哎，我问一下，这块砖别是磕不响头的吧？
0: 爷，您这是？
1: 别跟我玩这花花套，就你老公公这套把戏，只能哄外头那些昏头鸭官。以为我不知道，这地下金砖你们全都敲遍了，给你们塞钱的，你把他带到地上有空身的砖前；没给你们塞钱的，就把他们带到地底下填石了的砖头跟前，那头磕破了也磕不出声啊。别以为我不知道，
0: 奴才说句放肆的话，您就当我是放个屁。要是别人，我敢领他去磕那不响的砖，您来了奴才哪敢呢？再说您平日对奴才又那么好，奴才想孝敬您还来不及呢，您说是不是？哟，哎，给四贝勒爷请安。
2: 李公公，皇阿玛好些了吗？
0: 啊，这不，我刚和三阿哥说着呢。皇上昨儿晚上睡得晚，说是今儿早起来，甭管谁来了，都在这跪等。哟，皇上醒了，我进去替您二位禀报。
1: 啊，这场雨可淋得不善，皇阿玛本来就有些烧。昨儿个又听说皇阿玛吃得不好，有些泻肚，御膳房给送了些鲜莺个，这会儿应该好点了。
2: 这会儿的鲜莺个还不熟，不熟它不能用。可旧的呢，力大，劲太热，流心之量也可以用。养心殿还收了些木瓜膏，最能止泻。待会儿啊，得劝皇阿玛按量用些个。
0: 宝贝了，皇上叫您进去呢。
2: 这
1: 不，哎，是叫四弟进去还是叫我们都进去？不，你没跟皇上说我一早就过来请安了？
0: 说了，皇上说只叫宝贝了，没听说叫您呢。啊，您呐就先委屈一会儿吧。皇上，红利看您来了。
3: 啊，让他进来吧。
2: 这，儿臣叩见皇阿玛。
3: 起来吧。
2: 皇阿玛，身体好些了吗？
3: 嗯。小小风寒，不碍事的。嗯，坐吧。
2: 这，
3: 朕叫你去安抚那些官员，你做的怎么样了？啊？
2: 回皇阿玛，儿臣分别找到了他们清流的几个领袖，同他们谈得很透彻。他们都表示要以朝廷大局为重，不会再跟年羹尧过不去了。哎，对了，这次新科的几个进士很通情达理，尤其是那个刘墨林很会说话，着实帮儿臣做了些工作。
3: 嗯，你能理解朕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2: 儿臣能仰体皇阿玛的苦心。
3: 嗯，啊，你接着说。
2: 西北虽然暂时平定了，可是罗布藏丹增和阿拉布坦还在，几十年积下的隐患并未消除，目前也只有年羹尧能够镇住西北的局势。再说年羹尧毕竟是皇阿玛一手培养的人才，

0: 如果这一次有所警悟，身子谦抑，还是能够担当我大清的重任的。
1: 你能看到这一层，确实是有长进了。哎，不枉你黄爷爷疼你教你一场啊。那个孙嘉诚，他愿不愿意去啊？
0: 回皇阿玛，孙嘉诚的事，儿臣请张中堂去说。
1: 对，让张廷玉去说，确实比你去说要管用啊。
2: 皇上的膳食还是这么素简呐？
1: 哈，你知道，朕在这些上面历来没有什么要求，何况大战下来，国库空虚啊。
2: 是啊。
1: 梁公啊，
2: 啊，
1: 西北是不是还需要十万兵啊？啊，能不能再裁减一些？
2: 不能再减。罗布藏、丹增、哈拉布坦。一定在暗中积蓄力量，伺机再起。十万兵分布在几千里的战线上，已经是很吃力了。
1: 那这每月150万两的军需开支，能不能再紧缩一些啊？
2: 回皇上，150万两，已经是最低的饥饿了。
1: 那么，这150万两。能不能都在西北四省解决啊？不要朝廷再另外筹款了。
2: 西北四省太穷，仅青海一个省，10年都很难恢复元气，根本无法承担10几万大军的开支啊。
1: 朕准备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初步算了一下，这样每个月可以从火耗中省出50万两银子。另外呢，再筹措一下，我看这西北的军饷啊，也就差不多了。
2: 大战之后，西北的官员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刚想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这个时候怎么能从他们嘴里掏食呢？皇上，臣知道您很难，可是西北更难呢。
1: 你说的难指的是什么呀？
2: 处处都难呐，更重要的是缺少能干的人手，臣准备物色一些人到西北去帮我。
1: 哼，哎，就是这一点呢，咱们君臣算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朕已经给你物色了一个理财的能手。
2: 谁呀？
1: 进来吧。
3: 臣恭请圣安。
1: 还不给年大人赔礼？他是个直人，连朕也顶撞过。这次啊，对你有些误会，但是经朕开导啊，他也明白了。来，朕为你们彼此斟上酒。你们同朝为臣，不要因为这些事而生嫌隙，

0: 哎，自古成大事者，第一是要有胸襟。这个孙嘉诚啊，曾经是户部的第一理财能手，朕这次派他到西北去，帮你经营军需财务。我看你们就和好了吧？啊？我跟皇上这么多年。
1: 深知人才难得，孙大人，到了西北，你的脾气要改一改。倘若违反了军令。

0: 年卯是不讲情面的，军令，孙某是不会犯的，脾气也是改不了了。只要按照朝廷的制度办事，年大将军又何必讲什么情面嘛？好啊，年卯。
1: 就同你饮了这杯酒。嗯，
0: 来，年代将军，干杯！明天你们就要去西北了，来，咱们君臣饮了这杯酒。
1: 没法子，连羹尧那儿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这10万兵一个也捡不下来，每个月150万两的军饷，一两也捡不下来。现在国库是空的，各省也是元气大伤啊。
2: 当务之急啊，只有调整国家的税收制度，推行新政。现在这个有地的、没地的，都是按人头交税，这一定要改。还有啊，有了点功名的人就可以不当差不纳粮，这更得改。朕的意思啊，先在几个省试行，官绅一体当差，在河南试行，让。
3: 田文静去做，探听入母呢，在江苏实行，让李卫去做。尚书房再下一道明诏，把朕这个意思通报天下。这，皇上，今年直隶山东旱了将近2个月，赈灾的事儿也得赶紧筹措了。
1: 昨儿我问了钦天监，他们说在大旱之后还可能有大雨。今年的夏汛，我看河南可能是个危险的地段。嗯，不行，朕得立刻到江苏、河南那儿去一趟。一来。
4: 看一看河南夏汛的防务，
1: 二来呢，看一看新政试行的情况。
4: 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出巡？让哪位皇子监国？都派哪些人随驾？
1: 朕过几天就走。京里啊，有皇四子弘历监国，有你们两个在，朕也就放心了。朕这次下去啊，只是看一看。 刘墨林跟着就行了。啊，
5: 对了，
1: 恒臣啊，你上次递来的那个户部的折子，
5: 臣是皇上从废卷中拔擢的探花，知遇之恩天高地厚，臣纵然肝脑涂地，也无法报答。
1: 好啊，听说你曾经想到江南去卖字画是吗？
5: 恭逢盛世。
1: 臣这几笔字画恐怕是卖不出去了。嗯，还想不想去江南走走啊？
5: 云从龙，风从虎，臣愿做从龙之臣。好，
1: 那就回去收拾收拾，准备随朕出巡吧。啊，这，
5: 听
1: 你的话音儿，家里有什么事需要处理吗？是，但臣无法处置。啊？
5: 说出来，朕帮你解决。臣谢主隆恩。事情还没说，怎么就谢恩了？臣的事情，只有皇上能够恩赐。实才皇上已经恩允，臣敢不谢恩？
1: 什么事？
5: 请皇上恩准，脱去肃顺卿的剑籍。

0: 看你一头大汗。
1: 哎，我，
0: 你别说，别说。
1: 好，我不说。

0: 你说吧，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可要挺住，不准犯急。什么事儿？
1: 你看，我还没说呢，你又犯急了吧？我不听了。哼，真的不听了。皇上已经恩准你和我即刻结婚。
2: 还叫皇三子弘时带他亲临婚礼呢。皇上颁旨为天下的贱民永托贱籍。啊！哎，这是真的。啊！你的手好凉啊！这些地方为什么还没有修复？一场大雨下来，马上就会冲垮，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3: 仓库里拨钱买下的大石条，为什么还不运上来？单靠蒲包草袋，大雨一来就得泡汤了。要修复的地方很多，人手不够啊。来，来，来，那些官绅人家都派人来修堤了吗？
4: 还没有。
2: 巡抚衙门的告示都贴出十几天了，难道都是废纸吗？
3: 官绅不当差是千年传下来的规矩，一下子叫他们改过来，自然没那么容易啊。
2: 说难也难，说容也容易。各衙门把兵丁和差役都派出去，不肯来的就押来。
3: 这，
2: 真是笑话。田地是他们多，家财是他们大，修堤他们偏不来，
3: 那就让黄河的水淹过去，看谁的损失大。来了。每年到这个时候。
2: 他们这些人家都忙着把家里的东西往高处搬呢，这水还真淹不了他们呢。再发一道告示，今年所有的人不许搬家，全部到地上来。
3: 这，
2: 过来，运过来。哎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李卫是江苏巡抚，我是河南巡抚，我不受他的统属。你就照我的话写信给李卫。你要想安生在我这做事儿，和那几位先生一样，啊？我是以礼相待。你世上以礼。 每月25两酬银，我一个也不少你的嘛。我这池子就这么深，别说8000两一年，5000两我也是没有的。我是个穷官清官，也不打算当副官，做个赃官。
0: 我不是讨债，我是讨工钱。去年的木酬。 你还欠了我2000两，说好了到西北运了粮草回来就付，结果没给。今年上半年的木酬该付4000，你却只给了2000。现在上半年呢都快过去了，眼看黄河就要发大水了，弄得不好乌某这4000两木银被黄河一场大水卷了去。哎呀！ 董翁啊，你叫我喝黄泥汤啊！
2: 哎呀，你总得等我有钱吧？我。

0: 你现在就是把我杀了，我也没有钱给你呀！哎，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昨天你还进了一注火耗银子，哎，一共是5000两，对不对？嗯，哼，5000两，你就要拿走4000两？哎，我这么大个衙门，哎，这么多人要吃饭，你叫我怎么办？ 这我管不着，没有这么大的汤，就不要养这么多的鱼嘛。总之，我的钱你得给。罢了罢了罢了，你这条鱼太大了，我养不活了。来啊，再带他去账房，从昨天的5000两银子里给他付4000两，然后打发他走人。这，东啊。 这可是你让我走的，哎，说实话，你真的出不起，我一个大子儿不要也没准儿。既说到这个份上，哼，我这就走，望你好自为之。不过，临别有一言相赠，可疑之利不可收。
1: 得之亦失，失之亦呀！多成关照了。哎呀，快点，快点，你们快快快快快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回大人话，关观察在城里包公府，那里地势低，塌天水，正在加搬动东西呢。方才来人说，一会儿于小脸马上就过来。
3: 我此刻最怕的就是水。好个狗娘养的，大雨倾盆，黄水滔天，万千百姓的身家性命危在旦夕，他居然给自己搬家去了。
2: 你叫什么名字？
4: 回忠城爷。
2: 小人叫武明，我这就出县牌，由你代理河道。哎呦，大人，这可使不得，我只是个八品官，离河道还差着好几截呢。再者说了，汪道台呢？
4: 什么八品四品？官是人做的，不是人就不能做官。汪家琪不是人，他已经不是道台了。钱师爷，你带人去找汪家琪。
2: 摘了他的顶子，抄他家。
5: 府台，这抄四品官员的家，是要向朝廷请旨的。
6: 什么时候了，还姓什么使？叫你抄你就抄，有什么事我一人顶着。
7: 快快快，大雪封水！
6: 快点！
8: 如月，都准备好了吗？
6: 都准备好了，
8: 只带一个，马上就走。都这时候了，眼看着天就要黑了，明天走不行吗？
6: 得马上走，明儿就来不及了。
8: 哦，好吧。快，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他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

0: 我的书房，那里的两箱素柏书啊，是我要送给年大将军的，先搬出来，快！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呦，钱师爷，哎呀，您看，您看，哎呀，这多不好啊！钱师爷，我自己能行，何必劳驾弼一兄们呢？你看这，
1: 把这儿的东西都搬到府台衙门去，好生看管，一律充公。哎哎哎，
2: 这是干什么？
0: 这是为什么呀？哎，我说，钱师爷，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去问巡抚大人吧，我只是奉命行事。哎呀，
3: 天杀的呀，来抢道啊！天杀的呀，来抢道啊！
0: 钱师爷，我是朝廷四品命官，你凭什么抄我的家呀？
3: 哎呀，这是个四品命官的顶戴花翎。
4: 住在城内的官绅们什么时候能请到堤上来？
5: 回大人已经去请了。
4: 你还真去请啊？你到这儿白就请客？是。朝廷的旨意在河南世兴官绅一体当差，告示都贴出去这么久了，置若罔闻。去，把差役们都给我派出去，一个一个抓到堤上来休地。
6: 这样，
7: 中丞，像张阁老、周家王家都是朝廷退休的一品大员，二品官员家。
4: 这样子不好办吧？那我只知道皇上的圣旨，不知道什么一品二品。张阁老年岁大了，他的儿子呢？不能来，去，都给我抓来。这。
0: 田大人。
4: 我犯了哪条王法？你不但沾了我的顶子，还抄了我的家，你也太飞扬跋扈了。我们都是同僚啊。你现在已经不是道台，没有权利跟我这么说话，待在家里去听参吧。参？你没有权利参我，我是年大将军宝子官。那我就连年羹尧一起参。你？难怪人家说年选年选。
6: 忠臣大人，
4: 干你们的事儿去。
8: 谁求情，我就参谁。哎，你们，哎，
9: 田大人，门口有人要见您。我说过了，谁都不许求情，谁求情我就参谁。朕来求情呢，行不行啊？
8: 好个八面威风的河南巡抚啊，见了朕也不下跪吗？
7: 皇上，起来吧。这太意外了。这几天我一直留意邸报，昨儿个还听说皇上的銮驾还在山东，怎么今天就……
10: 你就是那个不在河堤上当差，忙着给自己搬家的河道？
8: 回皇上，奴才家的地是堤呀、啊。你不是要参他吗？朕现在就给你批了。
10: 这，
8: 听见了没有？还不快滚！
10: 哎呦，谢皇上，谢皇上。
8: 武明啊，咱们可不是头一次见面了。
10: 您就是皇上，这两天奴才看您在大堤上走来走去的，全怪奴才这双眼长得

0: 长在屁股上了。
1: 什么？皇上已经来两天了。
2: 心仪啊，我看你这个眼睛啊也长到屁股上去了。能不能给弄点吃的？我们可都饿坏了。
1: 好，吴明，快去吧。
0: 不过县城离这这么远，什么也不方便啊。
2: 好了好了，你平常不吃饭吗？谁让你准备八珍席来着？随便搞点热的烫的就成啊。
1: 好，快去快去。皇上，

0: 皇上，您不能在这儿，臣马上护送您回城。
1: 不了，朕的豫州还有从洛阳调来的30艘官船马上就到，朕还得连夜赶着走啊。
0: 哦，这么急呀、啊。
1: 你这里的情况朕都知道了，只是有个人朕想见上一见。
0: 谁？
1: 吴先生。
0: 这
2: 来人，四条一道同时去追，一定要把吴先生追回来。
3: 这
1: 不用追了，追也追不上了。
0: 皇上，这吴先生他
1: 当年朕在前敌的时候认识他的，不谈他了。

0: 你消瘦多了，朕知道你半柴尽心。自从上任以来，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睡过一个囫囵觉。朕也心疼你啊。只是河南这个地方太重要，又那么穷。
1: 一条黄河，就够你受累了。但是更要紧的是吏治，吏治不清，政令不畅，那什么也谈不上。你像王家旗这样的官员，除了摘他的顶子，抄他的家，都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处置他。朕在你这儿，先实行官绅一体当差，然后呢，还要实行官绅一体纳粮。 你得拿出点雷霆手段来，不要怕得罪人。天塌下来，有朕给你顶着。像开封城里的张阁老，名下居然挂了4000多顷佃户的田土，佃户白向他交租，他却不向国家交税。民贫国弱，发财的是他们。要动手啊，就拿这种人开刀。
2: 皇上放心，文静心里从来只有两头，上头是皇上，下头是百姓。对那些坑害国民、没心没肺的东西，朕不会手软。
1: 嗯，好。
3: 朕知道，朕知道。皇上，您的船来了。
2: 皇上，李卫送来了折子。
3: 嗯，
2: 你
3: 主子，奴才遇到麻烦了。 主子叫奴才把人头税摊到田里去，那些有田的大户像挖了祖坟似的，他们顶着不交。衙门里的官儿也吃里扒外，和他们串通一气，对奴才当面呵呵笑，脚底下却使绊子。奴才叫他们出告示，他们出的告示连奴才都听不懂，收的税还是人头税，把奴才恨得牙痒痒。这几天奴才正在想法子，不出骑兵是打不过这些狗娘养的。
2: 就是怕事情做得怪，他们又告奴才的状。
1: 告诉李卫，让他放开手去干，状告上来。

0: 朕会替他做主。这明天一早用400粒加急发给李卫。
1: 这
0: 另外告诉他们，朕明天上午上岸换马从陆路走，官船依然摆着銮驾，顺水南行。
2: 这皇上，油茶来了，油茶来了，当地特产的。
0: 哦，
2: 皇上尝尝。
0: 嗯，不错啊。嗯，好，朕先走了。不要这个样子。
3: 皇上。
0: 轻快点，多给朕上折子。
3: 这。皇上。
4: 夫为夫兮，社兮，神农教民稼穑，舜成尧德，文王赵义，天道乃彰，伦常始立。

0: 接着念。
1: 夫为伏羲射兮，神农教民稼穑。
2: 先生，请请请请，哎呀，请二位先生，请问二位先生，赶末是要买字画啊？
0: 先看看，合适了便买。
2: 好，好，好，好，啊，只管看，只管看。
0: 哎，能不能借个座，让我们爷歇个脚？
2: 好，好，好，请，请坐啊！哎，先生，请坐，请坐呀！
3: 好，
2: 他请坐。
4: 茶叶蛋，
3: 哎，让他看。哎，咱们先聊聊。
2: 好，聊聊，聊聊。老先生是首次来南京啊？啊，
3: 十几年前来过呀。
2: 啊，故地重游，实在难得，实在难得。
3: 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新巡抚啊？叫什么？
2: 他叫李卫。
3: 他官声还好吧？哎呦，
2: 说不上来，说不上来啊。只听说他是当今皇上在前敌时的奴才。哎呀，实在是太年轻了。哎呀，斗大的字也认不得一担呐。哎，
1: 乃仗长伦使力，夫为伏羲射。哎。
0: 这是第几稿了？
5: 回中城，这已经是第七稿了。
0: 我说你们能不能找个会说人话的来写啊？
1: 大人，何出言而不逊也？鄙人写的句句是圣人之言，何谓不是人话也？
0: 是人话，为什么贴出去老百姓都看不懂啊？我说你不是人话。

0: 话还是对你客气了，你写的都是他妈的屁话！这别拿了，卷铺盖卷滚蛋吧！哎，这你……哎呀，真是！忠诚，朝廷设官吏司墓地方，谆谆告诫以圣道教化百姓，对读书人，咱们应该礼敬才是。
1: 你当我没见过读书人？大人出身浅底，自然知书明理。好你个狗娘养的，欺负老子没读过书，我就不信了。离开了你们这帮文人，本大人连张告示都出不来。来啊，
2: 在。
1: 去，把街上的什么卖字画的、测字的算命先生、带写书信的，全都给我叫到这儿来。
3: 这。
4: 他贪污钱财，哎呀，
5: 说不上来。
4: 那怎么能说他是为皇上到这儿来搜刮钱财来着呢？哦，
5: 我有几个朋友啊，在衙门里头当差，都这样说。他一来呀，就抄了曹府、李府，还有啊好几个官宦的家呀，那银子啊一车一车的就往京里运呐。听说呀，有上千万。
3: 我也听说了，那钱呢？
4: 是运往西北做军饷用的。哎呀，这西北打仗关我们江苏什么事儿啊？哎，如今又听说呀，他又要我们江苏实行什么摊丁入亩，这每亩田呐要增加2000银子的税呀。哎呀，江苏的士绅们哪个是没有背景的呀？正商量着呀，和他顶着干呢。
6: 哎，把凳子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
7: 为什么呀？我可没干什么违法的事情。
8: 谁说你违法了？是咱们巡抚李大人请你走一趟。
9: 请我？我不认识他呀。
10: 哎，别啰嗦了啊！赶快收拾收拾，跟我走。
11: 好的，赶紧走。
12: 还有你，还有你，我怎么了？收拾收拾，一块走，
13: 哎，我没做什么呀。
14: 走走走，别走，走走走。哎呀，玩儿去，玩儿去。
15: 这不就知道到底随便是吧？老天爷做。
1: 快快快，慢着了，放下放下。啊，辛苦辛苦，
16: 大人，
1: 辛苦辛苦，大人辛苦啊！
16: 哎，坐，坐呀，
1: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今天本大人请你们来，是想让你们替我写告示。 当然了，耽误了各位的功夫，本大人自有酬劳。啊，我都打听了，你们代写一封书信是10文钱，写一幅字儿、测个字儿也是10文。今天本大人加倍，写一张告示，20文。
4: 20文，请问大人是用7言诗句还是用4、6骈文呢？
17: 要写的是什么内容？请大人吩咐。
4: 啊，是啊，
17: 这个用不着你们操心了，我念，你们写。
4: 哎，好好好好好好。
17: 大人，
4: 写什么呀？
17: 对呀，写什么呢？
1: 你们都听了。

0: 你们怎么都不写啊？大人，您还没念呢。我刚才已经念了。啊？你们都听了？写啊！哎，
1: 大人，是不是写？你们都听了这句话呀？是啊。
0: 哦，谢谢，哎，你们都听了。本大人奉皇上的旨意，免了江苏百姓的人头税。从本告示张贴之日起，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每人。 每年二。

0: 二钱银子的丁税都不交了，那么这二钱银子的丁税到哪里去了呢？都到田里去了。以后每亩田加收二钱银子的税，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就不交了。这就叫摊丁入亩。
1: 本大人知道，这样一来，那些田多的就会不高兴，就会变着法的不交我这个税。那好啊，咱们就斗斗看。你们有田，老子有权；你们有银，老子有兵。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这，你们中了皇上的田土，岂有不纳税的道理？你们不纳税，朝廷拿什么来治国？拿什么来养兵？从明天起，你们给老子都到衙门里登记，把税如实的交上来。 有不来交税的，老子就把朝廷养的兵和差役都派到你们家里去吃饭，啊，一天不交，派十个人去吃，十天不交，派100个人去吃，啊，哈哈哈哈哈，啊，直到你们交了税为止，啊，招呼打了，你们好自为之。
2: 江苦巡抚李，哎，走走走走走，站边站边站边，哎，走，过来过来，哎，站来站来，走，哎呀累了，辛苦了，哎呀累了，辛苦了，好好好，
3: 兄弟们给大人跑透了，
2: 我叫你们别的词儿。
3: 都写了吗？
4: 会打人，我们都写好了。
2: 唱一段，给我听听。
3: 是，哥几个，起来，来打起来啦！
2: 纷纷扭曲成，比例炼化道，今天不把变类标，唱一段，还有主播心正好，心正好。好，就这样。
4: 接着唱，哎哎哎哎，纷纷扭曲肥，粒粒炼完老，今天不把别的标尝一段，谈定入目心正好，心正好。哎，纷纷扭曲肥，粒粒炼完老，今天不把别的标尝一段，谈定入目心正好，那心正好。

0: 没有钱生那么多儿子干什么呀？是啊是啊。哎，问得好，问得妙，问得阿公发了愁，没吃没穿管他娘，没有人认都是，没法儿交，一个儿子二千银，五个银两上那儿找，村内穷富来富，穷了大清帝国库，一杯大盏无病香，黄河法水难救助。
1: 雍正殿找了计，一道圣旨到江苏，约了百姓人头税，而且水印天里出。要问这是什么法，这叫做摊丁税、入天补。摊丁税、入天补。你也去洗把脸，净净手，随朕到大殿拜拜佛去。
2: 皇上，臣不去。臣请皇上也不要去。
1: 哦，为什么呀？
2: 皇上是现在佛，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1: 那你为什么不拜啊？

0: 你也是现在佛吗？
1: 臣天天拜着现在佛，因此不拜过去佛。
0: 你知道什么是佛吗？
1: 知道，慈悲为怀是佛，普度众生是佛，救苦救难是佛。皇上时时以天下苍生为念，如今又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这就是大佛法。因此，皇上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佛。
0: 你懂什么呀？在这儿妄谈佛法。朕推行新政，行的是圣人之道，而不是佛法。什么是佛呀？来，朕给你们说说。
1: 这。
0: 有个人呐，潜心拜佛，天天在南海的普陀寺烧香祈祷啊，渴望着能够见上观音菩萨一面。这天呐，观音菩萨终于显身了，那个人呐高兴得不得了啊，磕了无数个头。突然呢，他就发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问观音菩萨：菩萨，你也拜佛吗？菩萨答道：当然拜啊。那个人又问了：您拜的是哪尊佛呀？观音答道：观音菩萨。那个人就糊涂了：您自己不就是观音菩萨吗？观音笑着答道：是啊，求人不如求己呀。一个人呢跪在佛前，他拜的不是那尊泥胎，拜的都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心中的那尊佛。因此啊，如来在菩提树下参悟正果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就是这个道理啊。
1: 证得了，臣证得了。
0: 说来听听。
1: 比方说李卫，他叫别人出告示，一连出了七张都没用，最后自己出了一张，就大大的管用了。这不是皇上说的，求人不如求己啊。
0: 贫嘴，走，陪朕拜佛去吧。
1: 这，
2: 黄大人，你为这么干，是要把我们江苏的士绅往绝路上逼呀？
3: 是，
2: 您是我们的老父母了，您得说话呀。
4: 是啊，黄大人，您得听我们说话，
2: 替我们做主啊。
5: 你们江苏不是有很多人在京城里做官吗？让他们说话，不比我们在这里说更有利？
2: 我们的意思是，江苏的兵丁都是黄大人管，只要黄大人您不派兵，那李卫也就难办了。
4: 是啊，
5: 那好吗？
2: 这是我们江苏的士绅犒劳黄大人手下弟兄们的，请黄大人笑纳。
5: 怎么好，又叫你们破费了。哎呀，兵我可以不派，但总得有个理由。
2: 我们已经想好了，就是明天一早我们把田都卖了。
5: 把田都卖了？
3: 对对对。

0: 可恶，这些个时辰一个个都被杀，要不要即刻奏告皇上？
1: ，李卫会有办法的。
2: 早不卖，晚不卖。

0: 那这个时候卖起田来了，啊？诸位，你们有谁见过这么多人同时卖这么多田的？啊？和老子来这套！黄大人，
1: 属下在。
0: 聂司衙门的人都派出去了吗？
1: 回中城没有。

0: 这是朝廷的制度，这个时候属下派兵丁差役去追税，万一激出民变，属下无法向朝廷交代。你对我负责，我对朝廷负责。什么时候让你向朝廷交代了？我让你派兵就派兵，哪那么多啰嗦？不错。
1: 大人是属下的上司，可属下不是大人的命官，是朝廷的命官，属下得按朝廷的制度办事。混账！黄大人有黄大人的苦衷，忠诚也有忠诚的难处。
2: 皇上叫咱们试行勘定入亩的新政，忠诚也是遵旨行事。不过既是试行嘛，我们也试了，可行不通啊，那也就怪不得我们了。你们说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1: 忠诚啊，我看是不是这样？把实情向皇上奏明，就说新政虽好，无奈时机还不成熟。
0: 皇太大人，有礼，
4: 请大人三思啊！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难办。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
0: 那我就给皇上上个折子，把实情向皇上奏明，等御批下来，咱们大家再商量。
1: 忠诚大人从善如流，属下不胜感佩。
5: 不胜感佩，不胜感佩。
0: 属下刚才出言过激，顶撞了忠诚，还望忠诚大人海量。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这牙齿跟舌头还有相撞的时候，在一起共事嘛，哪有不争个一两句的？黄大人，追税的事儿，不办了。
6: 哎呀，忠诚大人英明啊！
7: 忠诚大人太英明了。
0: 哎，
7: 我听说。 镇江那案子前几天又闹凶了，你辛苦一趟，亲自查访一下。怎么着？这你也不愿意去了？
0: 那里，这是属下分内之事，当然去，当然去。我也累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范太大人，我总怀疑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个时候派我到镇江去查案子，会不会背后又搞什么鬼？
0: 你放心去吧，有什么事我会立刻派人告诉你。
1: 哎。

0: 里边有人吗？
1: 拜见忠诚大人。
0: 免了。你们黄伦黄大人呢？
2: 回忠诚大人，我们黄大人今儿一早就到镇江查案去了。
0: 本忠诚有几个案子，要在你们这儿核查一下。你们把黄伦黄大人上任以来所办过的案卷都拿出来，我看看。
3: 这
0: 点钱。

0: 刘王氏，李大人问你的案子来了。
1: 没用的，我认了，我不翻案。

0: 你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他。
1: 是，这是本省巡抚李大人，是我们江苏最大的官儿。
2: 官官相护，没用的，没用的。
0: 你先出去吧。
1: 是，
0: 我同他说。

0: 我看了你的案卷，我知道你有冤情，也知道黄伦在审理你的案子的时候做了手脚。我想替你伸冤，想替你死去的公公和儿子报仇，就不知道你自己愿意不愿意。
1: 你为什么要替我伸冤？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0: 我明着告诉你吧，老子跟黄伦有仇，就是想借你这冤案整倒了他。你要是愿意的话，这么着，你就翻案，我替你做主。你报了仇，我也出了口恶气，怎么样？
1: 民妇有冤枉，求今天大老爷替民妇做主，求今天大老爷替民妇伸冤呢。
0: 好，来说。
1: 老爷，民妇的命好苦啊。
0: 快，你把那个程僧给我抓过来。
2: 这
0: 你们俩把藩台和在省的道员全都给我叫来，就说老子请他们审一桩冤案。
3: 开门，开门，
4: 开门！
5: 来了，
3: 开门！快点，
6: 快开呀！
3: 程僧在哪
7: 儿？在那儿，在那儿。
3: 走，
8: 走。各位大人，
3: 你们家老爷呢？
8: 这边请。
3: 走。快点，
8: 亲。
3: 别这磨蹭，
8: 老爷，老爷，来客人了。
9: 不是来抓人吗？怎么不动手啊？哼，拿去给弟兄们买点酒喝。

0: 怎么好意思又拿程大人的赏啊？
1: 啊，
0: 请
1: 走吧。
0: 哎，
2: 王大人，三台大人找您有急事。
0: 啊，来看官啊。
3: 什么案子啊？听说跟黄大人有关，中丞大人呢？
0: 等一会儿大人就知道了。
2: 升堂！
4: 哎，王侯站，王侯站！
5: 审官来！
4: 王侯站！人起别紧，王侯站！
6: 往后站！
4: 人起别紧，王侯站！
7: 怎么回事啊？
8: 不知道。
7: 哎呀，怎么没人啊？
8: 不知道。
7: 哎呀，我等到这儿来会一会。
4: 啊！

0: 起来吧。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0: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

0: 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

0: 宛卷生程森参见忠诚李大人。
1: 你做过官？
0: 卑职本是江西盐道，因家母去世，丁忧在即守孝。
1: 啊，原来还是个县任官。跪下说话吧。
0: 大人，朝廷有力，公堂之上在职官员是不下跪的。
1: 在职官员，既然在职，你干嘛不穿官服啊？
0: 大人知道，下官正在守孝。
1: 哦，守孝？守孝就能强奸有夫之妇，就能烧了人家的房子，逼死人家三条人命？跪下！
2: 跪下！
1: 是，你把程森是如何奸污了你，烧了你家的房子，杀了你公公和儿子的事儿，从实招来。
3: 是，
0: 大人呐，卑职并没有奸污刘王氏，更没有杀他的家人，也没有烧他的房子。因卑职起夫去用银子，加收了一成租。刘王氏为了赖租，他来到我府中，百般卖弄风骚，是我把他赶出去的。不想他公爹也是无赖，带着两个儿子闯到我家，当庭吃药自杀。这个案子经聂台黄大人多次审讯，证词一应俱全，求忠诚大人明鉴。
1: 你说这个案子聂台黄大人已经审过了？
0: 大人，只需要问一下黄大人就知道了。
1: 哦，翻台大人，你让黄大人什么时候赶回来啊？
4: 这个属下。
5: 黄大人到。
1: 够快的呀。
6: 李大人，这个案子已经审结，而且报成了刑部，你怎么又把它翻出来了？
1: 你这是问我？
6: 正是。
1: 樊台大人，你告诉他，身为一省巡抚，发现本省的案情有疑点，能不能重审呢？
4: 这个是啊，按照朝廷的律制，当然能够啊。
1: 听见了？好吧，既然赶回来了，都坐下一起听听吧。刘王氏，你现在说实话，程森到底奸污你没有？
7: 哎，我们要进去看看啊！
8: 王退，王退，王退，王退，
1: 来人，
9: 我们进去，
1: 叫门口那帮人退后三丈，关上衙门。
10: 撤，王退，王退。

0: 这是公堂，你只管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然是强奸，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照实讲。哎，
1: 我是他家针线上人叫去的，说是帮着做过冬的衣裳。我爹已经去求过他几次了，别加租。我想，或许能看见太太奶奶们求个情儿。 我就去了，我在他家西屋做针线。后来不知怎么的，西屋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就进来了，先是说疯话，我不理他。后来他就猛地搂住我，一手扯裤子，一手磨奶，我拼命的换，也没有一个人进来。后来。
2: 他就糟蹋了我。你这个刁妇，这个案子三审三结，你都签了字画了押，今日竟然又翻供，你说谁指使你的？你安的什么心？
3: 刘王氏，黄大人问你，谁指使你翻的案？你不要怕，告诉他。说呀。
2: 你不说。

0: 我替你说，指使流亡氏翻案的，就是本大人。流亡氏，由本大人替你做主，你尽管照实说。程森奸污你的时候，你留下什么记号了吗？
1: 我在他的大腿上抓了几把，你胡说！这就好办了。即使抓扯过他，只要验验有没有伤就知道了。黄大人，你得了程森多少银子？你还是个做官的。2年前的印儿，现在怎么还能验出来？你不要脸，一死就死，我索性全都兜出来。你骗占了我的身子。
0: 答应替我伸冤，你后来为什么变卦了？哎呀，你放屁！你这个臭婊子，竟敢如此含蓄本人！来呀，给我大刑伺候！黄大人，稍安勿躁嘛，问明了再加刑。
1: 也不迟啊，刘王氏，你要知道，你是以民告官，先已有罪。想清楚了？民妇是破了身子的人，已经一钱不值了。只要公道的处置我们一家三口的血案，什么罪我都领了。你在二堂灭身我的时候。
2: 你说程森送钱给你，你不稀罕，可是有的。我当时磕着头说：“大人，你不爱钱，恭候万代。你双手拉起我，你那副脏脸真叫人恶心。你说，你说，
0: 你住口！你这个刁妇，瞧你那模样，谁瞧得上你？”哎哎哎哎，黄大人，你先别忙着变。
1: 刘王氏，黄大人都说了什么？他说：“你长得可真可人样，把我四姨太都比下去了。他还说，只要和他春风一度，官保我的案子能赢，我不是人。为了替我公公和我儿子报仇。”

0: 就从了。
1: 哦，你有什么凭证？你说不出来，我扒了你的皮。
0: 我看见了，在他的肚脐左边有个怪模样的黑痣，上头还长有红毛，还有他的那个上边有个铜钱大的红斑。大人，你验要是没有，我就认这诬告罪。
2: 王大人，没想到你还撒尿擤鼻子，两头都拿呀，给你留点面子，随我到二堂来查验吧。黄大人，你说实话，我不叫你当众出丑。其实这个案子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你要是一错再错的话，那我可就没法办了。黄大人，你没听见？你不肯招，哼，给脸不要脸，来啊，
3: 在，
2: 把他的裤子给我脱下来。
1: 我是朝廷三品大员，谁敢？
4: 李大人，我是年大将军亲自保举的人，您连年大将军的面子也不给了吗？
2: 啊，我知道，我知道。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让你到二堂来摘帽呢？脱！
1: 我才要你吗？还理会你这个咬人呢？
5: 忠诚大人有令，把程森押到死囚牢里去。
6: 啊，大人，我冤枉啊！大人，我冤枉啊！大人，我冤枉啊！
5: 你把流亡师带到隔壁厢房，听候发落。
0: 是，起来吧。
6: 怎么样啊？
5: 忠诚大人正在牵押房等候众位大人，大人请吧。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了。

0: 请吧。嗯，忠诚大人，属下和各位大人商量过了，探听入母的事儿我们再去办，等办出个结果来，你再向皇上上折子，那也不迟啊。
1: 能办出结果来？
0: 能，能啊！江苏的士绅们不是不通情理的。
2: 只要属下们分头去说，说通了几个为首的大户，其他人也就能跟着遵旨交税了。哎，你们说是不是？
3: 是是是是是是。
2: 哎呦，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样一来，皇上就高兴了。皇上高兴了，我就高兴了。
4: 是是是是是是。
2: 我要高兴了。 你们不就跟着高兴了？是啊，是是是是是，皆大欢喜呀！对对对，是是是是是，愣着干什么？去办去啊！啊，是，哎，哎，是，接着，王八蛋！
5: 哎，走，跟我看看流亡室去。这，你要出家呀？按理，大人替民妇以家生的冤报了仇。
2: 民妇就应该去死，可是民妇一生的罪孽，实在是没脸见我那死去的家人。民妇指望后半辈子伴着菩萨多念几卷经，消消我一身的罪孽。也好，也好。来人。
5: 这，把他
2: 带到城外水月庵去，跟那的主持说，就说我安排的，给他剃度了吧。
5: 这，走吧。
2: 大人。哎，别别别。

0: 可惜了，可惜了哟。
1: 大人，如果您不想让他出家的话，小的那就去把他给叫回来。
0: 把他叫回来干嘛？扯他妈的蛋。哎，行了行了行了，伺候我更衣吧。
1: 咱们还是去老地方。
0: 知道了还他妈问，我他妈踹死你！走。
2: 皇上，走，见见李卫去。
3: 哎，皇上，李卫这会儿不在府里。
2: 哦，
3: 是奴才派出去的另一个侍卫说的。李卫发落完了公事，就换上便服，跟着随从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2: 哦，什么地方？
3: 好像是南京城里一个有名的歌姬的家里。
2: 这个李卫什么时候染上这毛病了？
3: 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

0: 啊。负心贼呀！
1: 谁？我。
0: 张五哥。哎，皇上来了。
1: 嗯。
0: 在哪儿？
1: 在你衙门的门房里等了你一个时辰了。
0: 哎呦，哎，该死该死。走走，五哥，
1: 快点！
2: 别离开！
0: 柱子，走好，柱子，这边。
2: 我非要跟你拼了不可！要是那个不要脸的骚狐狸精，他准是又去他那儿了。你们别拦着我，别拦着我！这日子没法过。
3: 怎么回事？
0: 奴才有个请求，望主子恩准。
3: 说。
2: 爷，你赶紧放那个。
0: 奴才到那个地方去的事儿。还望主子替奴才瞒着。
2: 不活了，姐姐呀，
4: 别这样
3: 了。你还知道怕？进去再说吧。
0: 这。
2: 别拦着我，我就要睡，我偏要睡。我不过了，不过了。好你个李狗啊，我非跟你拼了不可。我也不活了。他在哪儿呢？啊？
0: 我找到你。这边请，主子，这边请，这边请。
2: 说清楚。
0: 放手，躲开！哎，我告诉你啊，来人了，来人了，你别闹了。
2: 谁来了也救不了你！
1: 别别别别！
2: 跟你没完！跟你没完！
0: 别别别！主子，主子，你看他！
5: 主子，主子，万没想到是您呐，主子，主子！
3: 起来。起来吧，
0: 起来吧。你看你，这主子来了是大喜的事儿啊，哭什么呀？啊，不哭了。
5: 主子，您饿了吧？哦，翠儿烧水啊，先伺候您洗个澡。哦，对了，我先给您熬碗燕窝莲子羹吧。
3: 嗯，不用了，翠儿啊。什么事儿生这么大气啊？啊！
5: 主子，你问他呀。
3: 什么事啊？
0: 主子，没什么事儿。他这个人您不知道，他就这人疑神疑鬼的。我
5: 疑神疑鬼的，当着主子的面你说说，三天两头往那个叫什么小梅仙的狐狸精的院子里跑，干什么去了？有没有这回事？
0: 我
5: 你说呀，当着主子的面你说呀，你不敢承认了啊？
0: 我
5: 你说说说清楚。
0: 主子，
3: 小梅仙是什么人呢？
5: 灰主子是南京城里一名歌妓，
3: 朝廷有明文，现任官出入妓院停杖八十，你不知道吗？
0: 主子，那小梅仙他早就不在妓院了，
5: 是吧是吧？主子您看他自个儿都招了供了，主子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3: 好吧，朕替你做主。来呀、啊，
0: 在，
3: 把衙门里的葛氏哈叫来，扒了李卫的裤子，打他八十停杖。
5: 哎，慢着慢着，主子，他好歹也是个巡抚，这么做他也就没脸当这个官了。这次你就饶了他吧。嗯，
3: 听见了吧，翠儿还是向着你的。翠儿啊，朕给你道口谕，看紧他。不许他在外面沾花惹草，发现了就替朕打他的板子。
5: 好嘞，奴婢记住了。
3: 好了，朕也饿了，翠儿啊，
5: 哎，
3: 给朕熬一碗早日粥去吧。

0: 还是主子向着我。
1: 你知道不知道，朕任你江苏巡抚，有多少人在背后议论吗？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在这儿试行摊丁入亩，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呀？这个时候了，你还敢干出那种有失官体、授人以柄的事情？
0: 主子，
1: 还有脸让朕替你瞒着？你以为你还是在前底当奴才呀？你现在啊，那是万人瞩目的封疆大吏呀，胸无大志。
0: 奴才不争气，请主子责罚。
1: 这次就算了，起来吧。不过你办差嘛，倒还是蛮卖力的啊。你在这儿实行摊丁入亩的事，朕也都知道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呀？
0: 回主子，下一步奴才想形成制度。可是推行制度得靠各级的官员，像江苏的官吧，大都和当地的士绅有来往，靠他们办不了什么。因此奴才想请主子先把这儿的藩台孽台都换了，其他的官慢慢再说。
1: 朕也早想到了这一点。刘墨林向朕推荐了一个人，朕准备派他来给你做藩台。
0: 谁呀？
1: 新科榜眼尹继善。
0: 主子派的人一定是好的。
1: 那个黄伦你准备怎么处置啊？
0: 奴才想革了他的职也就算了，毕竟他是年羹尧的人呢。
1: 不行，革了职还得充军。就把他发配到年羹尧那儿去。
0: 高，这样做既给了年羹尧面子，还能让他醒一醒神儿。
1: 古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啊。你是在朕身边长大的人，朕对你自然比对别人不同，对年羹尧朕也是这个心思。朕让你在江苏试行摊丁入亩，让田文静在河南试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原来打算让年羹尧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可是
0: 怎么年羹尧敢不听主子的话？
1: 这几天朕不断接到京城转来的折子，说年羹尧在西北越发专横跋扈了。本来朕派孙嘉诚到他那儿去，就是为了让他见到这个人会有所警觉，有所收敛。不知道他是没有领悟朕的苦心，还是有意和朕顶着干。孙嘉诚在那儿推行火耗归公，竟然寸步难行，而且从年羹尧开始就都跟他过不去。孙嘉诚的日子很难过呀。
0: 要是这样，干脆把他的大将军给免了。吴先生早就跟我说过，

我们这次要是能把燕庚瑶这个人吃到，会闯出天大的祸来。主子，奴才在底下听到一句话，一直想同主子说，就怕说是地出三江口，家湖做战场。

0: 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1: 敏捷已经流传很久了，只不过没人敢奏给主子而已。
2: 哼，朕谅他没有这个胆，也没这个本事。皇上，京里转来的600里加急。

0: 六百里加急来报，西南来报，西北来报。
1: 你连夜动身，务必在15日之内把这个交到岳中期将军的手里。
2: 这，
1: 你即刻动身，一定要在5日之内把这个送到伊兴阿将军的手里。这。 该怎么办？13爷都交代了，差事办砸了，提头来见。这。
3: Yeah, man.

0: 请起！啊！严大将军，嗯，大将军升帐喽！大将军升帐喽！大将军升帐喽！谁升帐？
1: 怎么回事？大将军这时候正同蒙古王会晤呢。今天谁当值啊？
2: 谁当值？
1: 我。谁说大将军不在啊？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Yeah.

0: 老爷，喝喝。
1: 藏玉以轩，新任大将军，岳钟琪，升座。
2: 众将参拜大将军，
3: 参拜大将军。
4: 燕大将军英雄盖世，功高无比，本王仅代表蒙古八旗恭祝您飞黄腾达，功侯万世。请、哎、

0: 真美呀，大将军。如今叛军已平，小王上次同大将军说的军马火炮，望大将军会赐。以后再说吧。 大将军，这几个姑娘还瞧得上吗？
1: 你说什么？
0: 如果大将军喜欢，就把他们都带回去，如何？1000匹骏马，20门火炮，明天我就给你派人送来。
1: 请。

0: 哎呀！大将军，大将军，出事儿了！岳钟琪将军把大营占了。
1: 回兴元。

0: 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

0: 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格拉丹东雪山最高海拔6621米，是唐古拉山脉的主峰。在它周围还有20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终年积雪。这片连绵近1500平方公里的高山群，冰雪覆盖面积达670平方公里。峡谷间分布着100多条现代冰川，其中最大的江根迪如冰川，就是长江正源沱沱河的发源地。1月的格拉丹东，仿佛时间都被冰雪冻结。生命在等待新的传承。3江源的寒冬终于过去，冰河刚刚开始解封。年轻的水獭妈妈就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传授小水獭身为江河王者必须具备的2项技能：游泳和捕鱼。

水獭在淡水生态系统中少有天敌，由于高度依赖纯净的水体，又需捕食大量鱼虾，而被当作江河水质的指标性物种。

它也还不能像妈妈那样在水里和陆地上自由切换，因为它的皮毛还不够厚实顺滑。初春时节的三江源，江水水温约在0度，陆地上的气温却接近零下20度。

让小水塔畏缩不前的，除了寒风，或许还有日光。野生水獭其实是夜行性动物，极少在白天走出洞穴。看着孩子求饶的模样，水獭妈妈也只得望江兴叹。好在水獭天性好动，只消一会儿功夫，小水獭就找到了新的乐趣。

他们是唯一常年生活在高原上的鹤，每年三月底都会成群结队地从越冬地回到三江源。同一时间回来的还有号称能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斑头雁，他们都是回到三江源繁育下一代的。这是最后的集体生活了，单身的黑颈鹤要抓紧时间找到自己的伴侣。这个时候谁的舞姿更优美，谁的歌声更动听，谁就有更好的姻缘。当气温继续升高，冰雪进一步融化，裸露出沙石、泥土还有草地，这片高原生物王国变得热闹起来。白腰雪雀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别看它外形娇小可爱，却最是好斗，它们常常成对出现，互相争斗，直到难解难分。这种鸟儿擅长奔跑跳跃，但飞行高度有限，在辽阔的天地，它们眼里都只看得见自己小小的擂台。这是一窝白化喜马拉雅旱獭，但它们对春天有着同样炽热的渴望。对于喜马拉雅旱獭来说，春天稍纵即逝，长达七个月的冬眠刚刚结束，紧张而短暂的交配季就又开始了。旱獭的繁殖率不高，一年只有一胎，且一半的幼崽会在哺乳期死去，所以个别事业心比较强的雌性旱獭

会在一天里和多只雄性悍獭进行交配，但这往往意味着战争。两只雄性悍獭越战越勇，而战斗的始作俑者却在自家洞口晒起了太阳。悍獭是一种大型啮齿动物，却有着和兔子一样的三瓣唇，以及上下两对锋利的门齿。这两对门齿能轻松咬断植物的根茎，更是攻防兼备的打斗利器。注意看，这可不是要亲吻，而是要摔跤了。

在中国古代神话的语境中，昆仑山乃万山之祖，世外仙乡，众神聚居之所。而在自然界里，昆仑山南麓的可可西里是长江北缘楚马尔河的水源区，其中的卓乃湖更是一个种群迎接新生命的圣地。这满山满谷的雌性藏羚羊现都已身怀六甲，一个多月前他们从青藏高原各地出发，跨越几百甚至上千公里来此产崽。尽管科学家们还没能破译藏羚羊这一迁徙行为的原因，但夏天的卓乃湖畔冻土消融，道路泥泞，少有其他动物出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是绝对安全的避风港。一匹狼尾随羊群而至，捕杀了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羊，千里跋涉仍难逃一劫。事实上，生育正是野生动物最危险最脆弱的时候。

这只藏羚羊已进临盆，它开始焦躁不安，来回走动，频繁地坐下站起再坐下。

几只藏羚羊眼下还很平静，它们抓紧时间埋头吃草，为即将到来的拉锯战储存能量。这是一个奇妙的景象，卓乃湖畔的这大片山坡有上千只藏羚羊在集体等待它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没有一只羊独自走开，也没有一只羊大声叫喊。这偌大的场面异常寂静，只听得到风声和母羊微弱的呻吟，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羊群惶恐不安。

经过半个小时的宫缩阵痛，这只雌性藏羚羊的产道终于完全打开。首先露出体外的是小羊的头，母羊继续坐下，站起，又再坐下，借助身体下蹲时的张力，为自己助产。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站起了。终于，小羊完全从妈妈的身体里脱离出来，但整个生育过程释放的气味信息也在此时达到顶峰，羊群被掠食动物追捕的风险在上升。母羊一刻不停地舔舐小羊的身体，吃掉它体外的胎衣，并咬断脐带。他还要帮助小羊尽快站立，教会他行走以及奔跑。

通常在出生后十分钟左右，小藏羚羊就能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半个小时后它就能和妈妈愉快地玩耍了。说到育儿的艰辛，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伟大的母亲。这只雌性藏狐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但依然有着强劲的捕食能力。今年她成为了一名新手妈妈，有了五个孩子。一胎五只幼崽，对藏狐来说也并不常见。

小藏狐都是在春天出生，到初夏时分刚好能走出洞穴活动。孩子们能跑能跳能玩耍后，母藏狐有了新的难题。首先孩子太多，之前挖的洞穴小了，得扩建。但母藏狐如果专心挖洞，就无法好好照看小藏狐，这茫茫草原危险说来就来。

其次，小藏狐非常好斗，常常是这只把那只打了，又或是那只把这只咬了。无论输赢，都要跑到妈妈这里来求安慰。但最让母藏狐发愁的还是吃。五只小藏狐都还在哺乳期，给五张嘴轮流喂奶，可是一件颇为繁重的工作。这个小家伙怎么突然不吃了？再吃两口吧。不要勉强了，正好休息一下吧，这条前腿怕是快支撑不住了。最后，如果想有足够的乳汁来喂养小藏狐们，母藏狐自己就得吃更多食物。藏狐的主要食物来源是草原上的旱獭、鼠兔等小型动物，它们都素来机敏，有这五个小家伙在一旁打闹，就算猎物送上门来，母藏狐怕也只能束手无策。别动，来了一只鼠兔。要害妈妈饿肚子了，小藏狐们还

每年春夏之交，在季风的协同驱动下，西南暖湿气流会为青藏高原带来丰沛的降水，三江源也随之进入雨季。这些雨水降落在三江源7万多平方公里的湿地中，就像跌入一个巨大的蓄水池。这大大小小的湿地像海绵一样松软，吸收着从四方汇聚而来的水，再将其经由地表或地下径流输送给江河。

除了涵养水源，湿地还是生物多样性的摇篮，是很多鸟类、鱼类以及两栖动物繁殖栖息的乐园。

七月快要来的时候，一对黑井鹤夫妇迎来了他们的小宝宝。黑井鹤是早成鸟，幼鹤破壳后第二天就能摇摇晃晃地出巢活动。刚出生的小黑井鹤通体黄毛，完全没有爸爸妈妈优雅神秘的气质。不过这两步走的倒也有点模样。为了确保孩子免受袭扰，黑井鹤通常都会选择陆生动物无法接近的水域或沼泽地筑巢。筑巢使用的材料是他们捡拾来的枯枝和黄草。不在繁育期的黑井鹤以天地为家，从不筑巢。而一旦幼鹤出生，他们就会变身奶爸奶妈，就算需要外出觅食，也会留下一位在家陪伴孩子。这只小黑井鹤已经学会游泳了，接下来它还要学习飞行。两个多月后，当秋天来临时，它将随同父母开启一场长途旅行。

七月，藏羚羊一年一度的繁育期进入尾声，母羊带着新生的小羊准备启程离开昆仑山下。首先他们要趟过这河床宽浅、水流散乱的楚马尔河水域。楚马尔河是长江的北缘，发源于昆仑山南支的可可西里山脉，其上游流经的可可西里草原，最低海拔4500多米。这里是中国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沿岸连绵的雪山和冻土储水量惊人。但是到了夏天，可可西里绿草成荫，河湖相连，大量冰雪融水和地下水被释放出来，经昆仑山南坡汇入楚马尔河，河水水量进入全年最丰沛的时节。这是一条刻进藏羚羊生命里的迁徙路线。就连刚出生的小羊对此也丝毫不觉陌生。这只小羊看起来大梦初醒，迁徙大军都过河了，它才抖擞抖擞精神去找妈妈。小藏羚羊刚刚满月，就要开始长途跋涉了。

填饱肚子后，一场漫漫征程即将展开。但就在羊群整装待发时，一匹狼悄悄现身，它的毛色完美融进草原，一步步接近羊群。狼突然向羊群发起进攻，母羊们带着小羊飞快向河对岸奔去。

小藏羚羊出生后不久便可以跑得很快，只要没有被狼盯住不放，逃生几率很高。但还是会有小羊被狼捕获，这匹狼似乎没有独自享用美食的意思，它叼起猎物向来处奔去。

0: 盛夏是三江源最迷人的时候，江水泱泱，云山苍苍，草木兴旺。汉塔们到了抓标的季节，瞧这只喜马拉雅汉塔吃相如此匆忙，大概也是明白时不我待的道理。汉塔是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动物，以青草、浆果和野花为食。三江源的夏季，草青嫩而多汁，最有营养。它要抓紧时间积累体内的脂肪，为两个月后安然进入冬眠打下基础。独眼藏狐家的宝宝们也褪去了娇憨与乳臭之气，露出了矫健的身形和机警锐利的神态。然而五只小藏狐已只剩下三只，藏狐妈妈受伤的右眼也没有丝毫复原的迹象，大自然似乎过早向他们展示出残酷的一面，他们或许比其他幼兽更需要快速长大。这两只高原鼠兔不知为何打了起来，但看这圆滚滚的身体和短小的前肢，怕是用上浑身力气也不过是争个气势罢了。鼠兔是出了名的大胃王，每只鼠兔每天吃掉的青草可以占到自身体重的一半。他们还是著名的挖洞专家，他们挖的洞穴给很多像地栖鸟类这样弱小的动物提供了安身避难之所。挖洞时，他们会把大量松软的土壤翻到地表，为草原上的昆虫、蜥蜴还有部分小型哺乳动物带来了难得的生存空间，所以鼠兔的身边往往有着众多追随者。但也有一些追随者非常不受欢迎，在他们眼里，鼠兔就是行走的粮袋。
1: 来认识一下金宝宝，她是个一岁大的小姑娘，和七岁的妈妈壮妹一起生活在避风峡基地。金宝宝是个倔强的小孩，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这倒不是说她不喜欢妈妈，她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妈妈待在屋里的时候，金宝宝就会跑到外面自己生闷气。大多数时候，你都能在金宝宝的树屋里找到她，白天在，晚上也在，下雨的时候也常常待在那里。妈妈爬不到这么高，所以金宝宝可以在这里占山。

为王，每一天他都努力向上再爬一点。上面的树皮好像比较好吃，而且要多少有多少。金宝宝很欣赏这座高楼大厦，而且决定要物尽其用。可是爬到这一层时，金宝宝才发现已经有住户先搬进来了。蜜蜂，他们可不喜欢别人闯进自己的地盘。想当有房一族，就得能上能下呀。

被迫交出房门钥匙后，金宝宝另外找了个平淡无奇的树杈待着。哎呀，真是丢死大熊猫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立足新材料产业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打通氢能产业质储运家用全链条，铅银产业规模化跃升。
1: 围绕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陕西开展调研。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铜川市调研时强调，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西北地区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今天正式亮相，施工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

0: 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陕西立足新材料产业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打通氢能这一未来产业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全省氢能产业从示范应用稳步迈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 核心材料是氢能产业发展的根基。作为我国钛金属材料研发生产的龙头企业，西部材料依托数十年产业积淀，瞄准燃料电池、电解水制氢两大核心赛道持续攻坚。目前两款氢能新品已进入中试量产阶段，其中全流程自主加工的钛双极板为国内首创，
2: 业内首家可以将0.1毫米的这个钛箔实现延伸率40%以上，也是现在国内首家且唯一一家批量供应的这个企业。我们的氢燃料电池钛双极板以及电解槽用的微孔扩散层都已经实现了中试的这个小批量供货。
1: 钛材兼具耐腐蚀、轻量化等天然优势，但过去同类产品价格偏高，制约规模化推广。西部材料依托钛全产业链成本管控优势，成为国内唯一一家钛双极板价格对标不锈钢双极板的企业。相较不锈钢双极板，钛双极板可规避涂层脱落、腐蚀漏电等问题，同等功率下电堆重量降低40%，显著提升电堆性能与可靠性。
3: 产能层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布局一个100万片双极板的生产线，大概在7月份就要投产，后面再跟着市场的需求，我们预计在2029到2030年的样子再扩产，扩到1000万片的双极板的这个产能。
1: 作为我省钛及钛合金产业链、氢能产业链的双链主企业，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联合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工业大学以及本土上下游企业，合力开展大功率燃料电池研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近日，陕西旭氢时代联合西安交通大学陶文泉院士团队完成氢能燃料电池电堆三代技术迭代升级，产品综合性能持续提升。
4: 我们已经攻克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极板上面流场分配的一个技术难题，通过这个呢，提高了我们电材的产品的这个功率密度、可靠性、耐久性，包括这个低温启动的这个性能。目前主要的应用场景呢，是在这个交通领域。
1: 依托韩城丰富的工业副产氢资源和大宗货物运输场景，旭氢时代母公司旭强瑞集团打通了氢能到制、储、家用全产业链，搭载自主研发燃料电池电堆的氢能重卡，以常态化投入园区煤炭、焦炭短途运输，商业化运营成效显著。
5: 每天为这个园区服务的这个车辆预计在10000台，目前我们已经有65辆氢能重卡车，单车的这个盈利大概是在一个月大概是在10000元。
1: 依托全省首个氢能领域院士工作站，企业有效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压降研发成本，同时联动上游链主企业西部材料，将联合研发钛金属双极板大功率燃料电池电堆。
5: 我们不断夯实产业布局，拓展多元应用场景，积极构建产业生态，发挥链主企业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对接上下游企业、政府基金及平台，吸引配套企业落地陕西。
1: 近年来，我省充分发挥氢能产业链链主企业牵引带动、以点带链、以链促群的核心功能，打通产业链堵点，补齐配套短板。15、57，陕西还将推动包括氢能在内的7个优势产业率先突破，参与国际竞争，提升氢能装备及燃料电池水平，同时锚定国家双碳战略与未来产业发展部署，强化科技创新，深化产学研协同，丰富多元应用场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6: 6月8号至11号，围绕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调研组在陕西开展专题调研。12号，调研组继续在陕西调研。
7: 调研组在西安市、渭南市、汉中市深入历史博物馆、文化遗址、革命遗址、文保单位等地，详细了解构建中华文明标志。

0: 治体系工作情况，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高校专家学者、基层代表等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期间，邵红副主席赴委员所在单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展学习调研，全国政协常委李群在西北工业大学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调研组表示，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作出的重要部署，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深入领会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的战略意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立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提炼什么、怎么表达、如何系统推进等重要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提出务实意见建议，助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为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润儿，副主任吴志良、李毅，常委王军、李群，委员王吉德、王小平、李梅、杨晓波、陈一平、林杰、倪邦文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高岭参加调研，副省长徐明飞参加座谈。
1: 6月1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铜川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铜川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弘扬赵金精神，加快转型步伐，开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印台区印台街道崖窑村是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赵一德走进村庄，查看村容村貌、产业大棚和农耕体验园，与村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对当地群众利用房前屋后方寸地发展庭院经济的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要因地制宜推动苹果、樱桃等特色产业发展，盘活利用闲置资源，培育乡村旅游、农耕体验等新业态，完善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更好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铜川市绿色食品产业园大酱农科产业公司，赵一德查看蛋品自动化分选生产线、禽病检验室，询问蛋鸡养殖质量检测、蛋品加工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专注产品研发，做大做强春蕾鸡蛋品牌，同时发挥省家禽产业链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着力打造西北地区蛋品集散中心。他叮嘱园区要强化要素保障，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绿色食品产业提质增效、集群发展。位于耀州区孙园镇的中能建350兆瓦、1400兆瓦时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是全球在建最大的人工动势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赵一德来到项目现场，查看规划布局和建设进展，听取储能原理、技术优势、发展前景等方面情况介绍，希望企业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推动压缩空气储能技术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解决方案。王石洼煤矿是15-17国家重点布局的煤炭工业项目，其工业遗址入选共和国印记典型案例。赵一德来到工业遗址公园，详细了解矿区发展历程、留存工业设施、矿山环境治理等情况，强调老矿区既是我省煤炭工业发展的鲜活物证，也是资源型城市生态修复的典型样板，要在做好工业遗址系统性保护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蕴藏其中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积极探索观光研学、休闲体验、文化创意等活化利用模式，让工业遗产成为城市旅游的新名片。赵一德还前往铜川市能源局，详细了解煤矿安全工作情况，查看监控系统视频运行演示，强调

要抓实智慧安防，强化动态监测，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铜川市工作汇报，对铜川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铜川是革命老区、老工业城市，当前正处于动能转换、破局突围的关键时期，

0: 服务质效，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可持续的转型发展之路。要加快产业体系迭代升级，以三项改革扩面提质和秦创园平台建设为牵引，做好科技成果承接转化增值全链条文章，以链长制为抓手，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融通协同发展，以园区优化整合和企业梯次培育为重点，做强产业发展的载体和主体，加大三资盘活力度，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要落实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全面全域融入西安都市圈建设，加快提升承接能级、开放能级、城市能级，进一步拓展经济纵深，打开发展空间。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健全适应人口变化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机制，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赵一德强调，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突出抓好信访积案专项攻坚、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推动历史遗留问题有力有效解决。要以钉钉的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有关省直部门、省属企业和铜川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6月15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政府系统学习教育工作。
2: 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政治自觉，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以一体推进学差改为抓手，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足功夫，动态更新问题台账，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在侦查、实查、深查上持续用力，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入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动真碰硬解决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防止机械整改、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确保整改情况和成效经得起群众的监督评判。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注重从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善于从重大案件反面典型中查找制度缺陷、机制梗阻、监管空白，及时清理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着力解决好一些制度针对性、操作性不够强等问题，进一步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体制机制，以制度刚性规范用权行为，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及时总结梳理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研究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引导推动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3: 6月15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研究乡村振兴、推动中国中亚峰会涉陕成果落实、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
0: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报省委审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中央考核反馈问题和省级自查发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措施、压实整改责任，注重标本兼治，抓好问题整改督导检查和回头看，多措并举、动真碰硬，推动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聚焦重点任务，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以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为引领，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我省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立足陕西实际，坚决抓好中国中亚峰会设陕成果落实，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以向西开放为主线，把推动中国中亚峰会设陕成果落地作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的重要契机，完善多维度对接机制，扎实谋划推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提升各类通道平台能级，进一步强化与中亚国家在经贸、产业、教育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国际友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努力开创陕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2026年陕西省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整体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能源电力保供责任，强化电网动态监测，滚动研判电力供需态势，统筹提升源网合储保障能力，常态化抓实设备运行维护，全覆盖排查整治电力设备重大隐患，健全各类应急预案，及时协调处置电力运行突出问题，扎实做好负荷管控储备，动态优化限电续尾清单，确保迎峰度夏时段电网平稳运行，电力可靠供应。
1: 省政协6月15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好政协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渠道，做好团结联谊、凝聚共识工作，为构建我省对外开放工作新格局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开展好学习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持续抓好问题整改，把查摆出的问题与巡视整改统筹起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彻底、改到位。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围绕协商议政、委员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做好建章立制工作。要持续推动工作落实，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用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要持续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各责任单位以动真碰硬的韧劲儿抓好整改，取得实效，助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听取了情商量平台运行情况汇报，交流分享了视察考察调研成果，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0: 6月14号，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蔡立新、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活动。活动以志愿星光榜样力量为主题，集中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综合运用访谈、讲述、展演、视频等方式，展示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社区的感人故事，呈现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举行共牧书香社区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代表集体宣读志愿者誓词。本次活动由中央社会工作部主办，陕西省委社会工作部、中国志愿杂志社承办，西安市委社会工作部、陕西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协办。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宣传活动参与单位和部分地方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负责统制志愿服务优秀典型代表参加活动。
1: 6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郭青、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斌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安排意见。会议拟于2026年7月下旬召开，会期3天。会议听取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

0: 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职业教育依法依办法执法检查安排意见的汇报。
1: 随着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西安东站今天正式亮相，进入最后收尾阶段。项目投用后，可实现西安东站、西安北站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灞桥区高铁东城核心区，车长总规模13台27线，预留城际场，站房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采用3面进站布局，自上而下分别设高架层、站台层、出站层，外形设计寓意晴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面菱形错落，展现800里晴川的恢宏气势。
2: 目前西安东站主体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已基本完工，现在与西市高铁正在这个同步开展动态实验。
0: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整合了铝板、玻璃、光电玻璃等7种幕墙体系，主色调采用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有机融合。立面设置5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全国独有的 W 思路造型，赋予建筑鲜明的一带一路文化象征。拱形下方幕墙采用500平方米光电玻璃，是国内高铁站首例全翼型外倾弧形 LED 光电一体化玻璃幕墙。
3: 同时呢，我们整个这个光电玻璃结合我们立面的一个泛光照明，能够在夜间实现一个更好的这个夜景效果，打造西安市的一个新的地标建筑。
0: 走进候车大厅，唐韵圣殿路通万邦的文化主题扑面而来。大厅装饰装修深度融合唐风木构、西安民居、盛唐文化等超15种特色元素，一步一景，步步唐风。候车大厅设有西北地区面积最大的藻井天花吊顶，总面积超9万平方米，生动还原唐长安城108房的布局。
2: 西安东站主题牌匾结合城墙、钟鼓楼元素，尽显13座古都的文化底蕴，让旅客拥有进站即入景、步步赏唐风的沉浸式体验。
0: 为了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西安东站集中设置各类交通接驳及换乘区域，实现高铁、普铁、公路、城市轨道多元交通方式高效融合。西安地铁5号线东延段将与西安东站同步开通运营，未来还将延伸接入西安地铁12号线、15号线、21号线。
4: 为解决整个西安东站房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贯穿的功能需求，设置双层立体停车场，这也是国内首次在台原地心中在于站场下方设置立体停车场。
2: 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这个无障碍的售票窗口，窗口的高度进行了低位的设计，全方位服务我们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以及我们行动不便的旅客。
0: 作为西北地区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将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客流压力，进一步提升西安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区位作用。
5: 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人民网指导、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普新篇”网络主题采访活动，今天走进西安，中省媒体记者深入高新技术企业调研采访，生动反映陕西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实践、新成效。
0: 走进西安的第一站，采访团成员来到了同仁智能科技西安有限公司。经过近一年的研发，企业这款智能机器狗已进入测试阶段，今年年底有望量产。和普通机器狗相比，它没有海量数据投喂，不需要提前预存路线，更不依赖大算力支撑。通过视觉智能识别和任务自主规划，能看到真实3维世界，并进行空间理解和智能决策。
6: 它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工作，并且呢，就是它的能耗低，不用大数据。然后它能够长时间的工作和待机。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没有通信、没有遥控、没有卫星定位条件下，它也能够像人一样去根据环境的理解和交互完成它的工作。
0: 目前，企业正在用底层数学与物理逻辑重新定义智能的本质，并打造真正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7: 比如说，探月的月球车的自主导航，以及这个危险的

0: 领域人不能去，那么让机器人精准的自主的完成任务。还有一个就是面向这个高端高附加值的工业和商业应用，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整机研发了。
1: 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环保船无需人员操作，即可完成水域漂浮物打捞、水草收割以及河湖库安全巡检、水质监测等，为城市湖泊、水库、大江大河等水域维护和管理提供智慧解决方案。
2: 一方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点对点的这种自组网的一些通信设备，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会用到北斗的这种短报文来去帮我们实现船只的在远海作业的时候的一些通信和控制。
1: 除了让水域拥有好颜值，这家企业打造的智能游船还能让大家亲水近水，带动滨水经济。
3: 我们现在陆续在海外已经落地有13个国家，包括像之前的这个英国、法国、西班牙。在海外市场这一方面的话，主要应用的是无人清洁船，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大力发展这个船舶支架系统。在海外的话是比较看重我们这个产品的智能化。
1: 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由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陕西省节能宣传周在西安启动。宣传周期间将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开展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科普等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凝聚全社会节能降碳合力。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雷电的一天，夏天。哇！
1: 怎么办？动不了了。
2: 快放下来！
0: 这个怪物到底是什么？
3: 那个是中生代繁衍过的菊石。
0: 那么它也是威龙兽吗？
4: 它是想吃我们吗？
2: 也许是。
3: 看来把蒙卡战车误以为是食物了，真的很有意思。
0: 哎呦，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可能会被吃掉的。
3: 别担心，判断太古战车不是食物，它很快就会松手的。
1: 我会想办法的。
0: 拜托你了，太古战车。
1: 我们不是食物，放开我们。
2: 托你的福，
1: 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而已。
3: 哎呀呀，真让人兴奋啊。
0: 想什么呀？
4: 得救了。

0: 不是，您没事吗？我没事，多亏了你们，我才安然无恙。
1: 都是托我的福啊！救命来了！交给我吧！干得好，白垩战车！好惊险啊！
2: 难道那也是威龙兽吗？是奇虾，它掉下去了，没事吧？
0: 奇虾是生活在古生代的生物，没想到会在这儿看到它。
2: 但是奇虾去哪里了？
0: 好像逃跑了，找找这个附近吧。
3: 这样能避开闪电吗？
2: 闪电从高处落下来，不应该靠近树，要蹲着。
3: 这样会容易找到变小的东西。那蝴蝶在哪儿？回答我。
4: 完全无法看懂。
5: 仔细的再找找看，一定有东西可以缩小物质。如果找不到那个，不光是我，还有那个傲慢的小主人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6: 但是真看不懂啊，
4: 真看不懂啊。
2: 我如果不能恢复原来的模样，我该怎么办呢？
1: 小主人不要太担心，能搭载您是我的荣幸。
2: 但是这个模样无法回家呀。
1: 虽然身体变小了，但小主人依然是小主人，请你昂首挺胸，自信一点。
2: 这样吗？
1: 是的，并像往常一样自信地下命令。
2: 很好，我的自信心提升了不少，
1: 现在像个小主人。小主人，是威龙兽反应。
2: 真的吗？
5: 附近有威龙兽吗？
7: 想去找的话快点做，
5: 但是如果不修理这个装备的话。
6: 没错，
4: 得想办法回到原来的样子。
2: 李保镖、何保镖，把现役留在这里，威龙兽就由我来驯化。
8: 知道了，小主人。
9: 在干什么？
6: 得赶紧把设备修好。
9: 放手！干什么？
6: 你亲自找零件吧。
10: 你又未经允许潜入了。
3: 门都开着了，况且外面下大雨呢。休眠胶囊啊，有这么多，拿走几个也没关系吧。
10: 新北，看看那里。
3: 这不是李保镖和保镖大叔吗？他们在干什么呢？
5: 李保镖用右手按住那个突出的部分。
6: 知道了。
4: 我这样做的对吗？
5: 是的，好样的，绝对不能动，松手的瞬间它都会被损坏的，那样后果很严重。说了不要动，一旦松手就会结束。准备出发了。
4: 这该怎么办？
6: 如果放手不管，小主人就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2: 什么都看不到啊！
1: 刚才明明在这附近有反应，
0: 之前就开始很好奇。如果发现威龙兽，就能进行龙兽驯化吗？
2: 您是什么意思？
0: 现在我们的身体变小了，就能乘坐太古战车。
2: 是的，因为威龙兽比我们大很多。太古战车怎么样？能驯化龙兽吗？
1: 我也不知道。
0: 真是令人满意的回答啊！
2: 果然如此。
7: 找到了，果然在这里。
0: 太棒了，比小龙先找到了。但是那么大的能驯化吗？
7: 我们先尝试一下。
0: 好吧，如果不行

0: 我们再想别的。我们走吧，白垩战车。
1: 蓄谋攻陷，发射。
0: 来了，龙兽驯化。耶，成功了！我驯化了这个巨大的蜗牛了。
1: 但是，我们该如何拿走菊石呢？
0: 对呀，怎么办才好呢？
2: 大虎。
0: 现在才来啊？
2: 成功驯化龙兽了吧？
0: 是的，它现在是我的了。你在干什么？是在撒娇吗？它真的很可爱呀。
2: 是，菊石应该由我来驯化。哼，大虎，你在哪儿？回答我。
0: 是小虎。
3: 大虎，大虎，你在这里呀？
4: 小龙也在这里，找了半天了。
2: 是小鱼。
5: 驯化恐龙了吗？
0: 是我做的，小虎来得正好，帮我拿一下菊石和萌卡。
2: 好的，交给我吧。
4: 菊石看起来像蜗牛，
0: 所以才会这么黏糊糊的吗？不要笑。
4: 我们该回去了，雷声一直在响。
0: 雷声？
2: 现在还不行，要驯化奇虾。
4: 什么？还有一只吗？
2: 是的，虽然从现在开始要寻找。
0: 小龙啊，我要回山洞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5: 是真的吗？
0: 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我回去试试。小俊，能帮帮我吗？
6: 是的，博士。
2: 那我们先走了。
4: 慢走，小俊。
6: 知道了。
2: 现在我们去找找奇虾吧。
0: 好啊。
7: 要待到什么时候啊？
8: 手开始发麻了。
4: 大叔们在那里干什么呀？
7: 新贝啊。
4: 你好啊。
7: 好可爱啊。
4: 那是什么呀？为什么要把手放在那里？
8: 松手的话，机器可能会坏掉的。
9: 奇怪啊，什么机器呢？
4: 就是啊。
7: 救命啊！
4: 大叔，你在干什么？
7: 危险！
8: 要快点离开！
4: 真是帮不上忙。
7: 救命啊！
8: 什么都看不到。
9: 新贝，什么事？没事吗？
4: 奥陶战车，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刚才也打雷了。
2: 是的。
0: 他们怎么在这儿？

0: 找到了。
1: 哎，很好，太古战车，这次我们要驯化威龙兽啊。
0: 知道了，驯龙光线。哇，
2: 那个是
3: 什么？洛龙山，你也变小了吗？
2: 你才是怎么回事？
3: 不知道。话说回来，看到了吗？侏罗战车的特殊功能可以在地上移动。哎呀！
4: 什么？
5: 卢金也变小了。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6: 你怎么又变小了？
3: 有什么东西突然闪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
0: 小水，快点，要驯化龙兽。
3: 啊，对了，侏罗战车，赶紧！
0: 驯龙光线，发！
3: 你干什么？
2: 老师！
3: 我的威龙兽！
7: 首先驯化威龙兽的人就是本人我。

0: 话。
1: 不是，为什么连现役也变小了？
2: 鸣鼓战车，
3: 驯龙光线发射。
2: 无效驯化。现在旗下是属于我的了，
0: 交出来，是我的。
4: 现役怎么就跟着变小了呢？
2: 虽然情况有点奇怪，若龙山，来个对战吧。
0: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
1: 但是为什么只想和你对战呢？
0: 啊，是啊，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也想参加，带上我吧。
5: 肖主任，那是不可能的。以这样的身体根本无法使用猛卡或威龙兽。侏罗战车说的对，龙兽驯化是可以，但对战是很难的。小龙，
0: 我说做不到。
1: 是哦。
3: 听见了吧？
2: 哼，那就没办法了。
1: 那现在做什么呢？
0: 真的好饿，
4: 先回山洞吧。
1: 山洞吗？
6: 是啊，大虎啊，我是不是说想到了恢复原来样子的方法吗？
2: 博士，那是谁？
6: 他制造的机器把我们缩小了。
2: 制造了物质缩小装置了吗？
6: 其实是想制造别的装置。
1: 因食物而弄成这样的。
2: 食物
6: 本来没打算变成这么小，反正回山洞就知道了。
7: 李保镖，那个不用碰，把旁边的零件往反方向插入。
8: 你是说这个吗？
7: 对，就是那个。
8: 原来是这么做的。
9: 要反着装零件吗？
7: 是啊，把击中我们的波动倒流回去。
9: 那样做的话，可以回到原来的样子吗？
7: 是的，新贝，你真漂亮啊，拜托给我签一下名吧。
9: 感谢。
0: 博士，好了，
7: 现在把它插入到原先的位子。
0: 是这样吗？
10: 博士，
7: 来得正好，小龙和大虎也一起来了吧。
0: 来了。小龙啊，旗下呢？
6: 讨厌的家伙把威龙兽抓起来了。博士，我们能回到原来的样子吧？
7: 当然了，现在就可以回去的。
9: 孩子们，你们好，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变小的呀。
4: 杜新贝。
10: 新贝也变小了吗？
0: 博士，好了，
7: 辛苦了，现在能把我们搬到那边吗？
0: 好的。
7: 谢谢小俊啊。
6: 到底是怎么回事？卢晶和谢毅还有新贝，
9: 这有什么重要的？先考虑回到原来的样子，是吧，博士？
7: 那当然了。
2: 你也是驯龙者吗？
9: 对，本来是来对战的，结果变成了这样。那你是谁呀？
2: 我，您是制造这个装置的博士吗？
7: 你就是谢毅吗？
9: 原来是传闻中的谢毅啊。你好，
2: 刚才不小心成功缩小了物质，现在能让我们回到原来的样子吗？
0: 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不会因为失误而变得比现在更小吧？
7: 哦，原来你是卢晶小主人啊。
9: 没错，奇怪的小主人。
0: 杜新贝，什么？不用卖关子了，请回答。
7: 那个只有天知道。
0: 天？是天吗？
2: 不会是要靠运气吧？
7: 就是靠运气的。博士！是图纸弄错了，还是资料输入错了？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怎么办？
6: 博士，那您什么都不懂吗？
7: 不知道。
6: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7: 可是为了反向产生次元波动，我们重新组装了设备，这次会反过来有反应的。
10: 真的能成功吗？
9: 我相信博士。
7: 新贝的信任让我非常高兴。
0: 博士啊。
7: 好吧。

0: 反正现在只能试一试了。
1: 小主人，只能拼一把了。
2: 我们也一起帮了忙，一定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3: 什么？宝叔们又来了？
4: 是啊，小主人。
3: 不应该和他们一起的。
0: 好啊，那我们试试吧，大家聚在一起吧。开始吧，小俊。
5: 知道了，博士。博士，准备好了。
0: 大家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吧。
6: 是的。
0: 好像拍纪念照一样。
6: 现在不是笑的时候。
0: 来，小俊，按一下按钮。
3: 那。

0: 什么？
1: 什么事都没发生啊！
2: 不会是失败了吧？
1: 天上有什么？
2: 现在只需要等待闪电。
0: 闪电？
2: 是的，要回到原来的样子，需要闪电的电力才行。
0: 闪电是个闹钟吗？根据我们的意图来打雷？
3: 对，博士，从刚才开始，雷声就变小了。
1: 这么一说，果真是那样。
2: 虽然能听见，但是太远了。
1: 现在怎么办才好？
2: 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会召唤打雷的。这事就拜托魔术师辛贝了。
4: 好的，博士。开始魔术师辛贝的梦幻般的魔术，开始。噔噔。
0: 他想干什么？
4: 用魔术召集闪电。
1: 这能行吗？
4: 等着瞧。好，开始了。
5: 嗨！
6: 那是奥陶战车，
7: 能飞天的特殊功能。
1: 是风筝吗？
2: 对呀，就是用风筝引出闪电。
3: 用风筝引出闪电吗？

0: 大虎、小罗、新慧慧那原来的样子，
1: 挺有意思的。
2: 小虎，大哥变回来了。
1: 我还非常担心呢。
3: 万幸万幸啊！
2: 哎呦，都坏了。
1: 博士，
2: 虽然很遗憾，但是没办法。
4: 这种地方最好快点离开。
5: 把刚才寄存的奇虾还给我。
0: 像这种人能保管好威龙兽吗？
1: 驯化威龙兽的是他，那就还给他吧。你
5: 听到了吧？
1: 我不想拿走别人的威龙兽。想堂堂正正地分出胜负。
5: 对了，博士，你真的不知道物质缩小的原理吗？
2: 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我们变小是因为计算错误，但是照这样下去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设计图和资料全都不见了。
5: 切，我该满足于次元波动与物质缩小的事实吗？

0: 栾英姐跟九环他们怎么了？
1: 他们俩被五三四给抓走了。
0: 那你赶紧去吧，我没事。
1: 我先送送你吧。
2: 参见殿下，殿下千岁。
3: 房州的百姓多仰慕您啊！
4: 啊，是啊，房州的百姓值得信赖。
2: 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就是殿下，说句不敬的话，在房州你才是真正的主人，到了脚叶山那可就难说了。
4: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办。
3: 是殿下。
4: 上。
2: 殿下

0: 在想什么呢？要是双胞胎就好了。你喜欢双胞胎啊？我弟弟死了，新堂后继无人了。你要向我保证，将来如果我生了两个儿子，一定要有一个跟我姓罗，将来成为新堂的郎主。就算只生了一个儿子，我也让他给你姓罗，好不好？真的？你想啊。 这儿子以后不管是姓薛还是姓罗，那都是我薛刚的儿子。你觉得我是那么不开明的人吗？
1: 夫君，你真好。
0: 也好啊，等我薛刚以后混不下去了，可以去新堂找我儿子去。<笑>停车！谁啊？哎，我。来，陛下。
2: 夫君，陛下，你们怎么样？看到你们没事就好了，我们正准备去找你们呢。
1: 还有，你还有闲工夫管我们呀？哎，我们俩现在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多余啊？
3: 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0: 你们两个别说这种酸溜溜的话了，好不好？陛下现在有孕在身，你们两个也得多关心关心他。
1: 怀上了？嗯，
3: 对啊，你羡慕啊？
1: 要不然你也给夫君生一个，我不会嫉妒你的。
0: 哎呦，陛下，你还会这么大气啊！真是没想到，那真是不好意思，本人现在没这个想法。哎呀，好了，玄宗死了，陛下这会儿好不容易心情好点，你们两个帮帮忙好不好？
4: 哎，殿下，今晚我们说好的来了。
5: 殿下，父王。
6: 军师啊，你们来了，请坐。
7: 谢殿下，我哪里还坐得住啊？
8: 薛姨，殿下怎么了？进城时还是好好的呀。哎呀，
6: 军师无需担心，本王呀只是偶感风寒。
8: 军师，军医刚来过了，说是邪气入侵。

0: 这个地方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哎呀，军师啊，本王这个样子，看来啊，一时是回不了九燕山了。不如大军就暂时驻扎在房州吧。
1: 殿下，元帅说，还是回九燕山比较安全。
0: 军师啊，军医都说过了，殿下需要静养。如今我军兵多将广，何惧之有啊？对了，新唐世子罗玄松和南剑为大唐效力，牺牲了。本王深感悲痛。追封罗玄松为晋国大将军。
1: 南剑为忠勇大将军，待将来本王重登了皇位，再行加封。啊，
2: 是，臣替两位将军谢过殿下。我这就写信给元帅。殿下，您尽管安心休养，军政之事就交给微臣好了。好，那就有劳军师了。
0: 哎，殿下。
1: 可以叫薛娇护送娘娘和两位公主到房中来，方便照顾您啊！啊，如此甚好。军师啊，你在信中一并说明吧。薛姨啊，哎，送军师。
0: 臣遵旨。军师，请吧。
2: 臣等告退。

0: 弟弟，借借如你所愿，把你葬在九燕山，而且还把你和南剑大哥葬在一块儿。弟弟，你从小就说不愿意当狼主，要做大唐的将军，为大唐盛世建功立业。如今你也如愿了，你现在是大唐的将军了。南剑兄弟，当初咱们在青龙山结义，是何等的豪迈啊！可是如今你离我而去，你知道吗？大哥现在很孤独，安息吧，兄弟。
1: 南剑大哥，你死得好惨啊！都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
0: 不，兄弟，罪魁祸首是我，你要恨就恨我吧，千万别怪你嫂子。
1: 夫君，
0: 玄松兄弟，姐夫对不起你。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姐姐，照顾好金堂。

0: 这是，殿下他是不是不想回九岩山啊？哎，
1: 我也是这么看的。
0: 军师，
1: 那怎么办？
0: 啊，薛娇，一会儿我修书一封，你交给元帅，等元帅回信了，咱们再做打算。
2: 是。

0: 大哥，这军师信上写的什么呀？
1: 军师说，殿下病了，大军暂时驻扎在房州。
2: 三叔，我看我那。